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7月2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励志在亚省西岸输油管重大宣布前表示，祝贺省长戴斯敏持续为亚省能源业争取利益，并敦促总理卡尼不要阻碍，让所有输油管方案推进。博励志批评联邦维持卑斯北岸邮轮禁令荒谬，指出若输油管接驳至卑斯北部 Prince Rupert 或 Kitimat 港口，运往亚洲可较南部港口节省约36小时航程，更有助加拿大开拓亚洲市场而非依赖美国。卡尼与卑斯省长尹大卫较早前宣布将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同时改善现有输油基建，包括提升环山油管运输能力。亚省政府预料稍后公布新的西岸输油管计划，目标每日输送最多100万桶油砂原油至西岸港口，再出口亚洲市场。卡格里公车局今秋将实施新一轮路线调整，部分特快巴士服务将以过渡形式保留。当局表示 North Central、 Saddleton 和 Fish Creek 完成服务检讨后，将改善路线，提高部分路线班次同连接效率，同时分阶段取消大部分传统特快巴士，部分现有特快线则会暂时保留，每日朝早同下午各提供一班车，让乘客适应新安排。此外，公车局将于8月31号起推出全新500系列特快路线，首条503线服务 Simon's Valley，以较小停站方式连接住宅区和主要转乘站。第三区市议员 Andrew Ruo 表示，居民对取消特快巴士反应强烈，因此争取保留 Hidden Valley、 McEwan、 Harvest Hills、 Coventry Hills 和 Panorama 等特快线的有限服务，让市民有时间逐步转用班次更频密的 Mass Green 快速巴士和其他路线。卡格里警方正调查一宗涉嫌根据汽车离数诈骗案件，并通缉一名27岁男子 Ivan Kamashansky， 呼吁怀疑受骗的市民联络警方。警方表示，今年3月接获投诉，一名市民透过 Facebook 市集 Marketplace 购买一架2012年本田 CRV， 卖家提供的 Carfax 报告显示行车离数约169,000公里，但买家完成交易后重新查阅记录，发现车辆实际里数超过316,000公里。买家提供的保险证明亦属伪造。警方相信疑犯曾使用假名出售高利。

0: 零出租同置业需求下降，公寓供应持续增加，市场已转为买方市场，导致公寓住宅楼价按年下跌近 9%。截至6月底，卡加里整体基准楼价约572,500元，按年下跌 2%。其中公寓住宅基准价跌至约299,000元。相反，独立屋供应仍然偏紧，基准楼价升至750,500元，只是较去年同期低约1%。部分地区楼价更创历史新高。亚省政府宣布，新一轮癌症筛查和预防研究基金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项目最高可获100万元资助，以推动癌症预防、筛查和早期诊断研究。省政府表示，基金将优先支持改善癌症筛查、促进健康和建立诊疗流程等项目，并特别协助偏远地区、原住民社区和年轻人等较难获得医疗服务的群体。基金自2022年推出以来，已经向18个研究项目合共拨款1260万元，协助更多亚省居民接受癌症筛查及及早治疗。今轮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24号，将由全国癌症专家、医疗系统代表和病人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审核。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和卑斯省长尹大卫今日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数十亿加元加强卑斯省交通运输、清洁能源等等的项目。同时联邦政府承诺维持卑斯省北岸的运油轮禁令。梁俊明报道。
3: 相关协议名为加拿大卑斯省合作繁荣协议，联邦政府会投资数十亿元加强卑斯省的关键基础设施、资源项目和清洁能源建设，推动劳动力训练、儿童保育和环境保护，同时承诺会维持卑斯省北岸运油轮的禁令。亚省省长戴斯敏一年几前提出兴建新输油管道，终点有机会到达卑斯省的北岸，令卑斯省长尹大卫一直十分反对，认为会污染北岸水域。双方多次隔空驳火，尹大卫多次强调他不反对兴建输油管，但一定要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联邦政府就在协议中承诺，北岸运油轮禁令将会完全维持不变，并且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在卑斯省建造输油管，卑斯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并且不要求卑斯省府支持亚省省府提出的任何输油管方案。总理卡尼今日之后会到亚省同戴斯敏会面，被问到油管建设详情的时候，他说会之后同戴斯敏见记者的时候公布，但他只同卑斯省府谈判的时候都明白到北岸运油轮禁令的重要性，维持禁令是基于碳捕捉等环境政策，同时都是同第一民族等持份者去讨论过后所得出的决定。
4: The tanker ban remaining in place, proceeding with carbon capture associated or other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at, and full partnership and consultations partnership over time with First Nations, so Section 35 equivalent partnership.
3: 卑斯省长尹大卫再次强调，输油管建设同卑斯省民有深远影响，维持禁令对卑斯省十分之重要。
4: The fact that that tanker ban is uplifted, respected, and committed to agai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is agreement is a significant win for British Columbia.
3: 另外，協議提到聯邦政府會撥款30億，用作建設新飛沙河隧道，取代現有的 Mars 隧道，同時將會支援 Red Chris 煤礦擴建和北岸輸電網項目，可以帶來39億元的淨收益。協議仲推進兩級政府在勞動力培訓和兒童保育方面的措施，省府指透過從聯邦政府獲得公平份額的資金，卑斯省可以加強財政基礎，改善前線公共服務。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明報導。
2: 卑斯護士工會在今日下午開始首階段罷工，黃亮陽報導。
5: 代表全省超过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将会在下午12:01开始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方自星期一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资方的实质回应。工会成员早前已经表明

0: 立场，以 67% 的比率否决临时协议。他认为劳资纠纷的问题症结在于省内护士工作条件。全省有大约4500个恒常医护职缺，省内护士日复一日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工作，无法提供病患所需和应得的护理，同时导致工伤事故增加。平均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遭受暴力而向 BC 工作安全局 WorkSafeBC 索赔，不单止危及病患安全，亦都对护士造成心理创伤和职业怠倦。Gia 表示，在罢工行动首阶段，工会将会禁止非护理工作并限制加班，以便向资方施加压力，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护理的任何干扰。虽然罢工行动仍会造成部分服务中断，但作为专业人员，工会成员将会确保人手配备水平得以维持。被否决的临时协议一度提出在四年内加薪 12%， 并提供额外资金改善病护比例。工会日前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劳资谈判至今未有进展。BC 卫生厅长奥祖仪早前就说，省府尊重所有工人的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大湾都市局表示，在上个月第三阶段限水令实施之后，区内夏季整季的用水量目前都低于去年的水平，同时未有超出每日的用水上限，但是环境部预测未来一周有高温的天气，用水需求或会急升。梁俊明报道。
2: 自6月8号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之后，大湾都市局每日都会公布当日的用水量。当局使用了一幅的折线图，一条线显示从5月1号至当日的每日用水量变化，另一条线就显示去年同期用水量。当局亦显示一条红色的直线在14亿公升，因为士丹尼公园供水隧道工程，用水量不可以超过14亿公升，否则会导致水压下降，影响紧急情况之下取水。措施实施之后，大湾地区的用水量就下跌，最低曾经跌到接近11公升。虽然随后就有高温天气令用水量不断上升，更曾经在6月22号达到13亿7千万公升，几乎触及14亿公升这个目标上限，但之后又再落雨，令到用水量再次急降。不过据环境部网站显示，大湾地区从今个星期六开始会天晴至到下星期三，下星期一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3度，有机会再推高用水量。大湾都市局政策规划及水务分析总监 Linda Parkinson 感激居民配合节水措施，但他预计7至8月高温天气持续，而今年积雪量本身都偏低，担心推高用水需求之后水量会紧绝，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第三阶段限水令之下，大湾居民禁止注满泳池、热水池和喷水池，禁止在家使用水管洗车，除非安全需要，草坪洒水都继续禁止，只是容许以人手或者滴灌方式扰灌树木、灌木和花卉。不过苏里市目前仍然维持第二阶段限水措施，容许住户注满泳池和有限度地使用自动洒水系统，引起其他市府和大湾都市局官员批评。 Linda Parkinson 说，区域限水政策自1993年实施以来，一直由各个市政成员共同遵守，苏里未有跟随第三阶段措施令人关注，也都可能令居民感到混淆，但仍希望各位居民节约用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BC 省府和 Capilano 大学合作建造北湾校园首栋学生宿舍大楼，将提供362个宿位，宿舍并且设有无障碍单位和共享的学生设施。黄日明报道。
3: Capilano 大学宣布北湾校区首栋校内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将为学生提供更多住宿选择。楼高六层的学生宿舍名为树屋，将为北岸地区学生提供326个宿位，主要服务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协助他们顺利过渡至大学生活，并建立社群联系和加强归属感，同时让学生能够专注学业，减轻租屋市场的压力。大楼设施包括单人房和双人房混合配置，12个无障碍住宿单位，每层设有共用洗衣房、浴室、学习、休闲和厨房空间，地面层就设有以第一民族为主题的静思及聚会空间、咖啡店、单车停放区、多用途空间及学生支援设施。另外大楼亦会有一间容纳250人、以大型木材建筑的餐厅和宿舍大楼相连，为宿生、教职员和学生提供餐。

0: 饮服务。省府为项目出资4150万元，而 Capilano 大学就出资1670万元。Capilano 大学校长 Jason Dowling 表示，新宿舍可以令学生拥有安全而可负担的住宿空间，能安心学习同成长。学生可以在校园内拥有同样的机会，离课室同社区更贴近。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是一个让学生感到归属的地方。省基础建设厅长布恩妈妈博文表示，对很多专上学生来讲，能够在校园内居住会为他们带来重大改变。Capilano 大学新学生宿舍将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支援的环境，让他们居住、学习并建立社群，同时更容易获得他们追求的教育和机会。省专上教育发展自2017年以来，省府已经承诺投入超过40亿用于专上教育基础建设，包括20亿元用于学生住宿，在全省建成近7300个新的学生宿位，另有数以千计的宿位正在兴建中。另外超过20亿元用于其他专上院校基础设施，例如新校园和专业用途建筑。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查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
1: 第十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北京上个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官方指属个人原因，造成危害公共安全案件。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在北京上个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官方通报指事件入面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入面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之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陈正仪报道。
4: 在中国，北京朝阳区政府公布上个月26号中信大厦小型飞机撞击案的调查结果。当局说，66岁姓刘的男司机在事故后当场死亡，另有13人受伤。又说，机师长期受到焦虑困扰，在日记中多次提及结束生命。当局判定事件属于个人原因危害公共安全案。彭博社引述飞行纪录报道，涉事的小型飞机一度闯入北京首都机场航线，迫使两架民航机中断降落。 金融市

0: 报就引述消息说，中国当局在事后下令全国暂停小型飞机飞行活动。
1: 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黄贝文报道。
2: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3: 新冠疫情期间呢，嗰几年呢，因为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同埋个人卫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个洗手啊各样嘢呢，咁呢就喺流感嘅传播差唔多冇晒，咁复常之后呢开始正常返之后呢，我哋就睇得到呢流感嗰个传播或者嗰个季节性呢同新冠前呢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乱咗嘅。但至于呢一个季节会持续几耐呢，暂时都好难预计，因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节通常都係维持大概8至12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哋预计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一个比较高嘅水平。
2: 佢话0至5岁、6至11岁两个儿童嘅组别入院率升幅比较明显，反映儿童喺今次流感属于比较受影响嘅群组。同时多咗学校同院舍嘅爆发，上星期一共录得有46宗爆发个案，高过前4个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关个案大约70%喺学校发生，当中有70%系小学。另外，欧家荣提到，新冠病毒嘅整体活跃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趋势，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5年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1年5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等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邓永林报道。
4: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5: 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4: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 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6: 当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有一种温暖感觉嚟。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舰，但系

0: 去靠近，是可以温暖我的心啊。这个是祖国带来的安心，是可以保卫我们的国安，才可以令到我们可以安稳地长大。
1: 南陵南和衡阳南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未来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免费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海军南陵南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和香港市民交流。
2: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强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1: 海军南陵南编队发问后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3: 中电表示，预计北部都会区一带未来电力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相信绝对有能力应付用电需求。中电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出简化规划选址、供电申请和道路施工等审批流程，推进北都发展。陈晓君报道。
4: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5: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他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4: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5: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同埋资讯的透明度。我哋亦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4: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台胞来大陆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

0: 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并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另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日起正式实施，朱凤莲说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毒问题。
1: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毒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0: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贸易是没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跟着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7月2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未来这几日都是作客的赛事。首先很重要，迎战就是西雅图的水手队，连续三场今晚开始的。至于看下一个的系列赛，就会转战去到三藩市迎战巨人，亦都是打三场的赛事。到今日为止，多伦多蓝鸟在 AL East 的小组排第三 ,41 胜46败，得胜率 47.1%, 暂时就是11场波落后小组的榜首，而在这个外卡争夺就是三场波落后紧比西雅图的水手队。世界杯方面，加拿大队历史性打入16强，星期六将会迎战摩洛哥，地点在美国的侯斯顿。这一场波估计天气会达至36度，而且潮湿，对于加拿大方面可能有少少的挑战。而今届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继续上演，今日较早前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另外两场的焦点比赛包括向多伦多举行的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另外亦有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将会向 BC Place 举行。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较早前就将 Kawhi Leonard 就是带回来多伦多，希望就是继续争取东岸和甚至是 NBA 总冠军。而球队亦都同主教练就是 Darko Rajakovic 完成续约的。上一年他获得46胜36败，而且季后赛表现都不错，打足七场就是输给另外一支的劲旅克里夫兰骑士。温布顿方面，加拿大的好手 Diallo 在男单第二圈苦战五盘之后不敌意大利的球手 Sonego， 无缘晋级的。另外一名加拿大的代表阿里亚森则打入第三圈，现在是加拿大唯一在男单保持的希望。北美冰联自由身市场已经展开了第二日了，多伦多的枫叶队继续成为焦点之一，球队将签入两届史丹利杯冠军门将 Sergei Bobrovsky， 合约是3年2100万美元，年薪是700万。另外一方面，枫叶队的状元新秀 Gavin McKenna 表示，如果 Bobrovsky 希望想穿回自己一直穿着的72号，他愿意就是让出。McKenna 曾经在青少年的冰球生涯 Medicine Hat Tigers 和 Penn State 都是穿着72号。另外一个北美冰联焦点就是 Alexander Ovechkin 会不会就是重返北美冰联的，将会就是参加第22个赛季。他今日表示是将会是重返这一届的比赛，至于会不会就在未来再作其他决定就要拭目以待了。他正式就是和华盛顿首都就是签署一年的。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天气报告。
4: 各位晚安。2026年7月2日星期二、星期四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吹近每小时15公里嘅南风，最低降至13度。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系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你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们讲下加拿大呢，即是近期都一定有的政治议题啦，或者是实际社会面对着一个痛脚呢，就是这个housing房屋的问题。每一届的政府呢都会有一些的状况的。卡尼政府呢其实都不同的时间呢，他有讲过希望呢就是做到少少嘢。他在后这个2025年的9月左右呢，就是增加了叫 Build Canada Homes。咁好多人就会问啦，原本有不同嘅房屋处理房屋问题嘅机构啦，已经喺联邦政府嘅层面里面啦，咁点解仲要加多一个呢？咁大家都抱有质疑嘅态度㗎。咁Richard， 你睇到即係过去咁多年啦，呢个房屋政策，咁现在卡尼又增加咗，咁佢自己呢都有一啲嘅辩驳嘅，就係话佢哋会做一啲工作呢同其他嘅机构有啲唔同嘅，你点睇呢？
7: 点睇联邦政府呢？其实根本就点呢，是用一个新的错误去尝试去补救一个之前旧的错误，即是错完又错，错完再错，不停咁错，到了最后呢就是我哋纳税人呢去找数啊。但是呢，我有比如我哋啲普通嘅一个普通人都諗到一啲方法嚟即时解决到个问题，但佢哋唔会咁做，佢哋仲係諗洗钱就係解决咗佢哋觉得係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没得搞。
6: 联邦政府他们的辩护就说 Build Canada Homes 是一个叫做单一窗口的机构，专门就是帮叫非市场房屋叫 non-market 的房屋，还有就是可负担房屋和土地开发等等。究竟又是不是呢？我们第二和第三节和 Richard 就是聊聊天，再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8: 无论你的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哋讲下咧就系房屋嘅问题噶。咁呢一件事咧，相信咧大家都不停咁去跟进啦。究竟房价系点样啦，市场系点样，供求问题系点样，亦都有咧就系其他嘅政策可能影响到移民政策啦，又或者本身政府咧就系对于帮助咧有需要嘅，例如话可负担房屋方面嘅低收入嘅人，点样所谓俗称上楼咧，其实都有好多年嘅讨论，亦都有不少。争拗，尤其是喺国会里边噶。如果讲到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啦，咁究竟呢一个铃喺边度咧？而呢啲嘅人又会系边个咧？咁当然啦，决策者制定政策嘅政府咧，就系首要咧就系帮助噶。如果睇翻咧，现在喺联邦政府里边咧，我都发觉咧有一个几特别嘅现象，就系关于房屋嘅情况。

0: 或者係解決房屋問題嘅一啲機構咧，都有唔少喎。咁啊，以往我哋認識嘅叫 CMHC 咧，就係加拿大房屋按揭公司啦。另外咧，亦有 Housing Infrastructure and Communities Canada， 跟住有 Canada Lands Company， 亦有 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原住民房屋项目无家可归者支援服务，同埋呢就是其余省市不同政府嘅一啲嘅帮助㗎。咁其实房屋就一条线嘅啫。我哋睇返呢一个情况都咁多个机构喎。更加重要嘅最近呢有一啲嘅媒体呢都开始系讨论緊，就係喺2025年嘅9月卡尼政府呢就新增另外一个嘅机构叫 Build Canada Homes。咁亦都喺一啲嘅委员会里面呢，我哋会睇到一啲嘅片段啦，大家呢就系涉剑唇枪。好多人就会质疑究竟呢卡尼系咪再架床叠屋啊，即系再令到呢个官僚制度呢就系复杂咗。但系即系公平啲讲啦，就系卡尼系唯一一个增加咗呢一个Build Canada Homes 嗰个机构啦，令到即系成件事有房屋嘅解决问题呢都开始系几复杂下。Richard 其实听到房屋问题好简单咁样我哋要解决啦，政府应该由上而下咁做，同时可能配合到土地发展啦，同埋其他呢就是发展商嘅资金等等同埋市场需要。你见到现在我哋加拿大要处理房屋问题，你睇到啲咩嘅观点呢？
1: 我其实呢所谓联邦政府会出嚟吹水话会起几多个增加几多个房屋供应呢样嘢呢，就喺再之前一届嘅大选，当时保守党嘅党领就系奥初。咁奥图尔咁佢已经讲啦，佢已经话啦，我会系保守党当选之后呢，我哋要会系会提供几多万个单位。咁当时我自己呢就系嗰时系唔系喺节目㗎，我自己有条片我就讲。我话你作为一个联邦政客，仲系一个反对党嘅党领，你讲呢样嘢简直系无脑至极。第一，你联邦政府啲地喺边度？冇错，你联邦地、联邦政府好多地嘅，譬如机场都地嘅，你系你噶啦。咁你系咪喺机场跑道上面起啲屋俾人住啊？联邦政府好多嗰啲地系一啲国家级嘅地嚟嘅，咁有啲可能喺市政，即系喺市每个地方政府里面都有啲联邦政府嘅地嘅。咁但系有啲咧系佢自己。佢俾个联邦政府啲办公大楼，但系好多嚟租嘅。咁真真正正联邦政府可以持有个地，而系可以俾你攞嚟起到嘢，起到嘢㗎吓，即系唔喺公园上面起到嘢嗰啲。咁嗰个松岭，即系嗰个用途系咪住宅用途呢？土地用途系咪可以起到住宅呢？好啦，可以俾你起到住宅。咁嗰个位置系咪喺一啲叫做有全面嘅，即系生活配套设施，令啲人可以入去住呢？如果你系玩緊一样嘢，就话你口行行就话啊，我会几多万单位好容易找数嘅啫。我问多几句你就完全冇諗过，你只不过喺度呃选票。咁今日加拿大依家呢个即係旧年佢成立呢个 Build Canada Homes 仲夸张，自己做埋发展商。即系话呢，本来你加拿大各大城市、大小城市、大大小小嘅大发展商、小发展商、个人发展商多咗个新嘅竞争对手入嚟啦。咁佢哋又点样做呢？唔知㗎喎，但佢又揸住纳税人嘅钱，即係你嘅钱，你同你斗抢，同你斗争。咁究竟佢哋系会做啲咩出嚟呢？加上佢有政府嘅喺后面呢，佢可唔可以走嚟带一个指住个鼻哥行入嚟每一个地方政府？我要啲笪地，我要同你买咗佢，我要攞嚟起乜乜乜乜，你嗰啲乜乜你唔使讲啦。咁样或者将某部分嘅公园将佢收返嚟又好，点都我唔知啊。咁但我觉得係非常之无稽嘅一个諗法嚟嘅，就係点解要系政府去同民间一直以民间即係私人投资根据市场需要嘅变化嚟去做一个即係投资嘅咁成立咁嘅机构同佢哋抢。咁重要呢一个其实就话佢哋喺呢个地方去諗即係推出呢样嘢之前呢，我除咗諗到佢哋係为咗要去俾纳税人或者我哋国民睇到我係有做嘢㗎。嗱，我觉得个由头到尾佢成立嘅机构佢哋只係一个可以出现到个信息嘅。我哋会做嘢，我哋係准备做嘢。但係做唔做到呢，你依家睇唔到嘅，因为呢係需要时间啦，我哋要搵啲顾问俾啲钱啲顾问公司去做研究啦。咁我哋啲官员要开下会啦，我哋官员周围考察下啦，又去下欧洲啊，去下美国啊，咁甚至乎去埋亚洲啊去考察下啦，咁嗰啲机票酒店啊机

0: 机上面食紧啲牛扒餐啊吓，咁嗰啲梗系你大家纳税人找数啦。咁其实所有嘢大家知道噶啦，我真系好希望大家不如谂一谂，你哋身处喺个加拿大咁耐又好，或者咧第二啲地方嚟都好，你谂一谂，你喺以政府出手去主持嘅嘢，有啲咩嘅杰作系攞出嚟俾人讲下，哇！呢个政府真系做得好漂亮啊！咁如果你讲话，今时今日加拿大嗰个住屋问题、短缺问题，究竟系唔够屋住啊，抑或啲人系住唔起？因为大家睇到过去嗰五年，就因为上一任啊杜鲁多政府喺因为 Covid 嘅问题系乱咁去发嗰啲咁嘅短期居民签证。我成日讲呢个系好唔同嘅短期居民，因为佢哋冇一个正式身份，佢哋读书嚟做嘢嗰啲短期工，佢哋做完会走嘅，理论上会走，但系你咁短时间收，每年收100万入嚟，咁100万里面当然啊包埋啲正式嘅移民啦，咁其实嗰度系每年都20-30万嘅啫。你每年有60-70万嘅人，70几万人系短期身份嚟到，咁嗰啲人嚟都要住噶，佢哋唔可以瞓 keep 天桥底噶，系咪？好啦，咁呢啲人一嚟住，梗系抢贵咗现有嘅，因为个需求突然间加大咗，咁啊个供应唔够啊，你供应系冇可能短期加咁多噶嘛。咁呢即系话系由原本一个联邦政府嘅一个乱嚟嘅政策失误，系冇深思熟虑，冇去做好准备推咗个政策。搞乱咗成个房屋供应，好啦，房屋咁啊推贵咗之后咧，就变咗依家系咪加拿大冇住嘅地方咧？唔系冇啊，大把个，不过好多系贵，啲人住唔起啊嘛。咁你而家揾一间咁嘅联邦机构出嚟话，准备去同私人市场去竞争，去起屋，去抢市场。你而家连系边度可以起你未知，咁到底你真系可以揾到地啊？讲掂晒数啊，加埋好多我哋而家大家都知道。好多地方政府搵哥多人多 calculate 都系㗎，嗰啲咁嘅市政即系嗰啲即系申请嗰张 building permit 啊，嗰张咁啊即系建筑许可证，嗰个部门咧系极度恶作嘅啊，一张申请嘅随时可以18个月到两年几三年都有嘅，随时掟入去佢掟翻出嚟话俾人唔批有嘢错，咁佢唔讲边度错，原来佢都唔知边度错，不过佢就为咗咧唔想做咁多嘢掟翻出嚟先。嗱呢啲咁嘅情况我听过人讲过噶，咁大家已经系喺多人多。同埋温哥好严重啦，太长个审批期太长。咁你联邦政府对你恶到生精都好啦，你可以唔使经审批，你就咁一百零八能我你起啦。咁你系用几耐时间先起到第一批单位出嚟啊？呢、這个根本有人头到尾呢系一个坏脑，好非常之坏脑，系一个我觉得个小学生啊，一个咁嘅小学嘅智商嘅小朋友都諗到，喂呢样嘢唔系一个最适合嘅解决方法嚟㗎。所以我睇下呢佢哋即系佢哋系点解会可以无端端一个咁收咁多人工嘅所谓嗰啲咁嘅精英统治阶层，居然可以系不停去推出呢啲咁嘅政策嚟，即系搞到我哋加拿大问题就多多，但系从来解决唔落个无眼。
1: 咁我哋今日咧有一啲数据啦，Richard 咁亦都系嚟自系议会嘅预算办公室啦，我曾经唔同集数讲过 PBO 吓呢一个地方，咁佢有讲过关于咧就系 Build Canada Homes 五年内大约咧就系新增几多房屋，咁但系到实际现实社会需要嘅要达至咧就系加拿大可以恢复翻可负担性咧，都需要咧系10年8载，而且个数字啊远超于咧系呢一个新增嘅机构系可以做到嘅水平噶，去到第三節啦，我哋会提出问题啦，同时都寻求办法。咁啊 ，Richard 亦都可能会谂到一啲嘅方法啦，尝试就话我哋从不同嘅角度去了解一下加拿大嘅房屋问题系唔系联邦政府咁样几个机构就可以咧咁简单去做咧，或者我哋深入探讨一下啦。转头继续，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咧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我哋讲下加拿大房屋嘅策略当中咧有不少嘅架构，尤其是喺联邦嘅层面。第二节咧，我哋介绍咗好几个啦，亦都有啲历史悠久嘅，例如 CM。

0: MHC 啦，呢个加拿大房屋按揭公司啦，亦都有2025年9月嘅时候卡尼政府新增嘅叫做 Build Canada Homes 㗎。咁喺呢个制度或者增加咗机构嘅时候呢，当时都不少尤其是反对党啦，係对于呢一个官僚嘅制度呢可能係有好大嘅回响啦，亦都问呢究竟 Build Canada Homes 係做乜嘢嘅。咁头先 Richard 喺第二节略略讲咗啦，咁似乎呢有啲重叠嘅情况。咁但係啦，好最尾都係讲实际行动啦，系咪可以解决到社会问题先。咁就可以讲下呢啲嘅数据㗎。咁现在如果话讲到加拿大要恢复返房屋嘅可负担性呢，有不少嘅资料呢都系显示啊，每一年啊由即日开始系需要呢总共啊有43万至48万个新嘅房屋嘅兴建啊，呢一个有 permit 嘅兴建，一路做到呢就2035年。咁先至呢係有机会呢就係帮加拿大嘅房屋呢就係维持返可负担嘅层面。其实呢个数字都几天文数字嚟㗎 ,Richard。咁但又并非呢唔係冇其他办法啦。咁加拿大地广人稀啦，咁有好多地㗎，你头先第二次讲过联邦政府拥有啲土地。咁但除咗拥有土地去執行嗰方面， Richard, 你有冇其他办法，即係觉得其实联邦政府可以考虑从不同嘅角度去解决呢个房屋问题呢？
1: 我根本就係已经早轮呢同啲朋友吹水，我已经提出咗一个好简单方法，一石二鸟。大家都可能我听到呢喺多伦多啊同埋温哥华呢呢一年龄呢年几内啦，嗰、嗰啲大量嘅嗰啲condo 啊，即係嗰啲住嘅嗰啲condo apartment 啦，就烂尾，咁好多卖唔到，咁亦都好多呢单单喺温哥华多伦多两个地方呢，佢哋而家将嗰啲项目啊手头上嗰啲项目停，即係停工或者长时间搁置嘅，即係搁置唔再起嘅，就已经有六到八万个单位㗎啦，两个城市加埋。咁依家喺呢两个城市呢喺度卖呢，即係好多系卖咗一年都卖唔到嘅，即係积压咗喺度系卖唔出嘅烂尾，或者冇钱再开工继续开工嘅，有3到4万个单位。咁其实好简单㗎嘛。你依家你现成，你喺个市场上面只要政府做少少政策一调整，即时有10几万个单位订出街。3到6个月即刻可以有3到4万个单位即时可以订出嚟。咁我用咩方法呢？我查吹水。你好简单啫。你只要加拿大推出一个政策，出租住宅物业嘅收入免税5年或者免税10年。咁呢唔好讲手头上呢一扎烂尾，我头先讲緊依家喺多伦多温哥华呢两个城市烂尾项目係有好多，接出我记得个数字讲过係有接近100间嘅发展商係出现财政困难，因为借唔到钱起到依家，点解起唔到，因为点解又卖唔到㗎嘛，因为个息口高，咁个需求减咗啦，咁你租金就是、当然回落咗啦，租金回落，咁你嗰啲系本来系主要系做出租目的嘅，你点样借钱买呢？银行都唔借钱俾你买啦，咁你起到一半嗰啲继续再嗰啲，即系嗰啲叫 builders loan 啦，即系银行借俾啲即系嗰啲建筑商起嘅，佢发觉你起好之后你都卖唔出噶，佢直情喺嗰度山泥水喉，所以点解好多发展商一出现好大嘅困境，而系已经听到好多发展商咧系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系申请咗破产嘅，咁。如果你系一推出话所有出租住宅单位免税5年，除咗呢一班咁嘅发展商，佢哋即刻将佢手头上嗰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 condo 将佢转做一个即系出租嘅，唔转晒去出租唔卖啦。咁净系呢一样嘢，净系个税务上嘅优惠系足以系抵消咗依家佢哋就系啱啱嗰个，因为个息口加。同埋嗰个市场嗰个租价，即係个租值跌咗嗰个差额。咁即时可以有投资者啊银行啊再入返市，等佢可以继续将呢啲已经起到90%随时入火嘅单位放返出嚟啦。呢个系3到6个月已经有3、4万单位㗎啦。第二，我哋大家可能有好多听众佢手头上都有物业出租緊㗎。如果话俾你听，喂，未来5年呢你啲嗰啲出租嘅收入唔使俾税嘅。咁好简单啫，你发觉啲租客咁困难，你系可以适当地减租，系咪？你可以减，当然啦，有人问我点样减啊？我答埋佢，但系实际上个市场有人一定会，因为点解呢？大业主揸住好多嗰啲

0: 租嗰啲單位咧，大主佢必定會減租嘅。咁啊，大市場氣氛就話將成個加拿大嗰個租嗰個租值咧，就係拉低翻曬嘅。咁你拉低翻曬之後咧，就變成咗咧係放翻好多錢喺翻個民間嗰度啦。呢個就係以前中國人嘅智慧，就係藏富於民。如果啲錢就喺翻啲人嘅手上面啊，我可以平啲租到，咁我個生活咪冇咁慘咯。啲嘢貴我都頂得起啊嘛，係咪先？咁啊，仲有一樣嘢喎，如果你係用呢個政策咧，基本上估計咧係一年之內咧有十幾萬個單位可以放翻出街。喂，呢啲十幾萬個單位唔係淨係話有單位出街，而係你又會需要係大量嘅建築工人啊、裝修啊、建築材料啊、清潔啊，係好多就業機會係。要重新入翻个市场，系为咗要维持翻呢啲单位。咁呢啲单位入咗住之后，都要好多管理啊，各样嘅人去维护。咁系咪诶个工作市场、就业市场系有个正面嘅帮助啊？咁你话五年之后个情况点啊？你政府啊，你如果你觉得哇个市况已经好翻啦，咁你咪将嗰个还原翻原来收租就变成正式嘅一个收入嚟计，又或者？又或者将呢个有出租物业嘅收入系将佢变为一个低啲嘅一个税务收入，即系咁你税收，哇！我为咗出租单位系会嗰个税务嗰、那个系会比其他嘅收入系会低啲嘅，咁明明你啲人咪更加愿意投资，或者我好似系话斋啲成乜啲。親戚朋友啊，兄弟姊妹夾錢，我都真係買個單位租俾人啦，因為免税啊嘛。你就好過就叫啲人嗱，搞過嗰個咩嗰、那個FHSA 係嘛，即係 first home， 即係
1: 首次置業
0: 首次置業嗰個咁啊免税 saving account， 你搞呢啲嚟做乜啦？倒翻轉一樣嘢，如果你能夠讓呢啲人係可以免税。一定更加多人攞个租，即系攞个、即系搵啲物业出嚟租，甚至冇自己住紧间屋。喂，啲细路搬走咗啦，间屋好大，租咗两个房出嚟俾人哋，哇，帮几好啊，系咪先？又唔使呃话唔报税啊，成日清清楚楚，有晒嗰啲合约保障。咁因为你唔够首期，嗱，银行要你俾 25% 首期，喂，我俾唔到 25%， 我想俾 5% 10% 得唔得？得，咁我差额点啊 ？CMH 借俾你。但系佢借俾你嗰啲钱咧，佢要你使翻5万啊，即系5000、1万啊，几多万咁样，即系跟你个房价比例嚟买翻份保险。不，其实啊，你要净系储钱再找回嚟保险数，咪条数一样。不如好简单啦，凡系你供楼嗰个利息开支，又系可以攞嚟扣税嘅，即系你嗰个当系一个家庭嘅开支，系一个砍咗你个收入嘅。你净系呢一度啊，已经令到好多人有本事上车咧，总共搞埋咁多无谓嘢啦。呢啲嘢唔系我啊嘅出判创新嘅，好多地方已经系即系实行紧呢样嘢嘅。如果你话想加拿大想话要起一啲廉价嘅房屋俾一啲低收入人士，去新加坡参考下啦，或者香港个居者有其屋啦，新加坡嗰个祖屋啊，呢、这个已经系全球闻名嘅一个高质素嘅公营房屋嚟嘅。呢班咁嘅政客，我真系冇嘢讲啊，因为讲到再多几次咧，我随时吐血嘅老细。
1: 咁啊，即系笼统啲咁讲，即系小政府大市场啦，又或者用下佢哋可以行使嘅公共政策嘅权利，系用短期嘅刺激方案，令到楼市啊呢一方面咧系达到一个嘅平衡，或者系开动一个嘅诱因，令到咧其他投资者，包括咧就系发展商，可以咧就系脱离困境。咁呢一个都可以放诸响其他政策上面嘅话 ，Richard 啊，
0: 肯定系啦。主要问题就话、是。用我呢啲咁嘅即系民间嘅所谓嘅智慧咧，佢哋政府系唔可以继续开位啊、加人手啊、使多几多钱，因为依家政府咧，加拿大嗰个政府嗰个态度咧就话，我使得越多钱，我越威啊！我呢个部门攞到几多嘅新嘅拨款咧，我先系有面子嘅，即系代表我有能力嘅。跟住就喺度吹水开会，三五七年之后乜都冇，到下一任做咯，唔关我事啊，上一任嘅事就咁简单啫嘛。大家都受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啦。
1: 咁啊，头先提到嘅数字啦，每年咧起码都要有43至48万个嘅 housing starts 啊，就系新增嘅兴建，亦都有许可证，要做到2035年可负担性咧先至回落。咁啊，讲2025年究竟咧达到咩指标咧？咁啊，卡尼第一。

0: 古巴革命元老巴尔德斯逝世，终年94岁。自1953年古巴革命啱啱开始时，巴尔德斯就已经是古巴前领袖劳尔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随后几十年一直具有影响力，古巴革命最终推翻时任当权者巴蒂斯塔，巴尔德斯成为少数拥有革命指挥官头衔的起义者之一，并获授予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巴尔德斯在1986年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同时任领导人卡斯特罗产生矛盾，之后就淡出权力核心。巴尔德斯年轻时正值古巴社会动荡不安，贫富悬殊严重，而当时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统治亦引起不少青年不满。巴尔德斯自细已经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逐渐参与反政府活动。1950年代初，巴尔德斯加入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1953年7月26号，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青年进攻蒙卡达兵营，希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巴尔德斯亦是参与者之一。虽然行动失败，大部分革命者被捕或被杀，但这次事件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起点。巴尔德斯被当局拘禁，后来同其他革命者一起获得特赦。获释之后，巴尔德斯没有放弃革命理想，而是跟随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继续筹备武装斗争。1956年，他同卡斯特罗等人坐格拉马号游艇返回古巴，登陆初期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但巴尔德斯成功生还，并进入山区展开游击战。在随后两年多的战斗中，他逐渐成为革命军重要指挥官。直至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巴尔德斯成为新政权核心人物之一。1961年巴尔德斯出任古巴内政部长，负责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内部秩序维护。当时古巴正面对美国敌视政策、流亡反政府组织活动和冷战背景下各种安全威胁，所以内政部在政府体系中拥有极高地位。巴尔德斯主导建立完整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系统，对意见人士采取强硬手段，限制政治自由。1960至1970年代，古巴和苏联关系密切，巴尔德斯亦在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多次出访社会主义国家，吸收相关经验，提升古巴情报和保安机构能力。由于他作风强硬，加上长期掌管安全部门，外界有时会将他形容为古巴最具权力的人物之一。巴尔德斯的政治生涯横跨超过半个世纪，见证古巴由革命、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的重大变迁。作为少数由蒙卡达兵营行动一路走到21世纪的革命元老，他在古巴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1: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2: 一年一度全城最热闹的盛事，2026卡加利牛仔节即将展开。

0: 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2: 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里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里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1: 每年牛仔节嘅怪异美食都喺度挑战紧大家嘅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蝎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嘅软雪糕。喺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

0: 落去渣，或者加上不可思议的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没有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大家好，我是 Amanda。 你信新闻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三位是林奕康的

线睇起嚟只有光暗之分，但蕴含咗三原色嘅佢喺空气入面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而明希希望自己好似光咁喺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3: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4: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系我哋嘅听众群都好大好大嘅 range 啊！

而家就打緊呢一個 Spain 啦，對 Austria， 暫時1-0。咁但係咧，可能其中一樣，好似頭先位聽眾都講啊，特別觸目嘅就可能係葡萄牙對 Croatia， C 朗同摩迪出現啊，兩個只能留一個，唔知你又會撐邊邊啊？呢首咧係嚟自2006年。

0: 歌曲当其时喺德国举行啊！我唔企图尝试发下呢啲德国嘅歌手嘅名字啊，但系首歌就叫做 Celebrate the Day。
1: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有听众问咩系音乐过三关，其实呢个环节咧就被真系少出现啦，真系有一段时间，即系自从有咗呢个我咪话事榜就比较少出现，即系通常就系啲歌曲未够多嘅时候就会出现啦。咁啊听日啦吓，咁啊听日咧我就会将有一啲听众啦，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一啲歌投选入嚟嘅，最多投票嗰六首歌咧，咁就会落咗去听日嘅音乐即系呢个音乐过三关嘅。简单嚟讲，由电脑去分别咧，即系每一 round 咧就边两首歌对垒，咁就睇下听众们啦，你会想听 A 嗰首定听 B 嗰首，咁就系现场大家去投票嘅，即系都系用呢个 WhatsApp 啦，6049612323啦，咁最多票嗰首就喺个 round 胜出，就会播得出嘅。咁所以就算 even 有啲歌可能系大热，两首歌都大热底下，咁佢哋点对垒咧？但系呢个就唔系我去判佢边两首歌做对垒啊，系都系透过我用啲 Excel 嘢啦吓，将佢哋自己去 randomly放位嘅，咁所以就睇下听日个边啲歌能够出现啦。咁如果当然你仲有其他一啲李慧敏嘅歌，你都唔记得咗嘅，或者突然间醒起嘅，咁都不妨可以继续 send 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6049612323，都继续接受呢啲咁嘅票嘅，因为你都会影响咗有边啲歌听日可以出现啊嘛。其实有听众问李慧敏唔系话之前佢唔系新秀嘅咩？咁其实唔系嘅，即系李慧敏咧。如果我睇一啲嗱，都系嚟自 Wikipedia 嘅一啲嘅分享，即系讲起嗰阵时咧，有参加一个TVB 一个欢乐今宵啊，都叫星星歌曲比赛当中，因为佢唱梅艳芳嘅歌曲而备受关注。咁啊，当其时就17岁就开始展开咗生涯，所以佢唔系参加新秀嘅。咁之后就好似同大家分享过，星期二嘅时候我哋播咗首 Echo 嗰阵时，组合咗呢个同欧海伦嘅二人组合 Echo。咁但系去到92年嘅时候咧，咁就拆咗伙，就转咗行业。系啊，之后就做 DJ 啊嘛，喺商台做 DJ 啊。但系之后到1994年就开始真正发展佢嘅音乐路啦。

来自有许志安的朱先生。当时二人组合的 Echo 呢，即是李慧敏和欧海伦呢，当时都是以跳唱为主嘛。但是到他开始带给他自己个人的音乐路呢，初初的音乐都是比较抒情为主的。

系啦，咁啊，初初嘅李慧敏嘅歌曲其实都系以抒情为主啊，好温暖嘅感觉。但去到佢走红期嘅时候，1995年啦，咁啊推出嘅一啲唔同嘅歌曲啦，尤其是就系活得比你好啊，或者你没有好结果啊，就建立咗佢俾人哋觉得嗰种怨嘅感觉，好似怨妇啊，喺网上面咁写。讲出一啲女士嘅心声，但呢首就好温暖啦，嚟自李慧敏嘅《其实》。

啱啱有李慧敏嘅心跳回忆。继续我哋有两男一女啊，方力申、陈晓东同埋李彩华，真係两男一女啊。

系呢啲都系之前啊，陈晓东嗰个星期有啲唔同嘅听众分享呢首歌，要播下啦。首先有陈晓东、方力申同埋有李彩华嘅两男一女，继续我哋有余澄庆、程飞。

只有郭富城的歌《游园惊梦》。好，带来有李慧敏的作品《迟婚的女人》。好，大家继续小心揸车，我们听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总理马卡尼卡尼与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今天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几十亿元加强 BC 省交通运输清洁能源项目，同时联邦政府承诺维持 BC 省北岸运油轮禁令。相关协议名为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联邦政府会投资几十亿元加强关键基础设施资源项目和清洁能源建设，推动劳动力训练、儿童保育和环境保护，同时承诺维持 BC 省北岸运油轮禁令。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思敏一年多前提出新建新的输油管道，终点有机会到达 BC 省北岸，令 BC 省长尹大卫一直十分反对，认为会污染北岸的水域，双方多次隔空交火。尹大卫多次强调他不反对输油管，但一定要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联邦政府就指协议中承诺北岸运油轮禁令将完全维持不变，并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BC 省将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协议确保了在流域保护方面的新承诺，并且不要求BC 省政府支持阿省提出的任何输油管提案。总理卡尼今天稍后会到阿省与戴思敏会面，被问到油管建设详情，他指会后与戴思敏见记者的时候会公布，但他指与 BC 省府谈判的时候明白北岸运油轮禁令的重要性，而且与不同持份者讨论最后有关的决定。
2: The tanker ban remaining in place, proceeding with the carbon capture associated or other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at, and full partnership and consultations partnership over time with First Nations, so Section 35 equivalent partnership.
1: BC 省长尹大卫就再次强调，输油管建设对 BC 省民有深远影响，禁令维持是对 BC 省十分重要。
2: The fact that that tanker ban is uplifted, respected, and committed to agai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is agreement is a significant win for British Columbia.
1: 另外，协议提到联邦政府拨款30亿元，用作建设新飞沙河隧道，取代现有的 Massey 隧道，同时也将支援 Red Chris 煤矿扩建和北岸输电网 NCTL 项目，可以带来39亿元的净收益。协议还推进了两级政府在劳动力培训和儿童保育方面的措施。省府指，通过从联邦政府获得的公平份额资金，BC省希望能够加强财政基础并改善前线公共服务。本地消息，自从6月实施了第三阶段限水令后，大温都市局每天都会公布当天的用水量，并用图表与去年同期用水量做对比。而当中显示，自6月8号第三阶段限水令开始后，大温地区的用水量就出现下跌，最低曾下跌至接近11亿公升。虽然之后有高温天气令用水量不断上升，并曾在6月22号达到 13.7 亿公升的高点，几乎到达14亿公升目标上限。不过之后下雨，用水量又再次急降。环境部预测，大温地区从本周六开始到下周三会一直天晴，下周一最高气温达到23度，有机会再推高用水量。大温都市局政策规划及水务分析总监 Linda Parkinson 感激大温的居民配合节水措施，但他预计7至8月的高温天气持续，今年积水量偏低，担心推高用水需求后水量紧着，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而素里市目前仍维持第二阶段限水措施，允许住户住满游泳池以及有限度的使用自动洒水系统，引起其他市府和大温都市局官员批评。代表全省超过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今天中午12:01开始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方自星期一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资方的实质回应。工会成员早已非常明确表明立场，以 67% 的比例否决临时协议。他认为劳资纠纷的重点在于省内护士工作条件。全省有大约4500个恒长的医护职缺，省内护士一复一日的在人手不足情况下工作，无法提供病患所需的和应得的护理。同时

0: 搜救人员继续处理过去周日在列治文附近海域酿成四伤六失踪的租船翻沉事故，正进行船只以及遗体打捞工作。另外，意外会交由重案组调查。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水底搜救队和西岸海事服务队正利用声波定位技术寻找翻沉的船只。由于现场水域状况复杂，使搜寻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困难，但当局等到潮汐平缓会继续搜寻工作。事发在6月28号，涉事商业租用船只在周日上午11点45分左右于列治文附近 Roberts Bank 入水，当时船上共有10个人，其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消息指船上的10个人大部分是华裔，其中有声称伤者的一名家属在社交平台以简体字贴文指亲人获救后仍然昏迷并留医深切治疗部，正在中国申请签证前来温哥华。警方周一表示，失踪者包括四男两女，同时把搜救工作转为打捞行动。有本地传媒就报道，涉事的钓鱼船 Kingfisher 事发前正从 Steveton 渔人码头出发，并由一名23岁的华裔船长驾驶。也有当地钓鱼船公司老板接受英文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每天看到涉事的钓鱼船出发，船上最多有10个人，但没有人穿上救生衣。凯普兰纽大学宣布，北温校园首栋校内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将为学生提供更多住宿选择。这栋6层高的学生宿舍名为树屋，提供362个宿位，主要服务一年级与二年级学生，协助他们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并建立社群联系与加强归属感，同时让他们能专注学业，降低租房市场的压力。大楼设施包括单人房与双人房混合配置，12个无障碍住宿单位，每层有共用的洗衣房、浴室、学习休闲和厨房空间，地面层则设有第一民族为主题的静思和聚会空间、咖啡店、自行车停放区、多用途空间以及学生支援设施。另外，大楼也会有一个容纳250人以大型木材建筑的餐厅，与宿舍大楼相连，为宿生、教职员和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省府为项目出资4150万元，凯普兰纽大学则出资1670万元。
1: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上星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至今证实有近2300人死亡。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索，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43岁男子。报道指，这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下。搜救人员周日听到微弱呼救声后，用了超过100小时完成搜救行动。这名生还者带着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这次是他历来参与最困难及最复杂的救援行动。俄罗斯军方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攻击，报复乌军向俄国石油设施等民用目标发动空袭。基辅市长指，俄军的攻势持续11个小时，最少20名平民丧生，超过90人受伤，全市有30个地点受破坏，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大楼。外长瑟比加形容基辅经历恐怖一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说，俄军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透露，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今早向总统普京汇报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实施打击。美国7月4号星期六将会迎接独立建国250周年国庆日，气象单位预测当晚华府的气温可能会超过摄氏30度。不过总统川普已经预告，他到时候会发表一篇非常长的演说，主要是为了证明他自己无畏热浪，无所不能。中广记者报道。
2: 据美国国会山庄报报道，7月4号星期六在华府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庆典暨烟火秀活动，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会在当晚9点45分发表演说。川普星期三在出席老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揭幕仪式时先预告说，虽然那天会很热，但他不但会出席，而且会发表一篇非常非常长的演说，目的是证明他无所不能。川普还用他一贯的碰风口吻说，这篇演 演说虽然长，但是绝对不容错过。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华府当天晚间在川普发表演说时的气温预计会在摄氏31度左右，但是体感温度将达到摄氏34度，湿度则会达到 54%， 会让人感到又湿。

0: 又热。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关监局最近公布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财产申报，显示川普重返白宫第一年财富大幅增长。川普一号强调，他当总统之后完全没有过问自己的投资账户是赚还是赔。他说之所以获利，是因为股市上涨，大家都赚钱。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美国关监局6月30号公布川普2025年度财务申报，显示他去年财富增长惊人，仅仅是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就为他带来了约14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其他收入。川普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他当了总统之后就没有介入个人投资。川普说他都交给专门的财务经理人负责，而他从不与管理他私人财务的人联系。至于为什么去年赚了那么多钱，川普说他本来就已经很有钱了。川普并表示，美国股市现在一路往上，许多人都因为股市向好而获利，他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在赚钱。川普还说，如果民众有 401k 退休账户，现在估计获利已经成长约 85%。 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路透社报道，一对疯狂的俄罗斯情侣在美东时间昨天中午突然闯入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楼顶的尖塔，展开一面呼吁世界和平的旗帜，并进行了求婚仪式。他们之后被纽约警方逮捕。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说，这对疯狂的俄罗斯情侣比尔库斯与尼古拉7月1号当天穿着黑色衣物，戴着面罩，在约中午时分徒手攀爬上纽约帝国大厦的楼顶尖塔，抓着靠近顶端的避雷针尖，展开一面黑底白字的旗帜，上面用英文写着，当爱的力量超越对权力的热爱，世界就能见到和平的字样。这个尖塔距离地面，也就是曼哈顿中城的人行道，约有443公尺。之后大约在中午12点半，两人慢慢爬下到天线结构中一个较低的平台上逗留。从画面中看到，比尔库斯向尼古拉单膝下跪，看起来像是在求婚。接着这对情侣在高空上拥抱并且亲吻。纽约市警局在获报后立即封锁帝国大厦周边街道，随后表示他们已经平安无事地逮捕这对情侣，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人是如何进入帝国大厦顶楼的尖塔区域的。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及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约 31.2%， 高于之前的 26%。目前没有针对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
3: 中国新闻。
1: 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上周遭小型飞机撞击，官方通报调查显示，机师是一名66岁男子，是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运动飞行执照，前年考取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当天下午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伴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碰撞，当场死亡。调查指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认定事故是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朝阳区警方又指，事故中13名伤者经救治后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涉事的小型飞机是阿若拉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注册编号 B12PP。中国海警船连续第二天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停止在有关海域调查活动。日本光阳号测量船当地昨天下午在钓鱼岛西北偏北约80公里处进行大陆架海底调查期间，中国海警船通过无线电反复要求测量船停止作业并驶离。光阳号回应称，正在开展符合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作业。中国海警船前天也曾要求日本海保测量船拓洋号停止在冲绳日方自行划设的经济专属区内调查，日方船只没有理会，继续进行调查活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优必选最近发布情感陪伴超仿生机器人 U1 系列，不仅有轻量化半身型，还有全身化专业型，满足单身独居青年与二次元爱好者的情感需求。中广记者报道。

0: 据大陆媒体报道，优必选的超仿生机械人系列分有轻量化的半身机械人 U1 Lite， 价格为人民币 11.98 万元和台币约56万多元。至于配备四肢的 U1 Pro， 价格为 16.98 万人民币和台币将近80万元。而具备自主行动能力和更强大算力的 U1 Ultra 男版机械人价格是99万元人民币和台币464万，女版机械人价格则是88万人民币和台币410多万。优必选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周健表示，全身型机械人都按真人比例打造，其中男款身高183公分，重量42公斤，身穿西装，戴金丝眼镜，走霸总风格；女款身高168公分，重 35.2 公斤，身材苗条，面容精致。 U1 的订单量已经超过 1.1 万台，首批订单预计9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一般人评价仿生机械人外观质感与传统机器人相比大幅提升，皮肤触摸起来有一定弹性，眼球会转动，可以做出多种表情，颜值与逼真度优于市面多数同类产品，不过眼神层次偏弱，撒娇互动时适配感不足，未来还可以继续优化。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台湾新闻。台湾食药署接到中年油脂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等业者所使用大豆沙拉油原物料检出致癌物 BAP 含量超标。其中总厂设在彰化的泰山企业表示，共有204公吨油品遭到波及，即日起接受消费者退换货并全面下架回收，择期销毁。中广记者报道。
2: 国内油品又出现重大食安危机，食药署接获中年油脂业者主动通报，近期自主检验大量提供给泰山福寿以及福茂等国内食用油制造大厂的大豆沙拉油的原物料，其中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物质含量超标。其中无辜受害总厂设在彰化县的泰山企业则表示，这次虽然是因为上游供应商呕吐化的单一事件，未善尽维护食安的企业责任，除了将积极启动溯源检验、全面检讨之外，即使是非同批号的其他油品将进行一方性的全面下架。行销部经理王家慧表示，经初步盘点，可能遭受波及的产品包含有各类的大豆沙拉油以及精选蔬菜油等十个品项，共计也有204公吨，即日起受理消费者退换货，并全面展开下架回收，再择期进行销毁。
3: 预防性下架的东西总共204吨。
2: 因这起事件严重影响到泰山供货的进度，增加营运成本而损失惨重，将依约向中年油脂提出损害的赔偿。记者李和熙在彰化的。
1: 台湾行政院当地2号通过劳退陈旧制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开放 11.5 万陈旧制劳工可以自愿衔接新制，开立专户且自提。新方案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开放劳退陈旧制的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要件者，更可以通过劳雇双方合议启动协商，提前结存就职劳工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共同参与劳退新制基金稳健投资及收益分配，实际累计增加退休金。劳动部预估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潜在受惠人数约 11.5 万名，开放劳雇合议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潜在受惠人数约 10.2 万名，目前正进行法制作业和相关系统调整，有望7月底前上路。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早上有雨，中午转晴，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40%。 星期六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见

0: Dunphy 陈登飞，
1: 我是爱懒惰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7: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0: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7: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8: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7: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9: 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0: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9: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0: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

0: 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叫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2: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tor Pop Party 嘅咩？
2: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2: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用啫，点解你面红耳赤，口难开咁嘅？吓，
1: 好，姑娘，我讲。我卖胭脂系为一人。

0: 前轻薄，你心肠好坏呢？
1: 吓，我出言轻薄，狂言无。

是啊，我哋结为夫妻咯。吓、啊，乜你唔答应啊？哎呀，小心各话，阿姑娘你。

其实佢一派野心，蠢蠢欲动，细如修德，又故意也动。若果佢国土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瑞士队昨晚在 BC 体育馆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保留这支欧洲球队在世界杯晋级的希望，同时将这支北非球队淘汰出局。比赛吸引52,497名球迷到场，座无。

0: 开席。温哥华一名居民话：虽然佢最初希望睇到加拿大队嘅比赛，但系最终能够到场体验世界杯赛事，非常开心。瑞士队取胜意味佢哋下星期二会喺温哥华进行连续第三场比赛，赛事同喺温哥华举办嘅今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亚省省长施米健庆 BC 新闻楼嘅输油线宣布上消息嘅几个头之前，总理卡尼宣布同 BC 达成协议，令项目可以实施。卡尼话：鉴于现有管道已经存在，管道亦系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嘅门户，故此新管道最合适嘅选择就系横山输油管嘅路线。卡尼同 BC 嘅协议包括承诺维持对 BC 北部海岸嘅运油轮禁令。省长尹大伟承诺 BC 唔会喺法庭上反对上述管道嘅提案。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住宅成交上升，屋价就下跌。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住宅成交量6770间，按年升9.4%，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4%，平均售价1,058,658元，按年跌3.9%。上个月的新放盘量是17282间，按年跌12.9%，库存量下跌13.5%，整体仍在放盘的住宅是27329间。地产局总裁斯坦菲尔德说，区内住宅楼市表现在经过第一季比较慢之后，在第二季有显著改善。地产局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而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推高楼价。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以及民间人士亦都有出席。而在告别仪式举行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星期四晚现身德克兰，是他自二月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在哈梅内伊故居旁边一座悼念厅举行的小规模宗教活动上，瓦希迪坐在哈梅内伊灵柩旁边。哈梅内伊是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美伊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
0: 在香港新闻方面，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接标。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吸引大型发展商腾地独资入标。中国海外火拍五间公司合组财团递交标书，包括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智。他们表示，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将北都列为重中之重，今次入标是展现对北都发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长远发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沿用地，涉及近182万

0: 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70%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25%的地价，余下在3年内免息支付。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說，今次招標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產業配套，只有大型發展商具備開發能力，單計住宅用地，他推算地價是29.2億元，每平方尺樓面地價1600元。
1: 為什麼我們的樓面地價不算是那麼高？因為發展商來說，去找產業配套是需要時間的，而內地很多的產業落戶的時候都會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发展商去同啲产业去沟通的时候呢，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一些外立面补贴啊，那你会不会补贴我啊。
0: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寻求合作伙伴开发。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0: 咁阿玲早晨，温哥华今日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天气咧应该同寻日差不多，最高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4，晚间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嘅气温会去到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有30%。咁啊，听日咧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嘅。咁而去到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系6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6度。
1: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加拿大嘅日出大道就喺 FM 961。唯有呢度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喂，雨應該冇尋日落得係咁大。尋日有一段時間咧喺早上咧落雨落得係幾大嘅。咁啊，今日同埋聽日咧都會有咧係密雲落雨啦。不過唔使擔心，新嚟星期日咧主要就係天晴咧係有陽光嘅。咁啊，當然咧希望聽日咧有好嘅天氣咧，好多朋友咧都會去一啲户外嘅地方咧睇呢個世界盃。冇錯啊，十六強嘅第一場咧就會喺聽日星期六，亦都大家好關注我哋加拿大隊對呢一個嘅摩洛哥嚇，咁啊會喺早上十點鐘睇完打波之後啦，無論輸贏都好啦，我諗相信好多嘅粉絲 fans 咧都會喺呢一個唔同嘅觀賞區啊，無論係列治文啊，或者係北溫啦、啊，或者係喺 PNE 嘅粉絲嘅嘉年華，或者係小心丹丹 Grand 福街都會非常之咧係熱鬧嘅，冇錯，十六強嘅對戰咧就會喺聽日咧就開始啦。咁而家暫時咧有13強嘅，有加拿大啦、摩洛哥啦、巴拉圭啦、法國啦、巴西啦、挪威、墨西哥、英格蘭、葡萄牙、西班牙、美國、比利時同埋瑞士咧就係、是、進入咗十六強啦。咁啊，仲有三個國家就睇埋今日咧最後三場嘅32強咧就自由咧係分曉噶啦。

0: 点样咧去睇呢一场嘅赛事？可能去到咧观赏区啦，或者留在家中啦，去一啲嘅酒楼啦、餐厅啦、舞处咧，都会咧系会见到有好多嘅大电视可以俾大家嘅欣赏嘅。我都会留在家中咧，会系捧呢一场嘅赛事啦，都打算咧，就算喺屋企睇完之后咧，我都想咧落去小心丹丹 Grenfell 街。虽然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落过去啊，当时咧唔系咁咧系紧张啦，咁啊而家咧打到嚟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嘅十六强咧，就算赢啊好输又好啦，我谂相信咧喺打完波之后咧，大市咧都会咧系庆祝一番嘅。咁所以我都谂住听日睇完打波之后咧，都会去小心丹丹 Grenfell 街趁下热闹，感染下世界杯嗰种嘅气氛嘅。多接近正能量的人呢，才能够让自己的能量能够持续住，永不呢是枯竭，而且有发展的好机会。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五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Sing》开始咗今早晨光回英国话，冇错，十六强嘅赛事咧会听日星期六咧就开始啦。第一场仲系由我哋加拿大对摩洛哥嘅。咁至于咧其他三强咧，要睇埋今日32强嘅赛事，包括咗咧早上嘅11点澳洲对埃及啦，下昼3点就阿根廷对佛德国，而晚上6点半咧就有哥伦比亚系对加纳，睇下咧边三队会胜出咧打入呢一个16强啦。咁啊，听日咧16强，我谂想好多朋友咧都已经 plan 好。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梅艳芳歌话。前头听过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刚才 Lucy 梅艳芳嘅《情归何处》。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叶丹。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侦破一宗有组织的分散注意力盗窃案，拘捕四名男女。警方说，案发的时候，男事主在温哥华东区步行期间，一架车靠近，男事主在和车上的人互动期间失去一条金颈链。一小时后，温哥华西区发生类似的盗窃案，警方随即在全区范围发出警告，追缉涉嫌车辆，稍后截获架车，车上两男两女被捕。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橙色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有效。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期今日到听日继续炎热，预测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1至33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而最低气温接近21度。

0: 炎热和潮湿的天气会令到空气质素下降。环境部呼吁民众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逐渐多云，下周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0度。
1: 巴基斯坦西南部一架怀疑超速和超载巴士跌落山谷，至少40人死亡，8人受伤。事件当地星期五早上发生，涉事巴士由卑路支省首府费达开柏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期间，在山区一个急弯怀疑失控跌落山谷。比兹鲁省政府发言人话，涉事巴士当时还载有另一架抛拉巴士的乘客，导致严重超载。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至少9死20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国度政府司法部话，罹难者当中有多名律师。叙利亚内政部话，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一个重大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以及现场大面积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事发时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中国解放军海军舰队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及学生参观。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和多个制服团体的青少年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军方安排了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的任务。
3: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浅的多型导弹。
2: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追击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还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参观了舰艇的香港星期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国防方面的强大。
4: 国防即治安方面也都会越来越好，可以保即祖国会保卫我们香港。我回到去也都会即分享这些见识到的内容去向同学即分享。
2: 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说，南宁舰教他之前参观的其他军舰先进，又说舰上的官兵很友善。
5: 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的军舰，现在这一款就是先进过之前那款的，有些壮观。
6: 官兵哥哥姐姐那一点，他
5: 们很好人，很好礼貌，也都是很和蔼可亲的。
2: 海军衡阳舰军士殷俊表示，今次是第一次来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热情，又说香港学生对于舰艇很好奇。
7: 小学生们的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2: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会在听日和星期日早上8:30到下午5:30向公众开放。14,000张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
1: 新闻报道完毕。
8: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9: 归家一早少了。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0: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8: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冇错，知道咧张义成嘅餐券咧就下礼拜一公开发售啦，而且咧听讲咧卖得非常之快吓，咁啊大家咧系想捧场嘅话，记得下个礼拜一开始有神秒嘅优惠去新时代电视咧购买呢个餐券啦。好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下昼就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跌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全日系有30%，日落时间晚上嘅9:04，晚间都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30%。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30%。去到新期星期日，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小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嘅。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家家地，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天气咧系同寻日咧大致上相同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2度啦，晚间最低气温系有11度，而现时嘅室外气温系6度摄氏，18度。

0: 上秋叶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九六一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更
1: 悲哀。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2: Morning， 早晨，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晨嚟到咧，差不多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美国咧近年掀起咗一股咧同名人同葬嘅热潮，噃唔少粉丝咧系会咧系花几十万嘅美元咧，即系为咗过世之后能够长眠于偶像嘅身边，形成咗一门咧系特殊嘅身后经济啊！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黄耀明的歌曲《La Quick》。根据 New York Post 的报道，一位62岁的科技投资朋友 Anthony Jarbin 就是其中一位狂热的粉丝，他希望去世之后葬在他的偶像旁边。他在2024年透过拍卖以19万5千元美金买下了位于洛杉矶 Pierce Brothers Westwood Village Memorial Park呢一個好出名嘅墳場嘅一處嘅墓穴嘅，咁之所以咧願意咧花大錢去買呢個墓地咧，就係為咗同已故嘅性感女星瑪麗蓮夢露咧同葬。Anthony 購買呢個墓地咧，距離瑪麗蓮夢露嘅墓地只係相隔一排啫，位置係非常之咧係靠近噶。Anthony 咧就話對佢嚟講咧，呢個一生只有一次嘅難得機會，能夠永遠咧同最喜歡嘅女明星咧做鄰居，讓佢咧十分興奮。佢亦都透露啊，自己每年咧都會在瑪麗蓮夢露生日那天就会送上鲜花，对她的爱意和崇拜几十年来从未改变过的。而洛杉矶的一处知名的荷里活永恒公墓 Hollywood Forever Cemetery 也都说经常有民众指定希望葬在他们喜欢的明星附近。这个园方就说名人的墓区大约由20万美元起跳，如果打造客制化的家族陵墓最高甚至超过600万美元。而另外一位49岁的艺术家 Jeffrey Dicker 就花费了超过5万元美金买下了已故影星 Judy Garland 附近的一个骨灰庵位。Gregory 就说之所以愿意花钱买下这个骨灰庵位，是因为《绿野仙踪》这一套电影陪伴自己度过成长的岁月，希望未来也都能够跟偶像做邻居的。专家也表示人愿意花大钱去购买名人的这个墓穴的墓位，其实并非是新鲜事。原来过去几百年间就有人希望葬在圣人、皇室或者英雄人物的附近，象征了地位和信仰。现在只是将崇拜的对象就换成为是明星、歌手、文化的名人，希望藉住由长年在偶像身旁延续一份生前没办法实现的连结。

0: 乐即日鲜。
1: 黄君卿、江若琳、赖慧玲和岑杏然早前就获邀出席婴儿奶粉品牌的活动，互相交换育儿的心得，分享育儿乐趣、难忘事和丈夫们育儿的秘诀。黄君卿早前就为个女 Audrey 举行生日的派对，也邀请了不少圈中的好朋友出席，他透露自己经常和星级闺蜜们交换育儿的经验，也都说女儿现时渐渐长大，比以前更加活泼精灵，表情是丰富，经常展现出是不同的表情，甚至会盯住父母，非常之可爱的。而最近重拾歌手和演员身份的江若琳，相隔15年之后再度参与电视剧拍摄，他就说个仔 Owen 非常之喜欢他演出，尤其是唱歌跳舞的表演，更加会要求重复播放。相反，当 Owen 看到爸爸过去的表演片段的时候，就兴致大减，也都转身离开。这种强烈的对比令到江若琳和家人都感觉到非常之有趣的。女团 Honey Punch 今日以推广大使的身份出席汽车发布会，一班的成员虽然尚未成年，但都话计划在年满18岁的时候即刻学习驾驶，并且是报考驾驶执照，以方便日后去不同的地方出席活动。他们透露队长 Cassie 就因为学校安排前往日本进行交流而缺席这一次的活动，成员们就话他们都非常之思念是队长，每日都向他传送这个照片以报告行程，而他都会在星期日归队和他们是会会合的。张雨晨和陀飞轮腕标品牌继去年首次合作，外界反应热烈，是再度联成推出由他一手创作的花啦啦系列的机械标。张雨晨为新标拍摄了宣传照，品牌的负责人亦都有到场探班。张雨晨上个月因为患上急性肠胃炎，而且是肾石是堵塞这个尿管，双重的痛楚是夹杂之下紧急入院是治疗。经过大约半个月之后，今日见到他面色红润，而且表现是神醒的。而他亦都话身体就已经是没有大碍了，状态比入院之前更好。他重述返入院的情况，他16号那晚入院，留院期间因为服药令到他好眼瞓，基本上每隔45分钟醒一醒吃嘢同埋食药，就一觉是一瞓瞓6个钟头啦。所以留院3日呢他人生之中呢睡觉时间最长的。以前呢从未试过手术呢就是击碎了一粒肾石啦，医生有叫他多饮水，体重维持不变是没有瘦到的。天生乐观的张雨晨同一时间发病一次过处理，否则可能要辛苦两次。他就说留院两晚之后出院，出院前打止痛针，匆匆回家用了一个钟头去执行李，随即搭高铁带团出发去桂林，没影响到。

咧系工作嘅行程噶。张雨晨就表示啦，冇谂过咧同品牌合作咧，首个陀飞轮系列咧反应系咁好，于是今次推出咧更加亲民嘅入门版，目标系营造咧成为系呢一个表演界嘅潮牌咁话嘅。佢透露手表嘅花咗咧系过多月嘅时间设计，又不停咁改良，除咗 T 恤、手表之外，下一步就会推出公仔嘅产品咁话嘅。好啦，娱乐之夜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呢个时候，为你送上有张雨晨嘅歌曲。

0: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三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表示，100元的生活补贴计划开放申请不足24小时，已经有超过

106,000名嘅居民提交申请。省长戴思敏表示，预计全省约有340,000名嘅居民符合资格领取补贴，以舒缓生活成本上升带嚟嘅压力。申请系统喺星期三启用之后，由于网站嘅流量过大，部分居民在登入及身份验证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引起了不满。科技厅厅长 Late Gubush 发言人在星期四表示，影响登入的系统问题已经修复。省政府正研究改善未能够使用 Internet 网上银行验证服务的用户申请程序。省政府预计申请获批之后的2个星期之内，款项将会直接存入申请人的银行户口。达斯敏早前宣布了推出一次性的补贴，以取代恢复燃油税减免的措施。根据计划，年满18岁已提交2025年度的报税表，并且家庭的年收入不超过22.5万元的亚省居民均可以申请。符合资格人士每人可以获得100元的补贴，两名成年人的家庭可以获得200元，同住并符合资格的成年家庭成员或者是18岁以上的仔女亦都可以各自获得100元的补贴。有关的款项无需要缴税，亦都无需要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另一方面，亚省目前仍然维持每公升13仙的省级燃油税，但市民表示燃油税减免未必能够确保节省成本真正惠及消费者。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随着亚省接近举行脱离加拿大的公投，他希望展开反对分离运动，但是受到亚省法例的限制，市政府目前无法积极参与相关的宣传。Farkas 表示，他将会游说省长戴斯敏领导的亚省政府放宽现行限制，容许市政府就公投议题进行倡议活动。他指出，首要工作是要委托研究亚省分离对卡加利经济带来的影响，并在秋季公投的时候向市民解释相关的后果，协助公众作出知情的决定。亚省居民将会在10月19日投票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程序推动第二次具法律约束力正式决定是否脱离联邦的公投。加加利市政府的职员本周在市议会会议上面表示，市政府可以要求就公投城市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亚省的法例，若果市政府在公投中花费超过1,000元支持或者是反对某一个结果，可能会触犯法例规定。Farkas 在星期四与戴斯敏共同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会竭尽所能反对这一项错误的提议，将会致力推动改革这个国家，而不是背弃加拿大联邦其他的地区。卡加利市议会今年春季撤回了2024年度通过的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政策，结束了这一项备受争议的房屋政策。政策原意是将大部分的住宅地区预设改为 RCG 分区，容许兴建半独立屋、排屋、后巷屋或者是附属套房，以增加房屋的供应，舒缓人口急增带来的住屋压力。支持者认为政策有助减少审批程序及发展的成本，加快了建屋的速度。反对者则担心高密度发展会增加交通挤塞、泊车不足及破坏社区特色。2025年市选之后，多名反对全市重建的候选人当选，新一届的市议会最终以12-3票废除了政策。政策逆转令到部分已经展开项目的业主和发展商陷入混乱，业界警告撤回措施可能会拖慢建屋的进度，推高楼价及租金。市议会现正推动地方区域计划作为替代的方案，但全面落实可能需要15至20年。事件反映卡加里至今仍然未能够在增加房屋供应与保留社区特色之间取得平衡。卡加利警队正调查今年较早前发生在西南区一个公园的暴力袭击案件，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一批涉案少年。警方表示，案发在5月23日晚上约10:40，一名年轻人在卡加里西南区的 Sandy Beach Park 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少年袭击，受害人严重受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已经确认数名疑犯的身份特征，但是调查人员相信仍然有更多少年涉及事件。
由于受到青年刑事司法法规限，警

0: 方不能够公开疑犯清晰嘅照片，因此只能够发布模糊处理嘅图片，希望市民能够协助提供线索。警方呼吁任何知识事件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4: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5: 刷牙洗面啦，
6: 食早餐啦，
5: 出门口啦。
1: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4: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早晨，早晨，七月三号星期五嘅朝早啊，咁开始咧，今日咧星期五嘅阳光进化节目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咁相信咧好多朋友咧今朝早如果你话要翻工嘅，当然要翻工啦。不过如果唔需要嘅话咧，会唔会同啲朋友啊亲戚准备咧前往咧就去到我哋嘅市中心？因为咧今日咧将会有牛仔节嘅花车巡游 parade 九点钟一直咧去到十一点钟嘅。不过咧知道咧。而家咧八点零钟啦，其实咧喺市内啦，咁特别咧喺市中心咧，好多一啲嘅道路咧，经已封咗路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真系咧要去到咧市中心去睇 parade 嘅话咧，今朝早咧都建议你去坐巴士啦，又或者咧坐呢一个轻铁啦。不过咧，相信咧，冇得嘅听众咧，都会关心咧，今日嘅天气会系点样咧？嗱，目前咧录到嘅室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52%，咁吹近咧每小时21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我哋日间啦，朝早咧将会咧系大致天晴嘅。嗱，不过咧据闻咧，去到晏昼预料咧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今日最高23度，咁今晚咧最低12度。不过咧，无论你今朝早咧要去睇 parade， 又或者晏昼咧要入到去会。场咧，记住做咗防晒，因为咧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53咧先会日落。咁至于啦，听日星期六啦，咁将会咧我哋电台咧琪琪啦，仲有咧 Rita 啦，去到咧就系新 Rich 区嘅 The Break 啊，会有做现场直播。咁中午嘅12点到晏昼嘅4点，哇，好多嘅笋嘢啦，买家私买家电嘅优惠咧要推介俾你。咁听日咧最高会有26度，咁最低9度。咁至于咧星期日啦，每年十日嘅牛仔节最旺嘅，最多人入场嘅，因为咧星期日咧将会系 Family Day 啦，朝早11点之前入场会系免费。不过咧，似乎咧星期日咧会比较多云，而且咧会有60%机会落雨。咁相比今日咧冇咁热嘅，最高会有15度，咁最低8度。去到星期一转为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而星期二咧将会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好快咧，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爱文顿 Edmonton 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喺 Redear 列必殊，仲有两个嘅国家公园，今日咧都阳光普照。红鹿市22度，列必殊26度，喺 Banff 最高20度，喺即士柏咧最高20度。咁至于咧，如果你今日咧会前往温哥华，温哥华会系天晴，最高20度。多伦多嚟紧今日啦，听日咧都继续咧系酷热啊，继续咧。有个橙色的炎热警告，多伦多方面今天最高会有32度，最低21度。我知道咧，今日咧冇多朋友，唔单止今日啊，嚟紧呢十日咧，都会有啲牛仔嘅装束咧，咁将会咧系出动啊。咁会唔会咧都好关心啊？到底今日咧边度会有嗰啲免费嘅 pancake 早餐呢？好话俾你知，嗱，大部分咧都系今朝早9点啦，呢个节目咧完咗之后咧就会开始。嗱，包括咧喺 Country Hills 嘅 Village Shopping Centre， 今朝早9点去到中午12点会有早餐啦。另外咧，近住咧就系东北 Marble Mall 嘅呢个 Macami College 啊，亦都系。9点到12点。好，至于啦，南部 Acadia 社区嘅呢个咧，就社区中心咧，9点到晏昼2点，都会有一个咧几大型啊，喺南部嘅一个咧就系牛仔节早餐供应嘅。嗱，不过咧，无论点都好，相信咧嚟紧呢十日嘅牛仔节咧，都会相当之嘅炎热啦。好多活动咧都会喺室外、户外嗰度进行，所以记住要做足防晒啦，同埋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去以防中暑。早晨，早晨，七月三号星期五啊，欢迎你收听阳光进化，我系卢子俊。第一日嘅牛仔节啊，唔知道你嘅心情又如何咧？啊，会唔会同我一样，都系会有少少嘅紧张啦，同埋兴奋啦？咁特别知道咧，今日啦喺晏少少嘅时间咧，我同 Amanda 咧都会咧去到市中心同大家咧直击报道呢个咧花车巡游。啊，唔知道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啦？

0: 今为你送上嘅咧，有一首咧近期嘅派台作品，嚟自咧 Mira 嘅其中消费嘅成员啊，系啊，佢叫做 Frankie 陈瑞辉，有呢一首咧佢嘅新歌，咁歌曲名字咧叫做《是日恋爱》。好，今日咧系7月3日咯，呢一轮咧唔单止大家咧全程投入咧就牛仔节啊 Stampede 嘅气氛啦，咁当然啦，呢两个礼拜咧继续咧都会有好多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因为咧呢几日咧都仲系32强啊嘛。嗱，今日我哋卡卡里时间中午12点将会咧有澳洲对埃及，咁至于咧晏昼嘅4点咧会有另外一场系阿根廷对佛德国，咁至于咧今晚7点半，当你咧食完晚饭之后咧要坐定定啦，因为咧会有哥伦比亚对加纳啊，另外一场咧就系32强嘅世界杯赛事。至于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化咧节目内容咧比较特别啦，嗱喺广告之后咧将会咧送上一位歌手嘅访问。如果咧大家咧早几年有睇过咧第一届嘅全民造星，都会咧认识其中之一位决赛嘅参赛者啊，佢叫做咧细猫应志源，知道咧应志源咧近期有新歌啦，咁所以转头咧将会咧捉住佢，要介绍下佢呢一首嘅新歌，同埋咧倾下佢嘅近况。咁至于咧今日咧喺大概搭九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星期五嘅周末活动指南啊 ，Amanda 咧将会咧入到嚟直播室，同我哋咧讲多啲今个周末特别咧系牛仔节咧嚟紧一啲精彩嘅活动噶。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o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

0: 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1: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23。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45%，最近每小时35公里嘅西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听日星期六预测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8度。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4: 2点钟九中炭下午茶啦。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2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一点， Dear Food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着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5: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许廷铿。
6: 今朝早嘅阳光进发咧，唔好开心喺我 Robin 卢子俊嘅电话旁边啊！揾嚟香港方面呢一位咧唱作歌手，亦都好跳得噶，咁佢就系细猫应志月喺度。Hello， 细猫，早晨。
7: Hello， 大家好 ，Robin 好。
6: 我自己咧一段时间咧冇同你做访问啦，冇同你倾偈啦。啊，点解今日咧会捉你去做呢个访问呢？因为咧近期咧亦都有另外一首咧全新嘅派台作品咧系面世。近期咧喺我哋咧电台唔同嘅节目里边，我哋嘅 DJ 咧都有播嘅，咁叫做 Beat Maker。首先咧，可唔可以同到我哋加拿大嘅听众讲下你近期嘅近况系点样咧？唔红啲咩先？
7: 我自己近期其实都当然系做紧下一首音乐啦。咁啊，其实喺公司上面嘅规划咧，都多咗唔同嘅朋友仔帮手啦，系啦。跟住而自己其实健康方面其实都忙碌多少少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最近身体声带上面其实有少少毛病，咁就需要休养嘅其实。
6: 希望以最好的状态来紧去录下一首，又或者今年接二连三一啲唔同嘅作品啦。不过讲返近期呢一首歌叫做 Beat Maker， 其实未听未播之前都一定知道是一首快歌啦，好有节奏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呢一首歌会有呢一个名字，同埋呢一首歌系点样嚟嘅先？
7: 其实一开头呢首歌呢就係同阿 C Travel 啦，咁我哋其实喺一啲嘅 publishing 嘅 meeting 嗰度公司度见面啦，咁见咗之后呢就介绍咗认识咗啦，咁好快喺一个礼拜就约咗出去大家一起写歌啦。咁其实佢哋呢就係马来西亚人嚟嘅，咁我就其实一直都喺度度緊咦嚟緊其实应该出啲咩歌呢，咁自己最近呢都有新养咗啲宠物啦，跟住就发现猫仔佢哋呢即係好有自己嘅规划㗎嘛，想瞓就瞓，好开心㗎嘛佢哋嘅猫生。咁人就諗返就咦其实有时人又为咗啲事情啊，为咗名利啊，咁所有嘅嘢都要奔波碌碌嘅时候，咁睇返转头就係话咁其实係咪真係好开心呢？咁我就喺度諗调返转，而家即係整体成个世界嘅大环境或者经济唔係好好嘅时候，大家都好焦虑好攰呀，咁倒不如换一换个心态，好似猫咁样，其实顺其自然就好。咁我就决定将呢个 message 就想写出去话俾大家听。

0: 咁所以咧好快咧就約咗阿 C Travel 佢哋，咁其實佢哋就翻咗馬來西亞嘅嗰陣時，咁我哋就用緊Discord 啦，咁啊一個遠程嘅工具，大家類似FaceTime 咁樣去寫歌啦，咁對佢哋對面咧就坐咗四個人。我這邊呢就得我自己一個嘅，咁就由啱啱開始砌 beat 開始砌起啦，然之後就大家哼啲 melody， 跟住我又 send 啲 melody 過去，咁佢哋就剪落去，即真係即時去做呢一件事，咁啊慢慢去砌呢首歌，咁其實都砌咗我諗 around 兩日嘅，係啦，跟住就諗緊個主題上，咦點樣可以寫到自己想表達嘅 message 呢，因為我以前寫歌呢好少去表达好多自己嘅諗法嘅，其实因为以前都系参与作曲啦，咁我觉得呢首歌系一首情歌，咁我就交俾填词人去写，我唔系好夠膽叫做捉住填词人嘅手去做啦，同埋又好驚，因为其实填词人佢哋都系前辈啦，咁佢哋有佢哋嘅想表达嘅嘢，我觉得会比我想表达嘅嘢可能会更加多层次，应该咁讲，咁所以就一直叫做收埋自己比较多。
1: 嗯，好得意啊！我会觉得咧，而家好多嘢合作嘅模式咧，都可以话跨地域嘅界限啦。啊，自从有咗 Zoom， 又或者有咗好多啲唔同网上嘅软件，唔单止倾偈、开会，就连作曲、填词都可以。嗱，作曲方面咧有 C-Travel 啦，马来西亚方面嘅。啊，填词方面咧，亦都系嚟自我哋加拿大住喺我哋呢一个卡加里嘅城市嘅 T-Rex。喂，其实佢会你同佢有冇沟通过噶？
0: 其实有嘅，咁点解会选择会同 T-Rex 一起填词呢，就是首先一来之前都有同 T-Rex 合作过啦，咁啊觉得佢即係好 friendly， 即係佢係一个比较 casual 啲嘅一个好似一个朋友，你想你 OK 啦，即係因为有啲前辈可能佢哋寫啲歌词上佢哋未必能够话有好多嘅改动，所以都唔夠膽，即係直头唔夠膽邀请佢 co-write， 係啦，咁所以今次就话同 T-Rex 之前都有合作过，觉得佢好 friendly， 就话不如试下我负责一 part，咁啊 T-Rex 又试下负责一 part， 咁样去大家合作将呢首歌写完佢咯。
1: 其实咧由作曲到填词到编曲到录咗首歌到完成咗成首作品啦，用咗几耐时间呢？
0: 其实差唔多8个月嘅。
1: 哇，系啦，都有8个月嘅、哦。
0: 系啊，因为其实讲翻就系因为同C-Travel 佢哋合作嘅时候喺编曲上面，因为佢哋对于广东话佢哋未必太认识啦，咁所以即系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其实。咁同埋一收去包办嘅时候，我又要同佢哋去即係来来回回一来一回，其实都花咗啲时间啦，而編曲上面又会要求得比较多啲，佢哋自己又好有要求，因为其实佢哋之前一直都参与咗唔少广东歌嘅作品，但係佢哋都喺編曲上面，咁佢哋就少啲係做监制嘅嗰个部分啦。

0: 我都想八卦下问下啦，就係、是、呢啊細貓認字月啦、啊、平時呢如果真係冇工作在身啦、啊、唔需要去做歌，唔需要呢出席一啲宣傳嘅活動，細貓認字月你平時嘅歌性會係點樣？又或者我哋嘅聽眾，你嘅樂迷都想知道、欸、由朝到晚啊你自己個 routine 啊唔需要做嘢嘅話會做啲咩呢？
1: 其实由朝到晚我諗我真係好 casual 嘅，就係、是、会一定会飲杯咖啡啊，跟住去做下运动啊，跟住晏昼就可能休息下，咁啊打下机啊，跟住又可能会做下自己想做嘅音乐啊， brainstorm 下嚟緊嘅一啲嘅作品啊，咁样即係当中又唔会俾自己好大压力嘅。咁我以前就会俾自己好大压力啦，咁啊就会可能由朝到晚都真係去做运动啊，真係做够起码六七个钟嘅。跟住而家就係喺健康，其实跟返自己嘅身体嘅質素係个状态点样嘅时候就最好。
0: 会唔会有时间啊煲下剧啊，或者入下戏院睇啲新嘅戏啊，希望可以吸取到多啲嘅灵感咁样呢？
1: 其实都会嘅，都会嘅，但多数都系睇一啲朋友嘅介绍，我先会特登去睇一啲嘅剧。我自己偏向其实系打机多少少嘅，都讲真嘅，系啦，系啦，所以剧嗰啲咧，我就会觉得系一啲可能比较争议性嘅，或者啲回响比较大嘅咧，我就会特登去睇一睇。跟住即当中其实都有啲作品，其实都会令到我自己有啲感受，就会创作咗一啲嘅音乐嘅作品咁样咯。
0: 我相信咧，你唔静止咧，咁中意打机啦，特别动漫迷啦。因为之前咧，我见到你喺 IG 上面咧，亦都有机会去过啦香港方面咧一个好大型嘅动漫嘅展览啦。不过讲到音乐方面呢，其实呢你由细到大会唔会都有啲儿时嘅偶像又好，又或者而家嘅偶像都好，一直好鍾意你嘅，一直好影响住你，又或者好想有机会有朝一日同佢哋有合作嘅机会嘅呢？
1: 其实我諗我人生上面有几位偶像係好自己好鍾意嘅，係啦。咁啊有林俊杰老师啦，跟住周杰伦老师啦，跟住古巨基老师啦。咁其实古巨基老师之前有合作过心跳回忆，其实自己都完成咗一个梦想嘅。跟住方大同老师啦，係啦，跟住同埋田词人，我諗 Wyman 老师我都有同佢合作过啦。咁阿林夕老师自己都好鍾意嘅。
0: 咁不过呢，成日我哋都话呢，而家今时今日呢，无论几忙都好啦，都要学习下呢点样去慢活啦。之前呢有机会呢同你呢一首歌嘅填词人 T-Rex 喺我哋加拿大呢度住嘅时候呢，佢都好向往我哋呢加拿大呢边呢好慢嘅悠哉悠哉嗰种嘅生活。其实啦，如果俾你有机会嚟我哋加拿大去玩，又或者嚟我哋加拿大居住一个月啦，你会最想体验啲乜嘢呢？
1: 哇，呢样嘢啊，呢、这个问题好刁钻喎、哦。因为其实我未去过加拿大嘅，我自己冇真正咁样谂。但系我自己如果真系去到旅行嘅话，其实我自己都会揾一个做 gym 嘅地方咯，即系一定要有健身室嘅地方。因为我自己咧就会觉得有种，始终可能喺韩国太耐咧，做有种奴性喺度，就系觉得，咦，如果嗰一日唔做运动唔健身咧，就个良心就会责备自己啦。系啊，无论我去日本啊、泰国啊、其他所有嘅地方咧，我都一定要系有健身室嘅地方，或者嘅酒店又好，或者附近有健身室，我都一定要去咯。
0: 同埋咧，有机会真系会嚟呢度，无论做嘢又好，去玩都好咧，点都要咧系啊，等我哋带你去周围去玩下咧，游山玩水下咁样啦。不过呢，嚟到今日访问嘅最后呢，好快都想问一问细猫认字月，2026年已经呢过咗一大半啦，今年下半年嘅工作嘅安排係暂时睇到会有啲乜嘢呢？
1: 其实嚟緊喺 YouTube 上面呢，即係网上嘅平台上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综艺啦，都有去负责策划啊，希望可以展露多啲嘅面向俾观众啦，咁亦都大

0: 睇多啲嘅正能量俾观众咯，跟住而音乐方面其实都 keep 住去做唔同嘅音乐啦，咁啊最主要其实依家最当务嗰刻其实就系要休养啦，即系自己都冇办法地就系声带上面有受伤咗啦，咁啊，但系我自己就换转起而家嘅情绪方面，以前就会好焦虑、好焦急啦，但系而家个心态转咗，即系好 positive， 即真系都有讲有笑嘅，真系完全系轻松去面对。觉得上天其实如果安排我有一个咁样嘅可能受伤嘅时候，其实都系俾我要有适当嘅休息。我都相信呢一个嘅安排，咁就真系好似 beatmaker 咁样咯，搵翻自己节奏咯，唔使急咯。我觉得依家大家开心就最紧要咯。
1: 好，休养足够，休息足够，再继续努力咧，带多啲唔同嘅作品啦，俾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啦。咁同埋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边咧，继续会全力支持细猫影志月。好，今日咧好开心，再次同你倾偈，下次有机会再捉住你讲下啲新嘅作品，好冇？
0: 多谢你啊！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

0: 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6: 早上8:43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46%，最近每小时35公里嘅西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听日星期六预测系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8度。
5: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gkey.org。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六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母骨高级雪花嫩油小排每磅10.96。雷送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元2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将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7: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8: CEO Sir，
7: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9: 我系 Jace 何建熙，
10: 我系安仔陈建安，
11: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12: 阳光进化。
5: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嘅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化周末活动指南。
13: 好，7月3日啊，星期五嘅朝早，又系呢一本咧，就系周末活动指南。早晨 ，Amanda。
14: 早晨啊 ，Robin。
13: 亦都要同你讲声牛仔节快乐！
14: 牛仔节快乐！
13: 冇错，今日咧系第一日啦，呢个2026年嘅卡加利牛仔节啦。我想问 Amanda 嚟咗好几年嘅时间啦，入过几多次牛仔节咧？
14: 哇，你咁样讲好尴尬，因为咧我真系喺大前年嘅时候同你入过一次，之后就冇啦。
13: 哦，咁我所以今年就一定要入去啦。
14: 要入去啦，
13: 因为知道嚟今日啦，同埋嚟紧呢几日天气都算唔错啦。咁同埋其实牛仔节咧，佢好得意嘅，因为好多啲叫做十日里边好多特定嘅日子、指定嘅时段，仲系免费入场。
14: 系啊，冇错，每一年咧，大家都会特别留意究竟系有咩日子系免费入场，因为免费入场真系抵好多嘛。
13: 同埋啦，我知道咧，其实咧每一年啦，牛仔节咧，佢哋有个嘅口号啦，咁就叫做 The Greatest Outdoor Show on Earth， 咁就系咧全世界最大型嘅一个户外嘉年华。其实代表住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就
14: 系
13: 一阵间会进行嘅 parade 啦。因为呢个 parade 真系好耐嘅，2个钟头嘅。
14: 系。
13: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咧牛仔节里边有一个 grandstand show， 有冇睇过？
14: Grandstand show 冇、
13: 就系 Grandstand 会场里边一个就系晚间嘅汇演、十日里边十晚都会有嘅，好多嘅杂耍啦、歌舞嘅表演啦、马戏团嘅表演啦，再加埋一个咧就系烟花汇演去做谢幕。
14: 哦，呢、這个睇资料睇得多，但系未有机会去感受。但系咧parade 咧系值得睇嘅，我想同身边啲朋友讲parade 系值得睇嘅，要去睇。
13: 我记得啦，我哋咧香港嘅话咧都有嘅，大年初二啦，喺尖沙咀会有个花车巡游啦，不过。呢、這个点解会再与别不同啲咧？佢好多牛、好多马、好多唔同嘅团体族裔，仲有好多好多部一啲唔同公司啊、企业啊、族裔嘅花车添。
14: 系啊，同埋咧，我前年啦，同你一齐去嘅时候，系见到仪仗队啦，见到军人啦，航空嘅队伍啦，等等嗰啲，全部都会出晒嚟。咁我哋就喺透过呢个 parade 咧，系作为新移民系可以认识到加拿大嘅。
13: 系每年嘅 parade 咧，都系星期五啊，第一日咧就系9:00到11:00。钟啦，一阵间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就会数落去噶啦，用最快嘅速度，希望咧可以喺嘉燕做节目嘅时候咧，同大家直击报道啦呢个牛仔节嘅情况啦。不过我知道其实咧，今年咧 Stampede Marshall 呢个 Parade Marshall 咧就系咧打头阵嘅咧有两位劲人系嘛？
14: 系啊，冇错啊，其

0: 其实每年呢 parade 都有 Marshall 嘅，咁 Marshall 就带领住嗰个 parade 嘅开始啦，咁佢哋就做第一队嘅队伍去带领住后面嘅队伍出场俾大家见到咁样。而今年呢就係两个呢个奥运选手啊，
1: 仲要系加拿大冬奥嘅选手，
0: 系啊，冇错，冬奥
1: 代表性系冬奥嘅一啲嘅叫做运动嘅明星啦。
0: 嗯，
1: 大家如果有机会见到佢哋嘅话咧，大大声叫佢哋嘅名啦，
0: 冇
1: 错
0: 啊，
1: 同埋同佢哋 say hi， 我会觉得其实几开心嘅。当有人同你挥手嘅时候，你叫翻佢，你谂下嘅花车上面嗰啲人会几开心？
0: 因为你真系识我啊嘛，那个感觉就系、是、啊，原来啲民众真系识我噶，佢嗰下就会觉得啊好开心啊咁样。
1: 嗱、嗯，冇错，咁今日咧节目里边咧都想讲多少少咧，就系嚟紧啊呢十日里边咧啊会。有好多一啲咧特別嘅入場嘅優惠。嗯、首先我知道其實今日喺 parade 完咗之後就有噶咯。
0: 係啊，冇錯。咁我哋可以帶跟住個隊伍咧喺11点之後入場，咁就係免費㗎。
1: 嗱、平時如果你知道咧牛仔節嘅入場費都唔平嘅，
0: 係
1: 特別如果你話好似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嘅話，入到去之後又要玩又要食又要睇嘢，係一筆數嚟嘅。
0: 係啊，冇錯。咁所以今日大家如果睇完花車巡遊之後咧，就可以跟住大队队伍由11点去到1点就可以免费入场噶啦。
1: 特别咧，我知道咧，其实咧好多啲喺市中心工作嘅企业咧，朋友咧好得意嘅，咁佢哋公司咧会俾佢哋咧容许佢哋咧就系 Stampede 第一日放假。
0: 系啊，
1: 又或者 parade 嘅时间你唔使翻工。
0: 我觉得咧，大家都真系咧值得去睇，系啦，冇错，谂尽任何方法吓，谂尽任何方法去参与呢个 parade，
1: 然之后咧就可以咧跟住大队咧入到去牛仔节嘅个会场就免费啦、
0: 嗯。
1: 另外咧，另外有一日咧，亦都系咧全年啊，大家最期待嘅就叫 Family Day， 因为无论咩年纪咩岁数，喺星期日亦都系免费
0: 嘅。冇错，咁尤其是礼拜日啦，咁大家其实都应该唔使翻工嘅，系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喺朝头早11点前咧就入咗场先，咁啊听阿 Robin 讲系吸个人仔。就可以翻翻出嚟噶咯噃，
1: 系啊系啊，我记得自己以前啊小朋友移民之前，直至到都唔系好几耐之前，嗰、那个时间系9点之前嘅，咁、
0: 哦、
1: 所以大家就会逼住啦，希望可以9点免费入咗场，
0: 哦、
1: 然后接龙噶咯，咁你然后之后喺出场嘅时候吸翻个印仔、
0: 哦，
1: 出去做你要做嘅嘢，食个早餐又好，食个 lunch 又好，之后再翻翻去入去 enjoy 咯。
0: 哇，呢个资讯好紧要啊！咁、
1: 嗯、
0: 啊，另外咧，除咗你头先有讲食早餐啦，咁原来咧当日咧都会有免费嘅 pancake 早餐食噶噃。
1: 嗯，8点到。10点就喺呢个会场里面嘅。咁另外啦，有一个咧就系社区日啦，就系、是、星期二。如果你话啊星期日好似咧一定会系最多人嘅啦，又可以试下星期二入去。星期二都有时段喎，系嘛？
0: 嗯，冇错。如果你咁啱礼拜二又唔使翻工嘅话，咁就可以带小朋友一齐入去啦。咁啊呢一个日子咧系朝头早10点至到下午1点都系免费入场，而65岁以上嘅长者咧系全日都唔使钱入场噶。
1: 嗯，仲有退伍军人都系啊，喺星期二嗰日全日咧系免费入场啦。11点之前亦都有免费嘅咖啡同埋。有免费嘅 donut。好，另外啦，星期三方面咧系儿童日，
0: 系啊，冇错，小朋友超开心啦，因为呢一日7月8日星期三咧就专为小朋友而设嘅日子嚟嘅，12岁或以下嘅儿童咧全日免费入场。
1: 嗯，另外啦，如果你话咧家长点算咧，家长都得嘅，因为家长朝早11点之前免费入场，所以其实全部人都系啦。11点之前咧，如果你话要带小朋友嘅话咧，就免费入场啦。不过如果你话净系小朋友嘅话咧，全日 whole day 都系咧免费入场。另外咧，知道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除咗去睇 show 啦，我自己好中意睇嘅咧，就系里边嗰啲叫做动物啊。
0: 动物哦、嗯，我记得有一年同你去咧，系有马睇啦，有羊咩咩睇啦，同埋可以摸下嗰啲羊咩咩个毛啦，咁样。
1: 系啊，佢会咧，佢会帮嗰啲羊咩咩啦，去剃毛啦。
0: 系啊，冇错。
1: 咁然之后又会有啲叫做跑鸡啦，
0: 跑鸡、
1: 赛鸡嘅活动咯。咁、
0: 嗯、
1: 另外你都会有好多 show 睇 ，Super Dog 中唔中意
0: ？Super Dog 中意，好中意，因为啲狗狗真系好聪明啊！见到佢哋
1: 系啊，全部咧都好似受过啲好专业嘅训练噶，系应该系受过嘅，
0: 一定系啦。咁同埋佢哋都。都系拣啲比较聪明嘅狗种啦，譬如边牧啊咁样样，我哋就可以跟住嗰、那个指挥嘅人员咧嘅指令咧去做啲高难度嘅动作。
1: 系，另外啦，如果大家咧又有机会入到去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去个Stampede 嘅网站啦，就 stampede.com 啦，啊，睇下每日到底有啲咩嘅场馆里边系可以咧去睇一啲不同一啲免费嘅表演。点解我成日觉得咧牛仔节期间嘅天气好热嘅？
0: 哦，好，即系咁啱得咁巧，嗰个雨份热系咪啊？
1: 会好热嘅，咁所以有时咧出边户外。 外得晒得耐嘅时候，又会走去入去凉下冷气，
0: 匿埋系啊，冇错。
1: 又或者如果遇到呢一个咧，就傍晚时分倾盆大雨嘅时候咧、哦，又可以入去。
0: 系冇错，最紧要识得搵地方匿。咁啊，好彩我哋有都好多 indoor 嘅活动嘅，咁所以大家都唔使太担心。
1: 嗱、嗯，相信咧嚟紧陆陆续续啦，喺节目里边咧都会介绍多啲靓仔活动啦。不过牛仔节好多朋友

0: 有老少咸宜嘅，好鍾意呢就係睇下今年嗰个机动游戏嘅乐园专区里面有啲咩好嘢食，新嘅嘢食。
1: 係呀，冇错。呢一个呢都係我每一年呢都会特别留意嘅，因为呢有时候见到嘅嘢食呢都觉得嘩咁都整得出嚟，係唔係真係食得架咁样。例如今年呢我见到佢哋嘅菜单呢，哇犀利啦。我见到其中一样呢就係食虫。佢係粟米重重杯啊，咁就係呢将墨西哥街头嘅粟米啦配上一啲面包虫，咁成为一个 midway， 今年 midway 嘅其中一款嘢食啦。我唔知你敢唔敢胆食。
0: 我应该敢胆食嘅。
1: 哇好大胆啊，
0: 摆得入口我都会想试下嘅。有啲可能夠胆但係咪鍾意另一回事啦。咁即係试咗嘅时候可以同啲听众分享嘅口感系点样啦。
1: 冇错。
0: 或者如果你话亚洲又好，又或者我虽然唔系淨亚洲人嘅啦，而家都好普及嘅啦，就系绿茶同埋抹茶嘅产品。今年都有噶。有个特饮，一个夏天嘅特饮嚟嘅，咁就系咧叫做抹茶嘅一个咧，就系加埋椰子嘅饮品啦。
1: 系啊，呢、這个我觉得好饮喎，呢、這个你请我饮，我会即刻 say yes。
0: 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抹茶嘅一个 mini donut 添啊。我相信系咪嗰啲 mini donut 上面咧就盖咗一啲嘅就系绿茶抹茶嗰啲浆喺度？
1: 系有啦，兼且但系佢另外仲有个 gimmick 系24K， 咩叫24K 咧？系金箔嚟。
0: 金箔，
1: 冇错，你食就觉得哇好高级啊咁样
0: 样。另外啦，杜拜朱古力我哋有机会食过，不过杜拜嘅呢个开心果有冇食过咧？
1: 因为好 hit 啊上年，所以系卖到周街都系嘅。又听听多，但未试。
0: 今年每一个咧就系杜拜开心果嘅椰子雪糕啦。咁另外我知道咧，平时我哋食嗰啲 ice cream sandwich 咧，咪两块饼中间夹住啲雪糕嘅。今次会有一个咧就用薯饼夹住呢一个雪糕。
1: 冇错，我都好难想象又热又冻嘅状态点样样，又甜又咸咁样样啦。
0: 另外啦，仲有一个三文治汉堡包嚟嘅，不过汉堡包中间咧就夹住咗好多拉面咧，炸咗个拉面喺度啦。
1: 嗯，冇错，我觉得呢个应该几好食嘅，因为都重口味又辣咁样样。
0: 另外啦，平时我哋食嗰啲薯仔 poutine 啦，嗰啲芝士嗰啲 poutine 啦，今次咧就加咗一个韩国嘅牛肉
1: 同埋泡菜，
0: 泡菜仲有韩国嘅酱汁喺里边，都系有啲亚洲风情喺度嘅。
1: 我觉得都系好食嘅呢个。仲有牛油雞啊，咁牛油雞呢就將印度牛油雞呢樣嘢呢就結合咗墨西哥芝士 taco 結合埋一齊，咁我覺得呢個都 ok 嘅，係啊，跟住呢之後呢就有芝士炸薄餅啦，咁即係簡單嚟講，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將個薄餅炸咗佢啦，咁我覺得都 ok 嘅。之後呢就係呢個亞省牛肋骨，再配上一啲 BBQ 醬，咁呢個都係好食嘅嘢嚟嘅。
0: 另外你都知道呢，有個呢就係三文魚有關㗎喎，同呢個三文魚有關嘅係咪三文治定係壽司呀？
1: 呢一個係佢真係壽司嚟㗎，咁佢呢就係上面會鋪咗三文魚同埋魚子囉，咁其實我覺得係係一個壽司嚟，不過佢巨型少少咁樣啦。
0: 係，如果曲奇餅上面加一塊嘅骨喺度，嗰啲呢嗰啲 ribs 呢，嗰啲 barbecue ribs 啊，
1: 呢個又係點呢？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我覺得嘩真係唔鍾意都要試試，因為佢係出曲奇饼加肉呢个组合真实在太令人奇特啦！
0: 其实又系甜同埋咸嘅一个配搭啦。相信唔单止甜同咸嘅，仲有一个就是甜同酸嘅配搭。因为呢度咧亦都见到一个咧就好似冰糖葫芦嘅嘢咁样嘅，不过就系 pickle 系酸嘅 pickle， 又盖咗一啲咧就是糖浆包住佢。
1: 冇错，就系嗰啲小朋友会好中意咧色彩缤纷啊，又蓝色啊，又粉红色啊嗰啲咧喺上边染咗一箍咗一层糖咯，跟住又系觉得哇好奇特啊！
0: 所以咧，我相信咧今次咧好多嘅听众又好，又或者我哋有机会入到去嘅话咧。都会想试下，不过有一样嘢我唯独系一定要试，唔食过咧就唔好似离开唔到牛仔小会场。
1: 我估下 mini donut 啦，
0: mini donut 传统嘅都系啦，
1: 唔系竟然
0: OK， 我一只菠萝软雪糕。
1: 哦，呢、這个我听你讲过啊，但系我哋好似嗰年系咪冇得食啊？
0: 嗰年唔知点解冇得食，应该有搵唔到，
1: 唔系，
0: 但系其实每年都有噶。
1: 系啊，
0: 每年都有嘅，因为平时好少可会食到呢一种嘅雪糕嘅。咁平时我哋会喺真系你要去到夏威夷先会食到嘅。咁但系唯独是十日里边喺卡卡里就系牛仔节可以食到呢个菠萝软雪糕。
1: 哦，咁大家真系入场嘅话要试一试佢啦。
0: 不过望下个钟咧，我哋够钟要起行出发啦。
1: 要出发啦，我哋。
0: 因为转头咧，我哋将会咧喺家宴嘅节目里边咧就会直击报道啦，就系 parade 嘅情况啦。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一阵间再同你倾个偈。
1: 好啊，一阵见。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3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表示100元的生活补贴计划开放申请不足24小时，已经有超过10万6千名的

居民提交申请。省长戴思敏表示，预计全省约有340万名的居民符合资格领取补贴，以舒缓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申请系统在星期三启用之后，由于网站的流量过大，部分居民在登入及身份验证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引起了不满。科技厅厅长 Leigh Gubush 发言人在星期四表示，影响登入的系统问题已经修复。省政府正研究改善未能够使用 Internet 网上银行验证服务的用户申请程序。省政府预计申请获批之后的两个星期之内，款项将会直接存入申请人的银行户口。戴思敏早前宣布了推出一次性的补贴，以取代恢复燃油税减免的措施。根据计划，年满18岁已提交2025年度的报税表，并且家庭的年收入不超过 22.5 万元的亚省居民均可以申请。符合资格人士每人可以获得100元的补贴，两名成年人的家庭可以获得200元，同住并符合资格的成年家庭成员或者是18岁以上的仔女亦都可以各自获得100元的补贴。有关的款项无需要缴税，亦都无需要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另一方面，亚省目前仍然维持每公升13仙的省级燃油税，但市民表示燃油税减免未必能够确保节省成本真正惠及消费者。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随着亚省接近举行脱离加拿大的公投，他希望展开反对分离运动，但是受到亚省法例的限制，市政府目前无法积极参与相关的宣传。Farkas 表示，他将会游说省长戴思敏领导的亚省政府放宽现行限制，容许市政府就公投议题进行倡议活动。他指出，首要工作是要委托研究亚省分离对卡加利经济带来的影响，并在秋季公投的时候向市民解释相关的后果，协助公众作出知情的决定。亚省居民将会在10月19日投票，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程序推动第二次具法律约束力正式决定是否脱离联邦的公投。加加利市政府的职员本周在市议会会议上面表示，市政府可以要求就公投城市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亚省的法例，若果市政府在公投中花费超过1000元支持或者是反对某一个结果，可能会触犯法例规定。Farkas 在星期四与戴思敏共同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会竭尽所能反对这项错误的提议，将会致力推动改革这个国家，而不是背弃加拿大联邦其他的地区。卡加利市议会今年春季撤回了2024年度通过的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政策，结束了这一项备受争议的房屋政策。政策原意是将大部分的住宅地区预设改为 RCG 分区，容许兴建半独立屋、排屋、后巷屋或者是附属套房，以增加房屋的供应，舒缓人口急增带来的住屋压力。支持者认为政策有助减少审批程序及发展的成本，加快了建屋的速度。反对者则担心高密度发展会增加交通挤塞、泊车不足及破坏社区特色。2025年市选之后，多名反对全市重建的候选人当选，新一届的市议会最终以12-3票废除了政策。政策逆转令到部分已经展开项目的业主和发展商陷入混乱，业界警告撤回措施可能会拖慢建屋的进度，推高楼价及租金。市议会现正推动地方区域计划作为替代的方案，但全面落实可能需要15-20年。事件反映卡加里至今仍然未能够在增加房屋供应与保留社区特色之间取得平衡。卡加利警队正调查今年较早前发生在西南区一个公园的暴力袭击案件，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一批涉案少年。警方表示，案发在5月23日晚上约10:40，一名年轻人在卡加里西南区的 Sandy Bridge Park 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少年袭击，受害人严重受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已经确认数名疑犯的身份特征，但是调查人员相信仍然有更多少年涉及事件。由于受到青年刑事司法法规限，警方不能够公开

0: 疑犯清晰的照片，因此只能够发布模糊处理的图片，希望市民能够协助提供线索。警方呼吁任何知悉事件的人士可以致电 403-266-1234 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号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 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啊。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2: 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6: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始终照亮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住宅成交量6770间，按年升9.4%，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4%，平均售价108,658元，按年跌3.9%。上个月的新房盘量是17282间，按年跌12.9%，库存量下跌13.5%，整体仍在放盘的住宅是27329间。地产局总裁斯坦菲尔德说，区内住宅楼市表现在经过第一季比较慢之后，在第二季有显著改善。地产局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而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推高楼价。联邦政府今日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杂货及必需品福利计划季度补助，这一项前身为货劳税合并销售税退税的福利，是每3个月发放给低收入家庭。渥太华在6月初的时候向合资格家庭发放了一笔过相当于年度福利金额一半的福利金，至于季度福利金金额是调高了2.5%，为期5年。合资格家庭所得的金额要视乎婚姻状况以及子女数目而定，而福利金会直接存入已经在加拿大税务局登记了直接存款的账户里面，未登记的人士就要等收支票。总理卡尼在1月公布计划的时候说，这项计划有助国民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和必需品成本不断上升。夏美顿警方证实在国庆日于一个保育区失踪的男童死亡。警方较早前公布这名7岁男童对上一次被人见到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约3点，在 Binbrook Conservation Area 的浮动充气水上乐园区。警方联同其他紧急服务人员、伙伴机构和热心人士大举搜索。皮尔区警队的水下搜索队潜水员在昨晚下午大约1点半发现男童。而夏美顿警方昨晚在社交媒体证实男童死亡，警方不认为事件有可疑，正联同法医办公室调查。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预期今日到明日天气继续炎热，预测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1至33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而最低气温接近21度。 炎热同潮湿的空气会令空气质素下降。环境部呼吁民众要保护自己同

0: 自从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度公开露面。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灵柩会运往伊克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最后在下星期四送回去哈门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巴基斯坦西南部有一架怀疑超速和超载的巴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朝早跌落山谷，造成至少40人死亡8人受伤。总统扎尔达利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公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至少9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话，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而家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的门票，原来仲有着数？
4: 梗系啦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全力支持，每买一张飞就送世纪龙庭或者味菜坊的优惠券。
3: 即系点样悭法啊？
4: 凭优惠券去指定餐厅，税前消费满50蚊，即刻减15蚊，真系好抵噶！
3: 正睇 show 之余，连食饭都有着数。等我即刻去947买飞，之后出街食饭用埋张优惠券先。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5: 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咗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3: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仇志荣报道。
9: 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事隔4日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话：为社会同立法会带来困扰，佢深表歉意。警方调查紧事件，佢已经交俾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佢话过去3年多以嚟喺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佢对服务社会嘅初心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喺唔同嘅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喺声明话：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 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佢尊重黄锦辉嘅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嚟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嘅经民联议员林美芬话：，黄锦辉嘅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嘅行为。
10: 我谂我哋只可以话尊重佢个人嘅决定啦，好嘛？我谂呢个决定都反映佢自己亦都有检讨佢自己嘅行为。
9: 另一名。

0: 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嘅新民党议员陈家沛亦都话：尊重黄锦辉嘅个人决定。
1: 我尊重佢嘅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阿李慧琼嘅重要指示嘅。
0: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參與的學生表示感覺震撼，感受到國家在國防方面的力量，亦有制服團隊的隊員說艦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艦上官兵表示香港學生很熱情，對於艦艇很好奇，希望他們日後在學習和生活方面更加愛港愛國。陳曉慶報導。
3: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俾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同多个制服团体嘅青少年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军方安排咗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嘅任务。
4: 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潜的多型导弹。
3: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追击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还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参观了舰艇的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
5: 国防即是治安方面也都会越来越好，可以保即祖国会保卫我们香港。我回到去也都会即分享这些见识到的内容去向同学即分享。
3: 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说，南宁舰教他之前参观的其他军舰先进，又说舰上的官兵很友善。
6: 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的军舰，现在这一款就是先进过之前那款的，有些壮观。
7: 官兵哥哥姐姐觉得怎样？他们
6: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是好和蔼可亲的。
3: 海军衡阳舰军士殷俊表示，今次是第一次来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热情，又说香港学生对于舰艇很好奇。
8: 小学生们的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3: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会在听日和星期日早上8:30到下午5:30向公众开放。14,000张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崔慧欣报道。
9: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老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和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10: 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 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

0: 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1: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0: 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四年间跃升十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1: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都大学城属于其中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当美沙克逐渐远离，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根据最新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的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并且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是较低的。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是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的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到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雷达见到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的阵风。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并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预测路径方面，预料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在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在香港的西南边约500公里以外掠过，稍后在明日横过北部湾一带。美沙克随后会进入广西至越南的内陆，并有所减弱。在高压脊和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亦都是有时颇大的。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报，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受东南季候风的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亦都是颇大，有雷暴、有狂风同埋有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展望跟住嗰几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噶，直至去到下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
2: 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钟慧仪报道。
4: 政府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交代北部都会区内铁路项目的进展，其中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的策略性运输基建。运输及物流局上个月向环保署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亦都正同步拟备香港铁路方案文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会启动勘宪程序。有议员关注港深西部铁路融资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话，会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铁路加物业模式，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发展物业。
5: 铁路加物业发展，我们首不先是要考虑最好是沿线，因为始终对车站对车厂一定会起了出来的。如果那里我们可能配合铁路发展物业发展，一定有协同效益的。但最终都要睇翻最终个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咧，都唔排除啦。喺铁路沿线以外一啲地方咧，都可能要物色一啲地方。
4: 李力刚又指出，双方专班仍在讨论港深西部铁路财务。

0: 安排细节，但原则上港深双方会按属地摊分成本，
1: 例如车站啊、隧道啊嗰啲咧，就按属地去各自负担翻个成本。第二咧就有一啲系共用嘅，例如系列车啊、信号系统嗰啲咧，咁嗰啲咧可能我哋就要有翻一个讨论一个摊分机制啦。咁具体咧，我哋仲喺专班嗰度咧讨论当中。
0: 港深西部铁路一地两检嘅车站设喺深圳方，有议员关注日后会唔会多设一个车站一地两检。局方话两个车站一定比一个车站方便，但系要考虑资源分配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始终照亮你。
6: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真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7: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8: 重拾生活情趣，欣赏生活质感，加添生活动力。在这个时段，你找到陈家燕一家人。
9: Happy Stampede， 早晨早晨，9点半了吧。星期五的早上，哇，我今天天气都相当不错，起码暂时来讲都是阳光充沛的。相信现在身处在 downtown 的朋友就很开心，一路就看着这个卡加里牛仔节的花车巡游。当然要找些歌来配合一下先。早晨来到牛仔节第一天，一家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陈佳燕。

0: 2026卡加里牛仔节花车巡游，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卡加里市中心现场直击报道。
1: 哇！早晨啦，早晨啦！喂，系咪 Robin 同埋 Amanda 都收紧我嘅电话咧？
2: 系呀，早晨啊，嘉燕。
1: 哇，好开心啊吓！咁啊，今日咧，你而家咧就即系同阿 Robin 身处呢个市中心啦，系咪？
2: 系呀，冇错。
1: 系，讲下你个位置先。
2: 诶，交俾 Robin， 听唔听到？
1: 好 ，Robin 啊，听到，好。
2: 诶，我听到，佢听到嘅，听到嘅，我系啦。
1: 好，诶，不如阿 Rob 啊，你阿 Amanda， 你而家讲下你身处嘅位置喺边度，好嘛？
2: 喂，我哋而家咧，喺呢间Hilton 酒店嘅楼下，
1: 系哇，
2: 喺嗰边啊，系啦，喺酒店楼下嗰度。
1: 我知道咧，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哋 marketing 嘅同事咧就即系好好啦，就Hilton 酒店啊邀请你哋咧，就我哋嘅同事咧就去到食个靓早餐，咁啊亦都系站喺一个非常之好嘅位置嗰度，同我哋即系报道下呢个花车巡游啊。
2: 冇错，喂，早晨嘉怡，
1: 喂，早晨早晨，喂，今朝食咗啲乜嘢好嘢咧？
2: 今日我哋食咗 pancake 啦，跟住仲有薯条啦，仲有咧呢一个汉堡啊！
1: 哇，系真系啊，即系够晒卡路里噶啦，系嘛？
2: 好够啊，好够而家。
1: 喂，我想问下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咧？系咪好多人同埋咧，即系系咪真系逼到不得了啊？
2: 系啊，多人到不得了啊！而家我哋街道嘅左右两旁咧，都系满晒人噶。
1: 我哋讲下咧，嗰条巡游嘅路线咧，有成5公里嘅、哦，系咪啊？
2: 系啊，全长有5公里噶，同埋咧，历时咧系有2个钟咁耐噶。
1: 系。
2: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而家到陆续落嚟嘅话咧，都系依然可以睇到花车嘅巡游队伍噶噃。
1: 系嗱，嗰个路线咧，我知道有啲朋友系即系可能仲系搭咗车，然后继续行落去 downtown， 讲下嗰条路线大致上系点样？
2: 好，條路線咧，大概喺九 Avenue 嗰度，即係 South East 嗰邊，Stampede Park 附近就起步嘅。咁啊，經過 South East 嘅六街，跟住就沿住六 Avenue 再轉入去十街嗰邊，最後咧就喺四 Avenue 嗰度結束嘅。
1: 係啦，咁啊，而家咧即係9:00咧，即係相信即係嗰啲花車不停咁樣穿插過咧，即係都好精彩喎，感受下現場嘅氣氛，同埋天氣又好好啊。
2: 系、今日天气好好啊，阳光普照，咁所以咧，大家落嚟嘅话，记得戴翻副眼镜啦，戴翻个牛仔帽啦，咁样就可以帮手防下晒嘅。
1: 哇，真系好！
3: 嗱，而家燕
1: 系喂 ，Robin，
3: 我想问你啲问题嘅。
1: 哇，真系好惊啊！
3: 我你咧平时就唔喺住宅嘅情况室啦，我俾你估下啊，到底今年咧，我哋2026年啊，呢个花车巡游里边有几多部花车咧？
1: 吓、几多部啊？
3: 总共
1: 我谂都起码100部以上噶啦，系咪啊？
3: 其实唔系嘅，花车咧佢有35部啦。不过咧，讲到牛仔节，当然会有好多马出现啦。今日咧全场咧会有超过700匹马，另外咧亦都会120对，系超过120对唔同嘅队伍。咁同埋头先咧，其实我哋喺呢一个位置咧，就系六街同埋六 Avenue 嘅呢个交界嗰度咧，先后咧已经见到好多啲咧，就系咧跳舞嘅队伍，同埋我知道 Amanda 咧，我哋亦都见到只意大利队出嚟，系嘛？
2: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而家见到咧，啲队伍咧陆陆续续出现噶啦。头先咧，我哋系见到墨西哥队啊。我估阿 Robin 讲嗰个咧，就系着咗条大花裙啦嘅一班女仔，跟住就喺度系咁揈佢嗰条大花裙嘅时候咧，真系好好睇啊。
1: 系啊，冇错吓。嗱，我咧，我哋而家做电台咧，即系唔单止系声音啦，我哋仲要影埋相噶嘛。咁我已经即系第一时间，你今朝 send 咗少相俾我，同埋黄慧聪啦吓，亦都咧已经系翻紧嚟噶啦。我已经摆咗啲相上去喺我哋947YYC。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咧，而家未曾有机会睇到咧，可以睇到好多相，真系好精彩啊！
3: 系啊，我发觉咧呢度咧个人流咧越嚟越多喎。咁不过咧亦都好开心，因为见到我哋好多唔同政府嘅部门啦，无论系救伤车又好，又或者警察都好咧，今日都一啲特别嘅车啊，特别嘅装束咧，唔单止喺巡游路线同我哋打招呼，最重要就系维持住呢度嘅安全啦，同埋秩序嘅，系咪Amanda？
2: 系啊，冇错，头先咧见到咧有架好型嘅警车经过，真系超级型，系我哋平时睇唔到嘅车款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除咗睇有唔同国家嘅队伍之外咧，我哋嘅

0: 纪律部队咧，其实佢都会陆陆续续出现同我哋打个招呼
1: 嘅。系，我想问咧，我好有兴趣啊，超级型嘅警车系点样样噶啦？
0: 超级型嘅警车，佢好似 truck， 但系咧佢得两座嘅 truck， 而佢个尾咧系唔系速系正常系好长噶嘛，咁佢就唔系嘅，成架 K 卡咁，但系 K 卡得嚟咧，佢又会系是警车版的，咁所以成件事好武装型的 K 卡咯。
1: 哇，咁有趣啊！
2: 系啊，嘉燕啊，之前咧我哋讲过啦，今日咧有好多啲唔同嘅族裔啦，啊华人代表亦都有嘅。喺我哋啱啱前边经过嘅咧，嗱、我睇唔到佢哋系咩族裔，不过咧以我所知睇佢哋顶帽啦，全部女士嚟嘅，戴住顶好尖嘅帽，好似咧就系越南族裔咧都有出巡喎、
1: 啊、
2: 今日。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喺好多相里边啦，我即系不断而家我都未有时间咧 upload 上去俾我哋啲听众睇下，真係好精彩啊！咁我其中有一幅喺我哋咧，就见到一条好靓嘅裙啊吓。我唔知应该系咪可能系墨西哥定系菲律宾咧？我唔知。
0: 系啊，墨西哥头先出咗嚟啦，系、
1: 啊。好靓好靓。喂，我想问下咧，你哋今朝早喺节目里边咧就介绍牛仔节，即系今日系有一个免费嘅入场时间嘅，可唔可以讲下咧？
0: 系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嘅免费入场时间咧系11:00至1:00嘅，就啱啱系完结咗 parade 嘅时间，咁所以咧大家睇完 parade 嘅时候咧，就可以跟埋巡游队伍直接踩入去 Sammy Park 嗰边啦。
1: 哇，真
2: 系
1: 好啦！
2: 我知道而家咧系9:00几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而家都落嚟睇 parade 嘅，其实都赶得切嘅，因为咧系好多人，不过仍然都唔系话真系逼得好紧要，都仲有仍然有啲位置嘅。不过如果你话咧要泊车嘅话咧，当然啦，尽量唔好揸车嚟啦，因为我知。到喺呢度咧，唔係話好多泊車位，大家都可以坐巴士啦，坐 C train 啦，落到嚟市中心，沿住成條6 Avenue、成條9 Avenue， 每一條街咧，你都會見到咧有泊車所在啊！
1: 冇錯，其實咧真係要親身感受啦，先至即係 feel 到嗰種興奮㗎嚇。嗱，咁啊，今年咧，我哋Amanda 咧喺呢個唔講你唔知咧，又多咗好多有關個卡格里 Stampede 啊！你今朝有冇食到呢個 mini donut 啊？
0: 哎呀，我今朝未食啊，但系咧，我相信我未来十日咧，一定有机会食到呢个 mini 冬物嘅。
1: 系嘛，系嘛，咁啊，同埋咧，你同埋我哋，你知我哋非常之好客噶嘛，我哋 Calgary， 咁啊有呢个牛仔节嘅免费早餐，咁啊你今朝有冇见到好多人？有啲地方都已经有免费牛仔节嘅早餐
0: 啊？有啊，有啊，有啊，系啊，其实咧，我哋沿住单餐呢个花车巡游嘅路线嘅过程入边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单位啦，或者公司啦，佢哋系会喺楼下嗰、那个自己公司楼下嘅位置咧，就会整咗个 booth， 咁入边咧就会佢哋喺度煎紧 pancake 啊，或者煎紧啲薯条啊，咁样样俾大家食。咁同埋咧我仲见到一啲系肠仔嚟嘅，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好 classical 嘅一个特别早餐，都等紧大家噶啦。只要落嚟单餐呢套附近咧，就可以有机会食到噶啦。
1: 吓，嗱我咧就我咧就即睇住幅相啦，就有一张好 signature 嘅相啊，即系我唔知道你两个系咪夹住，大家一定要去我哋947YYC 嘅 Facebook 咧，一定要俾个 like 啊 Amanda 同埋 Robin， 因为咧佢哋就拎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个 logo 嗰把扇啦，系咪？咁啊有嘻哈嗰个自己侧边，但你两个咧系真衬到不得了嘅、哦，两个都系牛仔装束，跟住里边嗰件衫咧就系白色，跟住阿 Manda 嗰个手袋咧就系啡色，阿 Robin 嗰对鞋咧就系啡色，哇！直情嗰啲 color coordinate 得非常之完美嘅，即系要快啲俾个 like 你先得。
2: 即系我哋今日陆陆续续一阵间咧，都会不断啦，睇下有冇见到我哋相熟嘅听众啦，会同佢哋不断嘅影相，同埋我知道稍后时间亦都会继续10:00过后咧，会打电话入嚟同你去报道。不过喺度再次多谢你嘅客户啦，就 Hampton Inn by Hilton 希尔顿酒店喺市中心嘅呢个位置。即系今日唔单止去招呼我哋食早餐啊，仲预备咗个咧就系独家嘅看台俾我哋，有位坐望住直击为大家报道嘅。
1: 哇，咁正啊，真系好啊！哇，即系明年咧就即系要我哋如果多啲同事能够落到去就好啦，好吗？一路一路做嘢，一路叹紧一个靓嘅早餐，非常之多谢咧，就系Hilton 嘅酒店嘅吓。好，咁时间嚟到9:42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就即系听翻首歌先。咁阵间翻嚟咧，我又同另外一位嘅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咧，就黄伟聪咧倾下偈嘅。咁阵间咧，你再打个电话翻嚟好唔好啊？
2: 好，10:00我再同你倾好唔好
1: ？OK，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3: 这是我的最新专辑《我很忙》，首播主打歌。你又在很忙，到底在忙什么呢？听下去就知道啦。

牛仔很忙是我和黄俊郎阿郎所共同创造的美国乡村民谣新曲风，也是我之前所有专辑里面没有过的曲风哦。不要再说没有改变，但是呢，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风格，咬字不清啊。

为了要配合首播的歌曲，在造型上呢，当然也要配合这个歌曲。那牛仔外套、还有背心、牛仔帽、马靴、牛仔这个领巾是不能少的元素。好，那这个全新的造型，希望大家会喜欢。

0: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继续有超值优惠，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新鮮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椰菜花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两包9.98元。另外购买任何海鲜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鲜金标生抽一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郑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7: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8: 好，早晨9:47，哇，今日呢充满晒呢个hotline 嘅气氛。而家突然之间返咗个真实嘅人返嚟。早晨左脚。
9: 早晨家人。
8: 我知你今朝好早好早已经出咗去老板。
9: 是啊，今朝我6点去到现场啦。咁就喺牛仔节嘅parade 呢一个嘅花车巡游啦。咁其实喺花车巡游前夕呢，所有嘅人都聚集喺一个地方，就喺个新嘅图书馆后面一个停车场。包括呢有35架花车。同埋其他嘅一啲部队啦，同埋跳舞嘅人啦，咁准备呢9点嘅牛仔节呢个嘅parade 嘅。咁一早去点解呢，咁其实每一年

0: 咧，华人咧都会有一啲嘅参加，有唔同嘅有跳舞啦，亦都有舞狮啦，同埋一啲嘅花车咁啊正式，咁又要设计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就去八卦下，睇下咧有啲乜嘢嘅代表，咁其实都有成四队嘅华人代表，其中有三队咧就系出到咧即系花车，而且个设计咧好靓嘅，亦都有例如话系蔡锦章太极武术学院啦，亦都有一个叫Taste of Asia Group 啦，亦都有舞龙啦、金龙队啦，同埋咧中华协会亦都系派出咧。现代兵马俑啊，即系佢哋用呢一个嘅主题，咁就系参加呢个活动。唔单止我亦都系会Stampede 嗰度咧，所有嘅花车咧都会进入一个叫做一啲嘅唔同嘅奖项啊，咁去争夺吓佢哋呢啲民族奖啊，又或者最佳创意奖啊。咁今朝早咧就系大约八点到咧，佢哋就公布咗结果。中华协会嘅花车咧就系以兵马俑同埋马年为主，一个嘅主题，同埋咧最有趣嘅就系参加嗰啲人咧都系着晒兵马俑嘅衫，好认真，好认真，有埋一啲嘅英枪啊嗰啲咁样，大家咧就排队影咗张相，咁牛仔子就决定咧系呢一个系最有创意，同埋咧就系最具咧一个叫 innovation 啊嗰个嘅奖项咁啊，结果咧佢哋获得呢一次嘅一个好开心嘅结局啦。
1: 系咁啊，唔该晒阿 Brian 啊，咁啊就影嗰啲相，我阵间咧就会摆上去 Facebook 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吓。咁呢个时候咧，哇，今年而家七月份咧真系好多嘢发生，我哋点样唔睇听日嗰场世界杯咧？
0: 系啊，我谂就系唯一嗰个好点样讲啊，同以前唔同嘅就系可能要倒转个时差啦。咁今次咧北美举行咧，所以我哋可以喺正中午嘅时候咧就可以睇呢一场波吓。咁大家就会问啦，加拿大已经破咗好多纪录噶啦，每行一步都系破紧唔同嘅纪录。咁但系加拿大队今次面对嘅对手咧，就系、嘉燕，你啱啱去完旅行嘅地方
1: 摩洛哥，哇！我都即系特别有少少感情嘅，我觉得我梗系要 cheer for 呢个加拿大队啦。但我喺摩洛哥嗰阵时咧，就都有留意到佢有好多 sign， 即系讲翻即系今年嘅世界杯噶。但我唔知佢哋真系会斗到嚟我哋加拿大咁啊，两队。
0: 系啊，
1: 其实佢哋系咪真系几好实力噶咧？
0: 今年嗱，我哋话非洲国家杯啦，就最后嘅两队咧就系塞内加尔同埋摩洛哥。咁塞内加尔咧，寻日咧先啱啱输咗俾比利时嘅啫。咁而摩洛哥亦都系好劲嘅。好，咁我哋上次话对瑞士啊，或者对南非啊，南非咧世界排名59啦，瑞士咧就系排响19位。加拿大排第几咧？30。咁听落二百几个国家排30
1: 都唔错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你又估下摩洛哥排第几咧？
1: 哇，一定系高过30啊！
0: 高过30啊，而且咧系进入咗十大。
1: 哇！
0: 摩洛哥嘅累积嘅分数咧，喺过去呢五年啊，喺整体嘅叫国际排名嘅系数咧，就系排响第6位。
1: 哇，咁劲噶！
0: 咁佢哋上届世界杯系攞第4。四年前啦，咁话吓四年前喎，唔可以作上，冇，佢哋啱啱攞咗非洲国家杯冠军。咁所以睇返佢哋分组赛啦，同埋即係淘汰赛啦，我哋会见到32强啦，摩洛哥打得好好。咁所以加拿大今次应该都系要搵啲方法去应付。咁我哋同啲朋友睇波嘅时候，哇，摩洛哥唔单止呢技术好，身形又好。咁所以加拿大呢对住南非都好吃力啦，打得。因为南非嘅身形呢都好好。咁所以此消彼长呢，佢哋要諗办法啦。不过我哋作为加拿大球迷点都好，已经破咗好多嘅纪录啦，我哋一定要继续支持加拿大。总之系听日星期六打翻场好波。
1: 系。咁你而家觉得佢哋啲策略会系点样样咧？会唔会即系会因为特别有啲秘密咁样啦？
0: 咁首先都系讲翻队长啦，阿方素戴维斯啦。如果佢可以正选上阵咧，或者系尽快以后备姿态上阵咧，系会好直接嘅影响嘅。虽然佢未必系有状态嘅十足，但系佢系精神领袖。当佢落到场嘅时候咧，成队波就定晒啦，好似上一场咁样，成队波定晒啦，即系最后嗰20分钟。咁你见到加拿大队终于即系可以揾到嗰个步伐啊！咁所以阿方素戴维斯如果落到场咧，就固之然好啦。咁其他嘅球员咧，都我哋会形容啦，就系、除咗为国家去争取呢个荣誉之外咧。某程度上咧，佢哋如果今次打得好咧，对于佢哋实际嘅身价咧， 都会上升㗎喎。咁变咗佢哋可能喺欧洲比赛啊或者係薪酬上面啊叫价都会呢系好好多。咁我觉得都系尽力一拼嘅。咁加拿大以呢一个 Big

0: 搶，即係我哋叫做好 aggressive 叫搶攻嘅方法啦。咁我覺得對摩洛哥咧就不適宜咁樣做嘅，因為會消耗自己嘅體能。咁、所以我哋會團，我自己希望佢睇到即係打四五一，即係喺團喺中路中線中場附近係能夠堵截到，咁然後先抵禦咗摩洛哥頭30分鐘嘅進攻先。咁然後先慢慢揾到一啲嘅機會嚟話，佢哋嘅右後衞今日打得差啲，我哋就向左邊進攻。咁就要倒返转唔同嘅位置，就可能以地面渗透啦。摩洛哥嘅人都高嘅，都高大嘅。咁、如果你话要调一个高波上去呢都唔系咁容易。咁所以要睇Jesse Marsh 呢一个教练呢调兵遣将啦。咁听日呢上半场30分钟呢希望加拿大唔好失波。咁寻求到一个方法呢打突击。
1: 我觉得即系睇波呢即系要睇现场呢嗰种气氛呢你真系呢个心跳好似弹咗出嚟咁样，但我入咗一球波啫。虽然我即系唔系超级球迷，但我即系 feel 到嗰种 spirit 噶。
0: 寻晚有一场就系克罗地亚对葡萄牙啦，咁真系要打到最尾嘅一刻，咁啊入咗波，克罗地亚疯狂咁庆祝，点知系越位，咁所以 call 翻转头。咁其实寻晚可以话系我都好赞成。之后有啲球评家认为寻晚嗰场世界杯系乜嘢都有啦。有戏剧性嘅，有十二码嘅，有越位嘅，有视像助理球证介入嘅，同埋真系两大我都叫球王啦，就系克罗地亚嘅莫迪啦，Modric 啦，亦都系五届世界杯啦，咁对住 C 朗啦，两个球王嘅对决啦，咁好可惜克罗地亚输波，但系佢哋打得几好嘅，即系寻晚一场波都算系世界杯今届世界杯嘅经典比赛之一嚟嘅。
1: 哇，即系所以真系世界杯真系世界杯啊嘛，咁好啦，即系好。好快脆啦，即系而家就已经7月3日啦，咁到呢个决赛嗰日啦，你又觉得而家点样贴边两队可以进入呢个决赛
0: 咧？而家睇状态咧，我都维持翻之前嘅观点嘅，就系真系上届决赛嗰两队，法国同阿根廷，尤其是阿根廷佢嗰条佢一条 bracket 佢条线咧非常之有利，基本上佢入四强都系稳胆噶啦。咁至于法国呢一边咧，如果赢咗咁，佢会对住墨西哥啊 ，sorry 都会对住摩洛哥嘅。咁即系假设摩洛哥会赢到加拿大咧，如果加拿大赢就会对法国咁样噶啦。即系而家要睇个状态就阿根廷同埋法国，但系。我话摩洛哥系黑马啦，我仍然都贴摩洛哥系黑马嘅。咁但系加咗两队，我加多两队。主办国美国同埋墨西哥。
1: 哦，原来美国都打得几好。
0: 美国打得非常好。系、啦，墨西哥系一球都未失过。咁哇，美国嗰个进攻佢哋脱胎换骨，即系因为以为前热刺嘅教练啦，普切天奴啊，前巴黎圣日门啦，普切天奴崇尚嗰种咧就系自由。同埋或者以前我哋叫巴塞隆拿个地面渗透呢，就是话前半场呢球员自己决定你可以点做，就唔需要一定要跟某一个阵势。咁美国係有呢一种嘅技巧，有呢种自由度，同埋佢哋有好多后生啱啱成熟嘅球员。所以今次嘅大赛里面我哋见到好多新人涌现，美国队黑马嘅黑马。
1: 好紧张啊吓！咁我知道咧喺即系决赛嗰日咧，亦都喺亚洲圈、又可以一齐睇波咁样样咯。
0: 冇错，咁你即系一齐睇波，一齐嗌咧就特别开心嘅。咁而且咧就亦都有午餐啦，有即系精美嘅点心啦，同埋咧就午膳。咁呢一个嘅活动咧，7月19日，我哋12点就会开门。咁大家咧都要购票嘅，可以直接咧就系打电话俾我啦，系买飞啦。咁如果一位嘅话咧，亦都系500蚊一位。咁剩翻嘅余额咧就系捐俾咧就系亚省足球保育发展计划。咁呢一个就我哋少少心意啦。咁但系就话其实饮食嗰度咧，而家都唔系平啦。咁所以50蚊我哋都做一啲资料搜集，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合理嘅价钱嚟嘅。
1: 即系我想即系了解下，譬如喺亚省方面，其实都有好多华人咧中意打足球，咁而家你将佢哋嘅历史咧就系、做翻一个纪录咁样样系嘛？
0: 咁过去呢几个月，我做咗资料搜集就系、Calgary 啦，有球队已经庆祝50周年。咁亦都 Edmonton 咧，原来佢哋嘅发展都系70年代已经有华人足球一齐聚集埋踢波。咁大家都好对于话一啲以前嗰啲相啊，可唔可以数码化，或者啲电剪报啊，甚至话啲录影带啊，即系可唔可以数码化波衫啊、扣针啊，佢哋做咗好多纪念品啊，长刊啊，又打个复制赛啊，咁可唔可以将呢啲嘢我哋全部用一个数码？

0: 形式咧就係結集翻去咧咁。咁所以今次我哋希望籌到少少錢，咁啊開始咧呢一個嘅工作，同埋即係多謝翻我哋都话以求会友啦，即系当年五十年前呢一班早期嘅移民，佢哋就系用踢波去会友，咁然后五十年后今日仍然系一个好朋友，咁我哋希望藉住踢波睇波呢一个 excuse 啦，或者呢一个嘅机会咧，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影下相啊，倾下偈啊，怀念下以前嘅。
1: 冇错，系即系呢啲叫 reunion 啊嘛，吓就。即系趁住呢个世界杯吓，即系四年先一次啦，四年之后又另外一个一番景象，
0: 系啊，
1: 即系可能四年之后，即系今届加拿大咁好成绩啦吓，入到十六强啊，我喺香港嗰啲朋友话，咁你即系原来加拿大啲人识打波咁啊，我系啊，睇住你啊啦，睇下听日点样。咁我想问，如果听日系即系加拿大输咗俾摩洛哥啦，咁佢系咪仲有得打定系点样样？
0: 完咗噶啦，
1: 欧噶啦，
0: 咁就欧噶啦，系啊，咁但系一个好嘅经验。亦都即系我哋都会话，除咗佢哋球员自己嘅职业嘅生涯会更加好，将来加拿大足球嘅发展，即系好似你话，其他觉得点解加拿大会识踢波嘅咧？咁你真系睇住啦，因为其实加拿大嗰个嘅制度咧开始运行紧，咁所以先能够有一班嘅黄金一代涌现，咁呢一个嘅持续嘅 momentum 咧，应该可以喺未来咧就系继续嘅。
1: 冇错，即系而家。即系俾啲颜色你睇下先啊嘛，跟住就会即系一路咁样有唔同嘅发展噶
0: 啦，
1: 同埋都系一个强心针嚟噶，
0: 非常非常系每一次一个我哋叫做即系一啲 role model 啦吓，例如我哋讲个游水啦，我哋讲田径啦，我哋讲擲鏈球，我哋有啲哇，点解突然间我哋会攞奥运金牌嘅咁冬季运动又有啲新人涌现，同埋攞到好多金牌，呢一种系对于我哋国民某一个程度上一个软实力嘅展示，同时就系话其实我哋嘅体育系可以以求会友之余咧强身健体，咁令到即系整个加拿大个文化咧即系更加好。
1: OK， 好啊，啱啱好啊，十点钟好，咁我阵间咧就会系新闻嘅时段嘅，唔该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3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与总理卡尼昨天在卡加利宣布，亚省已正式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全新西岸输油管建议。新输油管站名为 West Coast Oil Pipeline， 将由亚省政府联同国有的环山油管公司和卡加利的 Pembina Pipeline 合作推动。路线大致沿现有环山油管走廊，由厄文顿东北 Budaham 伸延至 BC 省南岸，每日可输送超过100万桶沥青原油，经油轮出口亚洲市场。卡尼表示，利用现有走廊可加快推进项目，并有助加拿大开拓全球增长最快的亚洲市场。同日较早前，卡尼与 BC 省长尹大卫宣布，联邦将维持 BC 北岸油轮禁令，

0: 而卑诗省则承诺不会就新的西岸输油管计划提出司法挑战。阿省政府表示100元生活补贴计划开放申请不足24小时，已经有超过106000名居民提交申请。省长戴思敏表示，预计全省约340万名居民符合资格领取补贴，而舒缓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申请系统在星期三启用后，由于网站流量过大，部分居民在登入同身份验证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引起不满。科技厅长 Nick Gorbish 的发言人 Jonathan Gauthier 寻日表示，影响登入的系统问题已经修复，省政府亦正研究改善未能够使用 Interreg 网上银行验证服务用户的申请程序。省府预计申请获批后两星期内，款项将直接传入申请人的银行户口。戴思敏早前宣布推出一次性补贴，取代恢复燃油税减免措施。根据计划，年满18岁而提交2025年度报税表，并且家庭收入不超过225,000元的亚省居民均可申请。符合资格人士每人可获取100元补贴，两名成年人家庭可获200元，同住并符合资格的成年家庭成员或18岁以上子女亦可各自获得100元补贴。有关款项无需缴税，亦无需向加拿大税务局申报。另一方面，亚省目前仍维持每公升13仙的省级燃油税。戴思敏表示，燃油税减免未必能够确保节省成本真正惠及消费者。卡加利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随着亚省接近举行脱离加拿大公投，他希望展开反对分离运动，但受亚省法例限制，市府目前无法积极参与相关宣传。Farkas 表示，他将由税省长戴思敏领导的亚省政府放宽现行限制，容许市政府就公投议题进行倡议活动。他指出，首要工作是委托研究亚省分离对卡加利经济带来的影响，并在秋季公投前向市民解释相关后果，协助公众作出知情决定。亚省居民将于10月19号投票，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或启动程序推动第二次具法律约束力正式决定是否脱离联邦的公投。卡加利市政府职员本星期在市议会会议上表示，市府可以要求就公投对城市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亚省法例，若市府在公投中花费超过1,000元支持或反对某一结果，可能会触犯法例规定。Farkas 昨日与戴思敏共同出席活动后，向传媒表示会竭尽所能反对这项错误的提议，将致力推动改革这个国家，而不是背弃加拿大联邦其他地区。卡加利市会今年春季撤回2024年通过的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政策，结束这项备受争议的房屋政策。政策原意是将大部分住宅区预设改为 RCG 分区，容许兴建半独立屋、排屋、后巷屋和附属套房，而增加房屋供应，舒缓人口急增带来的住屋压力。支持者认为政策有助减少审批程序和发展成本，加快建屋速度。反对者则担心高密度发展会加剧交通挤塞、泊车不足和破坏社区特色。2025年市选后，多名反对全市重划的候选人当选，新一届市会最终以12-3票废除政策。政策逆转令部分已展开项目的业主和发展商陷入混乱，业界警告撤回措施可能拖慢建屋进度，推高楼价和租金。市会现正推动地方区域计划作为替代方案，但全面落实可能需时15-20年。事件反映卡加利至今仍未在增加房屋供应与保留社区特色之间取得平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放贷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00。

0: 1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大家好，我是 Amanda。 你信新闻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线睇起嚟只有光暗之分，但蕴含咗三原色嘅佢喺空气入面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而明熙希望自己好似光咁。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精装快报，
2: 环球日报报道，亚省省府提议兴建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将会向南伸延，相关管道将会由联邦政府拥有的横山输油管公司和庞比纳管道公司合作规划和建设。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昨晚在卡加里宣布了相关计划。新计划对于先前一直坚持将通往太平洋的管道延伸至 BC 省北岸的亚省省长来讲是一个重大转变。北岸的几个原住民部落强烈反对在区内建造输油管。此外，选择北部路线还需要修改 BC 省沿海地区的联邦邮轮禁令，而 BC 省府认为此举行不通。上述的反对声音以及很多环境方面的挑战，促使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说服亚省省府改变策略，考虑修建一条大致沿用从爱文顿到 BC 省南岸横山输油管道路线的新管道。卡尼在昨日表示，各方一致认为新建管道的最佳路线是现有路线，形容这个系通

0: 而该管道项目嘅牵头方负责管道建设、流程监管、持份者及原住民参与以及营运。渥太华同亚省之间嘅呢一项声明系喺 BC 省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承诺向 BC 省提供几十亿加元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并且维持 BC 省北岸附近联邦邮轮禁令不变的几个钟头之后发布。省长尹大卫在寻日表示，该协议并未强制 BC 省支持亚省的输油管提案，但他同时表示他亦都清楚 BC 省并没有宪法权力阻止输油管道项目，因此不会反对。所以这个就是协议的重要性所在，确保了北岸邮轮禁令继续有效，并确保如果项目得以推进，BC 省的居民能够就任何新管道项目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获得公平补偿。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政府的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度将会在8月初生效，这个将会令到一项长期承诺、长期拖延的政策得以落实。该工具旨在追踪外国代理人活动。总理卡尼的内阁近日发布的一项枢密令首次披露，政府已经将8月4号定为登记截止日期，届时代表外国政府在加拿大开展工作的个人同实体将会有60日时间登记任何现有安排。相关登记制度旨在遏止不当的外国影响，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影响本国政治的人士通报他们的行为，涵盖联邦、省区和市级政治的行为，否则将会面临最高100万元的罚款。过去一年，卡尼政府被指在登记册问题上拖延，因而受到批评。不过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目前暂时不对试图影响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或者政府的人士实施登记要求。6月22号的枢密令并未对此作出解释。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号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e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
3: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4: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5: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6: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7: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8: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9: 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10: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2026卡加里牛仔节花车巡游，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卡加里市中心现场直击报道。
1: 好，哇，直击报道啊！呢、這个时候亦都要揾到 Robin 同埋 Amanda 噶，早晨啊！
2: 早晨啊，嘉
1: 燕。系好，嗱，我
3: 咧，嘉燕，我哋三二一嗌句 Yahoo 好嘛？
1: 好，
3: 一、三、二、一、
1: Yahoo！ 哇，我要离个麦远少少。嗱，我啱啱咧就收到一张相，我即刻咧就有啲问题咧就要问两位啦。呢张相咧就系 Robin 同阿 Amanda 咧就企喺一班靓女，佢哋咧全部都有一条彩带噶。咁呢就係佢哋係唔同嘅地區啦，就係、是、牛仔節小姐咁樣啦，有啲就係代表 Calgary 啦，有啲就係 Octos 啦，有啲就係 Southern Alberta 咁樣啦。咁我想問啊 Amanda 啦，嗱 Amanda 你今日呢就穿長嘅牛仔褲，我可唔可以搵一日呢你係穿條好似迷你裙同埋呢個靴咁樣返嚟公司呢？
2: 得嘅，嘉燕你叫到我
1: 揾
2: 日啊！
1: 我想问下咧，你嗱，我觉得我哋卡加里牛仔节有一样嘢好啊，就系、是、出到去出边咧，大家嗰个服饰咧都系全部都系好牛碌，但系又有各有各嘅特色噶、哦。
2: 嗯，冇错啊，因为我哋而家现场咧，左右两边街道咧都系布满晒好多人喺度，咁我都有留意到大家嘅衣着嘅，有啲咧就 vintage 啲啦，有啲系格仔啦，有啲系民族风啦。有啲小女孩咧就係、是、花裝啦咁樣、所以就係即係各色其色，大家中意著乜都可以咯。係
1: 啊係，同我真係好中意咧啲牛仔帽啊，真係好靚。如果你淨係睇呢幅相咧，呢幾頂牛仔帽咧都有啲唔同，即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嗰個 shape 有啲唔同嘅。
3: 甚至乎咧，我哋有位嘅同事咧就係、是、咧國語普通話節目嘅主持人啊 ，Cathy 咧，哇！佢今日都有個牛仔碌字人啊，一陣間有機會要去 po 水張上上去。
1: 哇！咁係要啦。
3: 上面咧係有羽毛添㗎。不過嘉燕啊，頭先你講翻咧，今年有啲嘅卡加里嘅牛仔節嘅公主咧，我亦都揾到啲資料啊。原來呢一位嘅女孩子咧叫做 Sarah Bryan 啊，咁佢就係卡加里土生土長嘅一位女仔，咁就喺皇家山大學嗰度畢業嘅。咁其實咧，佢自己咧好中。

0: 中意马术啦，同埋咧亦都好中意保育动物。咁自从咧2026年嗱，今年开始咗半年咧，已经代表住卡卡里牛仔节大会咧，出席咗超过100个社区活动，就系、是、要宣传牛仔节。
1: 哇，真系好啊！咁啊，搵啲靓女出嚟嘅宣传咧，即系特别养眼同埋醒神噶嘛。系，咁你今日咧天气
0: 咧，
1: 今日天气咁好，
0: 呢度而家我哋好嘈好热闹，因为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队伍啦，有啲就系公司嘅队伍嚟嘅，亦都有啲咧啊，连啊三级政府咧、市政府、省政府、联邦政府嘅官员，甚至乎咧嗰两位加拿大嘅冬奥咧嗰位两位嘅选手郑天 Marshall 咧，都已经头先打头阵第一击出动啦。
1: 咁佢哋今日系着咩装束咧？今日？
0: 当然是牛仔装束啦，
1: 系咪？唔系奥运装束系咪？
2: 全部都好杀醒，冇错。
1: 系。嗱，头先咧，我同阿黄伟聪咧就入嚟即系倾咗少少，佢 update 咗，因为佢今朝六点钟你已经咧系喺嗰个即系花车巡游嘅开头嗰度
0: 吓，
1: 咁啊佢哋就即系同我报道咗咧，就系、是、中华协会咧就攞到最有创意奖、哦，咁咧佢主题咧就系兵马俑啊！哇，我已经睇即系先睹为快，睇到啲相，咁我阵间咧会即系 share 喺我哋947YYC 嘅 Facebook 俾大家睇下。咁你有冇见到呢一队嘅队伍又已经经过咧？
0: 暂时未出现，不过咧，我知道 Amanda 都见到另外一队咧，就是、全场差唔多个总冠军 overall 嘅 performance 嘅奖咧，咁就嚟自一个国家嘅 Amanda 系嘛？
1: 系，讲嚟讲啊，
2: 佢哋系嚟自墨西哥噶，咁、我见到佢哋个花车咧，真系超靓啊，同埋好有佢哋嘅墨西哥嘅文化特色，咁所以咧，佢哋系攞到呢今年咧卡加里 Stampede 嘅最佳花车队伍啊！
1: 哇，就系、是、墨西哥攞咗嘅。嗯，
0: 系啊，另外嘉燕啊，平时我哋暑假咧都中意去南部一个公园啦，我哋节目里边久唔久都会宣传下叫传统公园啦、通常嗰啲古董车，又或者嗰啲咧，我哋叫做古装人啊，卡加里嘅古装人咧，嗰啲好似以前睇 Titanic 嗰啲咧，戴住顶画家帽啊嗰啲咧，通常要入到去公园里边先睇到噶嘛。今日佢哋全部都有一个队伍咧，系全部出动，男男女女小朋友嗰啲古董嘅马车又好，古董嘅汽车都好，全部都一个队。人咧就代表住传统公园嘅出动嘅，
1: 冇错冇错。即系虽然我哋加拿大咧，即系嗰个国个历史，即系唔系话好长，即系百几年咁。咁但系咧，我哋喺我哋嘅即系今次你哋嘅花车场里边都睇到好多，因为我哋加拿大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嘛，睇到好多唔同特色嘅民族服装，系咪真系好开心咧？
2: 系啊，咁同埋咧，我都成日都讲噶啦。卡卡里嘅Stampede Parade 咧，係最可以了解多啲加拿大文化嘅一個節日嚟嘅，因為咧我哋喺今日咧係真係不斷一隊又一隊嘅隊伍咧係接連出現，無論係私營機構定係公營機構定係服裝團體都好，佢哋都會逐一出嚟同佢打招呼，甚至乎我哋嘅省長啊、市長啊，同埋我哋唔同地區嘅區議員咧都會出嚟同佢打招呼㗎。
1: 係啊，真係開心啊！好，而家你哋咧就係、是、繼續喺六 Avenue 嗰度即係睇大約。系仲有几耐到咧？就呢个花车巡游就完结咧？
0: 其实我哋咧就六 Avenue 六街嘅呢个位置咧，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嗱差唔多我哋去到九点十啊，头先有啲九点五十分咧，先正正式式喺我哋嘅位置度见到第一队，咁然后之后咧就冇停过啦，到而家10:03、10:04、10:05嘅时候咧，系不断，相信有130队，我哋相信起码要过咗十一点钟噶啦，先会完结噶啦。咁之后大家就系跟随住大队入到去牛仔节嘅会场里边咧，今日咧都系呢个叫做免费入场时段啦，由九点钟过后咧，都有一段嘅时间可以大家系免费入场。另外咧，如果大家中意动物嘅话咧，今日咧我 Amanda 我好开心，因为见到唔同种类、唔同大小、有毛嘅、有冇毛嘅马都见到，系咪啊？
2: 系啊，冇错，头先都见到好多马出嚟啦。喂，有啲咧只脚系超型啊，有自带流苏嘅，咁所以咧佢哋嘅造型咧都系非常之可爱啦，有啲好型啦。佢哋都会打扮到自己，即系以一个最佳嘅姿态咁样同观众去见面嘅咯。
1: 系，即系犀利，即系嗰啲马型啊，吓、啊，即系唔系有型，系马型啊，而家呢个新嘅装
0: 束。我自己最期待嘅咧，就系嗰啲马仔，好细细细嗰啲。我记得过往往年系睇过嘅，今年仲未出动，咁所以一阵间可能啊，喺稍后嘅时间咧就会出现啦。咁同埋我哋陆陆续续咧，今日稍后时间咧，如果你话错过咗唔紧要啊，我哋影咗好多相都会抌上去咧，我哋947YYC 嘅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嘅听众咧去分享。头先九点几钟嘅时候，我哋都仲觉得系有位置可以摄到入嚟嘅，不过如果你话而家嚟嘅话咧，四个字形容系水泄不通。
1: 系嘛？但系咧呢种水泄不通咧，即系其实咧，你知我系卡加里又唔系话即系个好大

0: 大嘅城市，但系一到呢个牛仔市嘅时候，呢一种热闹嘅气氛咧，大家真系要去感受一下先得，出下去现场先得，系嘛？系吓，咁啊一路听住我哋即系嘅声音啦，我将呢啲现场嘅气氛咧，用我哋声音咪带到俾大家。嗯，诶、欸、咁、其实你目测咧，譬如今次咧有几多，即系譬如官方估计有大约几多人系参与呢个卡格里牛仔节嘅咧？喺即系花车巡游里边。
1: 大约有30,000嘅现场观众噶，会
0: 即系有成300,000嗬，哇，系啊，系啊，
1: 30万个，系啦，咁所以咧，其实都非常之多人噶啦。咁同埋咧，嚟紧会有超过120队巡游队伍，会陆续出现啦。咁兼且今年原来已经系114届噶啦，所以就历史系非常之悠久
0: 嘅。系啊，114由1912年开始嗬。咁我哋咧即系吓，我哋最好啦，我哋最 Calgary 每一年咧喺7月份咧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种嘅气氛。咁我哋喺度亦都欢迎咧，有啲朋友而家可能喺第二啲城市。揸緊車嚟都啱啱扭到呢個947，非常歡迎你加入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
2: Okay, 我會覺得咧，牛仔節咧，好似咧我哋中國人華人嘅大年初一咁樣，係好熱鬧嘅。同埋咧，嘉燕好快補充少少啦。嗱，之前我哋話6月份咧係原住民月啦，其實我哋未同你做節目之前咧，你都見到我哋卡加里嘅呢一個咧，雪天拿嘅 nation 啊，就是、原住民區啊，呢個保留嘅原住民區咧，佢哋嘅代表咧，亦都係咧啊，騎住啲好型嘅馬匹啊，所有嘅原住民代表住我哋加拿大咧係出場嘅喎。
0: 嗯，係係。咁另外咧，我記得早一輪咧。就我都訪問過一個家長啦，咁佢個仔仔咧就係Stampede 嗰個 band 其中一隻即係佢係吹呢個 sex show band 啊 show band 啊，咁我咧就真係覺得咧，如果大家入到去會場咧，就一定要喺個 BMO Centre 嗰度咧，佢前面有一個好靚嘅位置咧，嗰啲 show band 就係會定期咧就係嗰度表演噶，哇，我覺得好值得睇，同埋嗰個氣氛好好噶。
1: 是啊，因为咧，头先我哋除咗见到好多 show band 啦，意象队，亦就话一个意象都咁样出场啦，超级盛大嘅队伍出嚟之外咧，仲有好多女仔啊，一啲啦啦队嘅队伍咧，佢哋真系可以抛高2层楼高跌翻落嚟嗰啲，所以咧，现场已经睇到好多杂耍嘅嘢噶啦。
0: OK， 好，咁我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因为有另外一个环节又准备咗，我咁啊，你哋咧继续 enjoy， 影多啲相俾我哋，咁啊，亦都咧就希望大家咧就今日就开心，个天气都非常之好嘅，好，记得食嘢，食嘢同埋饮水补充体力咯。
1: 好，多谢。
0: OK，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就系交翻俾啦，我哋喺社区透时间嘅时间啦。
1: 好。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5、6、日1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6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母骨高级雪花嫩油小排每磅10.96，吕宋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元2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5: 下载大统华 App。数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5: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
1: 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
0: 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日，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
1: 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
0: 越南宫我嚟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奇英会赞助播出。
3: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社区透视镜，我是主持 Kyle。早两日呢，我睇返以前啲电视劇，咁入面有个情节都好有趣嘅。有个老人家话，哎呀又落雨啦，膝头哥又阴阴痛，一定系风湿啦。咁我当时就諗，其实膝头哥痛究竟系咪一定系风湿呢？今日好高兴我哋请到注册中医师 Angela 上嚟同大家拆解一下膝痛同风湿病呢个迷思嘅。 Angela 你好。
4: 是你好。
3: Angela， 一开始不如帮大家都解开个迷思，或者帮我啦。啲老人家一落雨就话关节痛，其实系咪真系入晒风湿素嘅呢？中医讲嘅风湿到底系啲咩呢？
4: 其实通常都系㗎啦。中医就会叫呢一类嘅病就做痹症啦。
3: 即系脚痹咁样，但系佢痹啫，关痛咩事呢？
4: 其实佢呢个痹呢就唔系我哋感觉上面嘅痹啦。咁喺古代嚟讲呢，痹呢一个字其实系痹嘅意思啦，咁就系痹咗不通。咁其实就讲咗个病因就系因为气血唔通啦，所以会痛。所以明明可能啲老人家觉得系痛喎，唔系痹喎，但系我哋都会归类做痹症。咁有时大家可能觉得自己嘅关节好似仲准过天文台咁样啦。咁《黄帝内经》就有一篇专门就讲呢一个病，就叫痹论啦。咁当中第一句就交代咗呢个病因：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咁大家话风湿啦，除咗风同湿之外，其实仲有寒邪所导致嘅。咁我哋人体嘅经络呢就好似唔同嘅路咁样啦，就提供气血俾身体唔同嘅地方。风呢就负责吹开道门，等其他嘅病邪入侵呢一个经络啦。而湿呢就黐立立，就会令到关节觉得好重好酸，好似俾啲嘢绑住咁样。而寒邪呢就会令到啲路缩埋一起，气血过唔到呢就会不通则痛。外界到呢度人体嘅风寒湿三种邪气，尤其是喺天气差嘅时候，就会喺老人家正气不足嘅时候冲入关节，咁喺呢啲路口嗰度塞死晒，气血行唔到，自然会觉得痛啦。
3: 听落讲到好似塞车咁样啊，啲血气塞死晒就会痛啦。你头先都讲到风寒同埋湿都系三种外邪啦，咁其实天气好好又冇风冇雨嘅时候都会痛㗎喎。如果唔系风湿，咁老友记最常见嘅湿痛系咩原因呢？
4: 咁其实痛喺中医嚟讲呢，就通常都不外乎两种㗎啦。一种就系不通则痛啦，就系啱先所讲嘅。出面有啲病邪塞住咗条路。一系就系不荣则痛，咁有可能呢就系年纪大咗啦，肝肾亏虚，咁中医就话肝主筋，肾主骨，咁年纪大咗之后呢，肝肾嘅精血就好似车入面嘅机油咁越用越少啦，筋骨就冇干净嘅油去滋润，摩擦力变大就会酸软无力，又系《黄帝内经》入面所讲，男子去到56岁左右啦，肝气衰就筋不能动。亦都有可能呢，后生嘅时候辛苦啦，做嘢咁咩重嘢或者行得多姿势唔啱，咁慢慢累积，所以就算天气好都会痛嘅。都有可能係年纪大咗，少运动或者以前受过啲伤，一直有淤血塞住咗喺膝头哥，就会形成一种刺痛啦。
3: 西医呢就成日会用关节退化啦，咁中医学又点样睇呢样嘢呢？
4: 中医虽然就冇关节退化或者系软骨磨蚀呢一啲名词，咁但系我哋有同样嘅概念啦。我哋会用骨位去理解。咁西医我哋可能喺 X 光入面见到软骨磨蚀啊，或者系骨刺增生，但系中医就会认为因为肝肾不足或者系气血两虚，就好似一棵树咁样，树根冇水冇养分，关节就会

0: 自然咁样干或者退化。咁所以喺治疗方面，亦都会用一啲保养气血嘅方向。咁现代中医咧都有唔少嘅方药去帮助嘅。
1: 嗯，嗱，我哋 Calgary 虽然而家系夏天啦，咁其实朝头早夜晚我都觉得个变化好大，都会好冻嘅。咁其实保暖啦，对个膝关节嚟讲有几重要咧？
0: 啱先提到啦，膝头哥嘅痛咧，可以由外边嘅寒邪或者风邪所引起嘅。咁适当嘅保暖咧，就可以防止佢哋入侵。所以保暖对膝头哥嘅关节嚟讲咧，都比较重要嘅。
1: 有时咧痛到都唔敢行啊，或者越行越痛嘅时候，其实痛紧嗰阵时应该多啲休息啊，定系要坚持去喐下佢，等佢唔好去衰退落去咧？
0: 痛紧嘅时候就当然系多啲休息啦。等到舒缓嘅时候先慢慢再开始喐，咁一开始就喐少少，之后惯咗呢个幅度啦，就可以越喐越多。
1: 嗯，咁如果我平时其实行平路都冇嘢㗎，有时听佢哋讲好多，但係一行楼梯或者上斜路呢就痛得好紧要。咁呢种情况通常系属于边一类问题呢？
0: 咁如果用返解剖学嘅角度嚟讲啦，比较大机会呢系关大髀肌肉嘅事，咁就股四头肌啦。佢哋主要系用嚟伸直个膝头哥同埋臂阵。咁所以喺落斜或者系落楼梯嘅时候，本身膝头哥呢已经要承受緊上身嘅重量啦。咁喺做呢啲动作嘅时候呢，膝头哥会再承受多啲嘅重量啦。咁中医就会强调肝主筋、肾主骨，或者系筋为骨之始。呢啲筋筋附着喺骨络嘅时候呢，佢就系负责约束，令到关节稳定，同埋去主导佢点样去喐啦。啲肌肉同埋韧带就对应緊一啲局部筋筋，所以通常都系关肌肉啊筋筋嘅问题事。
1: 啊，头先你都讲到啦，话重量同埋可能会承受多啲啦。其实个身形肥胖啦，喺中医角度嚟睇，系咪都会容易啲令到个膝关节去受多啲压力啊，或者系发炎嘅呢？
0: 咁体型呢都会有影响嘅。如果是比较肥胖啦，中医呢就会对应返可能身体入面嘅痰湿会比较多。咁呢啲痰湿其实系身体嘅一啲废物嚟嘅，黏黏粒粒咁样啦，主要系因为可能以前食嘢食多咗，消化唔好，佢就积住咗喺身体入面。佢哋呢亦都有可能卡喺呢个膝头哥嗰度，阻住气血嘅运行啦。而喺上身嘅痰湿，佢亦都会增加呢个重量，咁令到膝头哥嘅负担就更加大。
1: 嗯，咁你哋会唔会呢会有啲特别嘅治疗方法去舒缓个膝关节痛㗎？即係可能唔一定系中药啊或者汤水上咁样。
0: 咁我哋比较快嘅方法呢就会系针灸啦，就用针去刺入身体入面嘅经穴啦，咁就帮手去通路。咁同埋针灸本身呢其实都有好多门派嘅，咁所以就都有淨係讲针灸呢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其实都帮到手嘅。针灸除咗针之外呢亦都有灸啦。咁灸呢其实就系讲緊艾灸。最常见嘅一种方法就系点燃艾条啦。咁艾条入面呢就系、是、一啲中药叫做艾叶。咁佢就系好出名有温阳嘅药性。点燃呢啲艾条喺膝头哥上面分嘅时候呢，咁就可以将熱力同埋艾叶嘅温阳嘅药性送入去关节入面嘅深处，可以医治到寒邪为主或者系阳气不足嘅痛症啦。咁当然中药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啦，就可以通下经络啊，补肝肾啊，养下气血咁样。
1: 嗯，有啲人又话呢要用熱敷去促进个血液循环啦，但有啲人又话冰敷去消炎喎。咁喺你哋嘅角度嚟讲应该点样先啱呢？
0: 其实中医呢通常都会揀熱敷嘅，咁就可以促进个血液循环啦。咁医学界提出用冰敷呢通常系啱啱整亲个时用，主要系等佢冇咁肿同埋痛。但问题就系在于虽然呢就止咗个痛，但系低温会令到局部嘅经络血管同埋收引啦，就会令到气血突然间凝滞。咁佢一凝滞咗就会令到手受伤产生嘅淤血冇办法去运走。咁呢种就会系中医所讲嘅闭门留寇。同时冰敷嘅时候亦都系一种寒邪。咁日后吹到冻风呢其实都会容易发作。 咁所以运动医学界呢就将冰敷喺

0: 一个常规的指南入面移除了，就是不想它阻碍了组织的再生或者是纤维化，令到日后的恢复和活动度减少。
1: 嗯，即是即时处理上就可以这样啦。咁有时啲老友记呢，佢哋都会去自己试下买一啲风湿嘅胶布啦，或者啲药酒自己搽㗎喎。其实佢哋自己乱咁买呢，或者乱咁去买嚟试呢，有冇咩风险嘅呢？
0: 最主要呢係驚皮肤过敏，胶布嗰啲就尽量唔好黐咁耐啦。好多老友记都会即係黐住咗跟住唔记得，咁样就可能黐咗大半日啦。第二样嘢就係有时候膝头哥就已经红肿发炎，如果再捽到佢好发热啦，或者係用一啲好活血嘅驱风药酒，变相就等于火上加油，有机会令到更加肿嘅。同时呢，喺坊间有啲胶布啊或者係药酒，佢冇列明个成分，佢会添加咗一啲强烈嘅西药啦，或者係类固醇，有时食咗或者贴咗好快好，但係长远嚟讲就唔知对身体有啲咩影响，都有时係治标唔治本啦。
1: 咁大家如果买胶布啊嗰啲自己黐嘅时候，都系查询一下专业人士会好啲啦。咁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啦，有冇啲简单嘅穴位按摩或者啲拍打嘅动作教老记可以自己做舒缓一下疼痛呢？
0: 主要穴位嘅按摩老友记可以自己做嘅话呢，通常都系围绕住膝头哥嘅。咁我哋喺坐低嘅时候隻脚就曲咗啦。咁我哋俗称嘅菠萝蓋其实就系我哋嘅髌骨。菠萝蓋下面呢，其实你会发现有两个凹位嘅。入面嗰个就叫内膝眼啦，出面嗰个就叫外膝眼，其实就系两个穴位嚟嘅。咁呢两个就可以按摩下啦。菠萝个正上方呢，其实有时都有个凹位，咁我哋叫佢做壳顶，咁亦都系第三个老友记可以自己按摩嘅穴位。第四个就好常见啦，比较留意养生嘅老友记可能都知啦，叫做足三里。咁我哋啱先揾咗两个膝眼，咁我哋揾出面外膝眼，然之后呢我哋就放我哋四隻手指落去，就会揾到我哋嘅足三里啦。足三里呢是一个好好的穴位，可以帮助我们补下气血啦，甚至我们有时觉得食滞了啦，都可以按摩下这个穴位的。第五个穴位我们会介绍的呢就是阳陵泉。那我们都找回我们刚才找到的外膝眼啦，然后外膝眼对落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顶住你，那就是你的骨头嚟嘅，骨头再落去就会有一个凹陷，佢就系阳陵泉。呢、这个就系中医所讲嘅筋回，所以我哋一啲筋嘅问题咧，都会揾佢按摩啊，或者系针灸啊，咁令到筋所导致嘅痛症咧得到舒缓。
1: 唔该晒 Angela， 头先其实你一路讲，我都一路摸嗰啲穴位咧，都唔难揾嘅。不过如果老友记真係有需要嘅话呢，其实上网去睇一睇嗰啲穴位都可以睇得到个位置嘅。会唔会有一啲情况呢，就係中医都会建议你，你唔好睇我哋住，你去照照 X 光或者睇睇西医或者睇睇骨科先，先至再配合返中医嘅调理呢。
0: 咁尤其是而家科技发达啦，有又唔用呢就会有啲嘥嘅。尤其是係突然间跌亲扭伤或者有骨折嘅可能，或者係十字韧带撕裂、半月板撕裂等等嘅状况呢，咁我哋都会建议可能照下 X 光啊，或者去睇西医嘅骨科。又或者係关节呢变形得非常之犀利啦，咁可能离远就见到膝头哥已经係 O 字脚喇喎。喺呢种严重磨损嘅状况底下呢，我哋会建议佢哋透过影像学嘅检查啦，咁就睇下关节嘅间隙仲剩低几多，等专科睇下需唔需要换关节。或者是关节呢突然间红肿，跟住又兴又痛，发埋高烧添。咁有可能呢是入面有急性嘅发炎啦，或者是本身就有痛风，有急性嘅发作。呢啲呢就当然最好去睇西医，就会处理得比较快，之后就中医慢慢调理。
1: 明白明白。嗱，你头先都有讲到话换关节啦。咁其实有唔少人都做咗个人工膝关节嘅置换手术啦。中医嚟讲有冇角色可以发挥，好似你头先话手术后可以帮佢哋康复得更加好，或者消肿啊等等嘅呢？
0: 咁係有嘅。其實以往我自己喺中國內地實習嘅時候，或者係香港。

0: 讲睇病啦，都有唔少嘅病人，就算换咗膝头哥之后，都会有啲痛啊，或者系觉得活动唔系好顺畅。咁呢个时候，我哋都会用针灸或者系中药去帮手嘅。
1: 另外就系都有好多长者会食下啲西药嘅保健品啦，例如一啲软骨素啊等等。咁如果佢睇紧中医嘅时候，佢同时又食紧中药嘅话，两者会唔会有冲突呢？应该点样夹时间去食啊？
0: 长者成日食嘅关于膝头哥嘅保健品就有葡萄糖胺啦，或者软骨素。其实佢哋都系由天然嘅食物，就系动物嘅软骨提取同埋浓缩而成嘅。咁所以同一般嘅中药咧就唔会有太大嘅冲突。咁但系如果想个胃好好咁样吸收啦，或者都系觉得惊惊地，建议两者隔翻两至四个钟嘅。咁其实我哋平时中药西药同时食嘅话咧，都系用翻同样嘅时间间隙。
1: 咁大家记得系隔翻两至四个钟啦。有冇一啲比较平价又容易买到啦，又合适普罗大众嘅汤水啊或者食材，可以介绍俾啲长者去保健嘅时候饮用呢？
0: 咁第一个就系桑寄生啦，佢就系寄生喺桑树嘅枝干植物嚟嘅。咁因为佢生长喺半空中，佢又唔会接触到地面嘅湿气，所以中医就认为佢可以去风除湿。桑寄生呢，佢嘅性系平嘅，唔燥唔寒，所以佢去风湿又可以补肝肾强筋骨，佢补得嚟呢又唔会好腻，咁所以非常之啱长者嘅一个膝头哥痛嘅问题啦。第二样就系牛大力，咁亦都称为同乐根，咁我諗好多长者都听过㗎啦。主要系因为佢嘅根部呢，佢扎根嘅时候会扎得好深，人哋刮佢出嚟呢就要好大力，咁食完又可以令人好大力喎，咁所以呢就会有强筋活络啦，亦都有补虚润肺嘅功效。佢性质都系平和嘅，所以都唔会大家食完会上火啊或者胃唔舒服。去到秋冬嘅时候，当做就当然系可以食啲栗子啦。本草纲目有记载栗治肾虚腰腿无力，咁每日可能食返五六粒炒熟咗嘅栗子，或者平时煮嘢啊炆鸡嘅时候呢落啲栗子，对于慢性嘅膝头哥痛呢系有帮助嘅。
1: 好多人话以形补形啦，食多啲猪软骨啊、鸡脚啊、花胶啊，其实对我哋嘅关节系咪真系有帮助嘅呢？
0: 啱先举嗰啲食物，鸡脚、花胶、猪软骨呢，有好丰富嘅胶原蛋白啦。尤其是佢哋喺动物入面，例如我哋就会话佢哋系血肉有情之品，咁就可以滋阴填精，亦都可以补充呢个关节嘅润滑液嘅。但问题就在于呢啲食物其实好难消化又好肥腻。咁老人家或者系甚至我哋脾胃弱啲嘅，如果日日食嘅话呢，肠胃呢就好大机会消化唔到。反而呢就会变成咗我哋之前所讲嘅痰湿。所以间唔时呢可能一个月食一两次就好啦。食完可能本身脾胃比较弱嘅，或者都系觉得有啲滞嘅，咁可能饮下陈皮水啊帮助消化，或者散步散耐啲，咁就易啲落架。
1: 最后呢 ,Angela, 你有冇啲乜嘢护膝贴士可以教下大家？
0: 啱先都提到喺 Calgary 夜晚散步嘅时候呢，大件薄褛啦，冚住个膝头哥，或者直接着长裤长袜咁样，咁就唔好俾啲冻空气直接接触个膝头哥。平时坐凳嘅时候呢，或者係梳化，確保双脚可以平稳咁样踩到地面。因为如果凳太高，对脚条条揈嘅时候呢，膝关节附近嘅韧带就会一直扯緊，坐完啦要起返身就会觉得好痛。有时每朝早呢啱啱落地嗰下呢，膝头哥都会特别痛嘅。所以就可能唔好咁快企起身先，坐返一两分钟，踢下对脚或者搓热对手，按摩下膝头哥，打下圈，咁就暖下肌咁样。
1: 明白晒，唔该晒 Angela， 今日你嘅解释好详细啊，相信各位老友记都听得清楚啦。膝关节痛其实有好多唔同原因嘅，最紧要系唔好自己做医生，乱咁买啲药膏啊偏方嚟试，有痛就要揾专业人士去对症下药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 Angela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实用嘅资讯，唔该晒 Angela。
0: 唔该晒。
1: 以下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第26届理事就职晚宴。将会在7月16号星期四晚上6点钟在亚洲轩酒家举行，餐券现正发售每位60元，有兴趣的

朋友请尽快打电话或者亲临奇英会购票啦。第二就是7月2号同埋20号两个礼拜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哋嘅足部护理诊所将会喺奇英会地库医疗室开诊。详情可以打嚟奇英会搵刘姑娘查询。跟住我哋嘅奇英会保健中心将会喺7月17号星期五上午9点15分至12点喺地库医疗室举行。详情同样可以搵刘姑娘查询。最后就是在8月1号星期六奇英会礼堂下午2点半到4点有一个亚省租务及房屋纠纷的法律讲座。内容是了解常见的租务和租务纠纷的问题保障你们的合法权益。讲座将会以粤语进行并且费用全面。如果有兴趣的欢迎打电话来奇英会找马姑娘查询。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欢迎下个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90%。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3: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5: 好啦，早晨时间来到10:57要结束呢今日星期五早上一家人嘅节目啦吓。天气方面呢，暂时呢望见出面呢都係阳光充沛啊，咁不过呢即係呢一轮嘅天气都係咁啊，到黄昏咁上下，下昼咁会洒下雨啊，甚至呢会有雷暴嘅吓。咁天气嘅转变呢有时我哋好难预测到。咁预测呢今日天气方面呢都有机会係会落下雨㗎吓。晚间气温12度嘅。听日星期六方面呢係26度，星期日方面15度，呢一轮天气都麻麻地稳定啊，咁所以咧都系带多件雨褛咧，或者入去呢个卡格里嘅会场啊，牛仔节会场嘅时候咧，就咧方便啲啊，可能有啲朋友中意咧夜啲先至出翻嚟，睇埋呢个 Grandstand Show 啊，或者咧就系、是。歇下咁样吓，咁希望大家咧都系有一个好开心同埋愉快嘅周末。咁如果有旅客咧，就系啱啱嚟到我哋 Calgary， 梗系要欢迎你啦。希望你喺 Calgary 玩得开心噶吓。好，送上咧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亦都系好配合啊。卡卡利牛仔节嘅叫做 Thanks God I'm a Country Boy。我系陈嘉燕，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11点钟之后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王家琪竟话 Fort Lanny 一条彩虹人行道在光喷漆完毕就被一群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的年轻人破坏。Lanny Township 政府工作人员上月22号在 Mary 街夹 Gravel Road 的十字路口安装上述人行道，翌日就有人向警方报案表示人行道遭到破坏。骑警发出声明说，彩虹人行道的设立目的象征包容多元以及社区自豪感，破坏公共基础设施，特别目的彰显社区价值观及包容性的设施，不单会影响更广泛的社区，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维修及维护费用。区内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三名疑似青少年故意揸车剪过人行道，留下黑色的胎痕。骑警昨日公开嫌疑人的照片，同时呼吁任何人认识上述三人提供线索。骑警仲话，同电动越野电单车相关的安全问题正在增加，包括危险驾驶、对行人威胁以及造成财物损失。加拿大队明日会在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事迎战世界排名第7的摩洛哥队，赛事是国家队至今为止在世界杯最严峻考验。摩洛哥队早前曾经同多支强队交锋，他们同巴西打和，同时以互射12码淘汰荷兰。加拿大队就以1-0击败南非队晋级，明日胜出的一队晋级8强，以及下星期四对阵巴拉圭队或者法国队。安省大

0: 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成交量增加，屋价就下跌。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住宅成交量6770间，按年升9.4%，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1.4%，平均售价1,058,658元，按年跌3.9%。上个月的新房盘量是17282间，按年跌12.9%。库存量下跌13.5%，整体仍在放盘的住宅是27329间。地产局总裁斯坦菲尔德说，区内住宅楼市表现在经过第一季比较慢之后，在第二季有显著改善。地产局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而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推高楼价。
0: 虽然加拿大国内经济舱机票价比去年同期升大约11%，加拿大旅客仍在预订今年夏季的航班。航空公司话，尽管票价上升，全球局势不明朗，以及选择前往美国的加拿大人数目减少，需求仍然强劲。最新调查显示，部分加拿大人正在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以保障旅行的花费。分析师指出，即使燃油成本下降，只要需求维持强劲，航空公司就没理由降低票价。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爆发鳄鱼病毒疫情，超过120名乘客船员受感染。红宝石公主号上个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日航程，途经阿拉斯加同加拿大 BC 省等港口。美国疾控中心话，确诊鳄鱼病毒的涉及102名乘客、23名船员，先后出现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红宝石公主号现时靠近美国三藩市，载有3000多名乘客、1100多名船员。公主渡轮公司已经加强船上消毒措施，在当地星期四渡轮航靠岸之后全面清洁，病例增幅目前已经下降。在香港，海关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雀鸟。香港电台罗宇光报道。
2: 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是6800元。关员昨天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中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转交渔护处跟进。
0: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80.22，升313.85。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350.03，升295。纽约期油每桶68.55美元，跌0.1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80.1美元，升54.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3.57，对人民币4.77，对港元5.52，对台币22.4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6: 早晨。
5: 早晨。另外亦都有直播室嘅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早晨 Ricky。早晨董达成。
5: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国消息先啦。咁啊，总理卡尼同埋 BC 省长尹大伟咧，寻日就喺温哥华签署咗联邦政府同 BC 省府合作繁荣协议。咁啊，卡尼话咧，协议会以 BC 省为关键投入1500亿元嘅新投资。

0: 咁啊，協議就涵蓋多個嘅基建工程啦。咁啊，當中包括聯邦政府撥款39亿興建北岸嘅輸電網，投入5亿元去到擴建呢一個嘅西北部 Red Chris 嘅銅金礦。另外，亦都會注資一啲嘅碼頭，同埋最重要嘅係撥款30亿重建99号公路孖士隧道。咁喺能源政策上咧，就協議承諾維持北岸郵輪禁令。咁而就喺 BC 省同聯邦嘅協議公布之後咧，總理卡尼亦都同亞省省長戴斯敏公布咗通往 BC 海岸嘅新輸油管首選路線同埋相關嘅方案。咁啊，亞省已經正式向呢一個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交管道方案。呢、這個新嘅管道將會從亞省延伸至 BC 省嘅西南海岸。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聯邦政府同兩個省份分別達成的協議啊。咁我見到呢一個温哥華太陽報今朝的社評都話咧，對於 BC 省長韻達維嚟講是一次的勝利。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1: 回應的真是 David Eby 咧就勝利，但是琴日咧，可以講琴日睇咧就是大結局。之前咧可以講咧一路嗰、那個Alberta 省同我哋 BC 省同埋聯邦 Mark Carney 咧三個持份者啊嗰、那個嘅發展，咁我想講咧最重要就係我哋好多人咧就分唔開咩叫政治，咩叫政策。咁我想講咧就話，琴日推行咁多個項目咧，你講朝頭早就見 David Eby 啦，阿 Mark Carney。中間就見咗菲律賓總統咧，嗰個就題外話，一陣再講啊，有機會。但係最後咧，下晝就見 Alberta 省長，咁公布我兩個喺唔同嘅省咧，都非常之重大，以百億計啊，可以講嗰個項目。但係裏邊咧，我講呢啲就係政策，最重要推行到咧，由 David Eby 一路鬧。油管一路闹紧啊，即系啊，其他嘅尤其是呢个油管啊，气候变化对我哋北边嘅原住民，对我哋北边嘅海面嗰个威胁啊，嗰啲嘅情况咧，完全 Mark Carney 喺个政治上咧就真系推行得高手啦。咁你见咧 ，Alberta 一路闹紧联邦政府嘅。咁你見我哋講啊 ，Daniel Smith 咧係較早前咧見 Mark Carney 咧都非常開心，展露笑容。我哋都見啊，不同嘅時間都有不同嘅評論。咁琴日下晝咧，你見咧真係大團圓結局。咁呢、這個我諗最重要係乜咧？係內容喺嗰、那個我講嗰、那個政策裏邊啦。咁將呢啲難題咧推行到。咁而 Mark Carney 一個最重要嘅目標啊，就係、是、點樣推行加拿大嘅政策，點樣轉型，點樣推廣嘅新市場，點樣帶動嗰個經濟。咁經濟我哋要推行一啲大項目咧，就唔係好似開間廠，你開10间廠、50间廠都好容易，但你開到咁大嘅項目咧，真係以年計啊，以幾多個十嘅月去計。咁所以你見琴日一個項目咧，要推行咧一啲都唔容易。咁所以你見咁逐樣講啦，我講咗個大嘅挑戰點樣去解決。咁所以琴日最重要就係先搞掂 BC 省，就係喺經常投資，就話我哋嘅照顧我哋 BC 省嘅經濟發展、經濟改型唔夠。咁所以你見仲有就係話油管，咁所以一開始公布咧就係、是、北邊嗰、那個大運油輪嘅禁運咧保持，嗱、這個咧好重要，因為事實上咧我哋講到如果開放咗呢個油輪禁運嘅例咧，嗰、那個風險係非常之高，同埋咧一發不可收拾嘅。如果係油輪，我哋試過應該好多10-20年前咧。Alaska 咧有一個巨型遊輪咧係割錢嘅，咁喺嗰個影響咧生態咧係非常之嚴重，咁所以嗰個咧如果係北邊係開放咧，呢一個風險係非常之高，因為個航道好窄，要入到去一個真正接到岸嘅咧，真係經過一大堆嘅海岸嘅島咧先入到。

0: 我想这个呢都是很大的一步，来紧呢这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呢都是很大的影响的。
1: 嗯，咁我哋都見到總理卡尼喺尋日係公布嘅一啲項嘅細節啦，咁啊當中除咗同 B 市長嘅合作之外，亦都有同亞省方面嘅合作啦。咁我哋見到係今次同亞省嗰方面呢嗰、那個嘅新輸油管道項目就將會推進呢，但係就選擇咗沿用呢個西南嘅油管路線。咁另外對於我哋 BC 省而言呢，咁正如呢一個 BC 省長尹大維所講啦，咁希望喺聯邦政府同亞省推動呢一個嘅油管項目之際呢，雖然 BC 省呢就唔反對，但都希望喺流油市環境嗰方面嘅影響呢，我哋省民都可以得到一啲嘅補償咁樣。咁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你又認為尋日嘅一系列公佈當中有哪些項目或者是整體而言對我們 BC 省有沒有好處呢？
2: 肯定是很適合聽的， BC 省是非常非常好的。不過呢我就是看一看宣布上這個，我覺得他這個所謂政策呢都是相當正確的一個方向。但是我看到有四樣東西呢，就是 BC 省說呢他打算要推廣或者改善的。當然第一就是北岸的輸電系統，就是線就這個是LNG 啦，這個天然氣啦，就礦業啦，同埋就是Prince Rupert 啦，我哋溫哥華依邊嘅 Roberts Bank 啊，同埋 Mersey Tunnel 個交通。咁我睇上嚟咧，呢四項裏邊咧，就係、是、其實咧，冚唪都係好需要。同埋我而家唯一咧係會係擔心同埋想睇嘅，就係啲嘢咧快啲進行。喺咧加拿大做嘢就好慢嘅。嗱，咁睇睇咧就講一個係我哋其實呢個係北邊啊，呢個係北岸嘅輸電網咧，就已經係應該起咗好耐嘅，尤其是而家開始有好多嘢用電化啦，當然係車啦，好多時話電車啊，甚至好多屋企裏面嘅，而家好多應該遠啲嘅地方仲有好多用呢個天然氣嘅，我哋冬天啊加拿大，咁大家想佢哋用呢個電嘅嚇嘅時候咧，變咗呢個輸電網咧，肯定要咧就我哋北岸咧就喺北部咧 B 站北攞起，暫時嚟講都係好勉強嘅啫，咁當然改善呢個啦，咁呢個我諗又唔係會係太大一個挑戰嚟嘅。咁注意呢個天然氣 LNG 咧，亦都係因為咧係因为受到呢个系战争嘅影响啦，咁啊天然咧应该咧未来咧呢几年咧就我谂五至十年咧应该咧嗰个价格都唔会改变嘅，上落又太多嘅。咁但系矿业一讲开咧，咁讲呢个铜业，即系喺铜矿嚟讲咧，其实 BC 就好多铜矿嘅。我哋大家知道嘅就我哋而家就系上Squamish 嗰边咧，嗰、那个 Britannia 而家大家喺公路侧边见到嗰度好大一个嗰个铁棚嗰、那个。嗰、那個礦咧，其實咧就一路咧係生產開依個銅嘅，咁但係因為成本太多咧，就令到依、這個佢暫時係刪咗。咁而家但係最近嚟講咧，就佢依個係銅價係因為咧好多好多而家去到電子啊或者依個係電嘅方面嘅，就銅嗰個價錢咧就係、是、高咗、高漲咗。咁甚至咧最近咧有一啲公司咧，同埋依個係電即係、就是、做電車嘅公司都宣布咧，佢哋嘅電線咧會係改用鋁質，因為鋁係比較平。雖然鋁嗰個傳電嗰、那個效果就冇銅咁好，但係因為咧依、這個第一咧當然佢就話輕咗好多啦，鋁質比銅質。咁但係可以睇到呢個銅嘅個價錢咁高嘅時候，會唔會其他即係工業用咗其他嘅礦物嚟代替咗咧？呢樣嘢如果我哋五至十年之外嗰啲礦業應該好多時佢唔知係幾時先可以即係全部吸生產啦。咁如果你拖太耐嘅話，到嗰陣時嗰、那個世界市場嗰個信息萬戰，嗰、那個價錢變咗時候咧，變咗你個投資户喺度啦。咁再。點解呢？我就睇到佢跟住佢就話係呢個係 Prince Rupert 同埋 Prince Robert 同埋 Mersey Tunnel。Mersey Tunnel 講廿年啦，都未即係一支裝都未打落去，咁變咗會唔會做起上嚟嘅時候，佢路慢慢發展落去，而家好啦，交通嗱，佢而家所有嘢撥曬落嚟喎。咁講翻呢個 Trans Mountain 嘅嗰啲油管啦，最終個價錢係340億加元啊！阿媽撥曬落呢度做，咁你喺市區裏面，即係而家都幾近市區裏面做咧，應該係成本係相當大嘅，咁挑戰亦都多咗。咁就我睇下佢冇講佢幾多年之內，好多時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啲譬如話中國咁幾多年政策係好嘅，十年又係依個係計劃咁好嘅。但係咧加拿大似乎就冇依樣嘢。咁總之話做，咁唔知做咗幾多年，咁做到340億出嚟。咁究竟做完之後咧，我哋個世界市場變成點咧？我希望我哋都仲講一次。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明白每個人都要面對一定嘅經濟壓力，所以我哋正式宣布，再次為所有符合資格嘅長者免。

0: 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嘅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嘅笑容。
1: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嘅服务。今日就把握呢一个独家优惠，打嚟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0: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嚟自日本嘅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联邦政府同亚省以及 BC 省先后达成嘅一个协议啦。咁啊，具体而言，我哋见到联邦政府咧都系同意为我哋 BC 省嘅一啲关键基建系斥资巨款去到投入我哋喺 BC 省内唔同地方嘅建设啊。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喺寻日？就咗我哋 BC 省方面嘅公布咧，有边啲嘅项目系亮点啊？咁你又认为联邦政府嘅帮助对于 BC 省而言又足唔足够咧？
5: 嗱，我谂琴日喺 BC 省公布嘅几样嘢咧，非常之重要。除咗咩斯吞奴咧，我哋讲20年真系嘅，但系如果讲紧咧30亿咧，嗰、那个联邦嘅钱投资落去咧。可以講就係確定咗咩斯吞奴咧，唔係橋啦，呢個吞奴啦就可以繼續進行。較早前咧 ，BC 省就話：，我哋改變計劃暫停。其實我相信咧，唔係淨係一個原因咁簡單。錢聯邦咧定係省出咧都係重要。嗱，我諗呢一個我想擴開講開少少，因為呢啲計劃咧對 BC 省。嗰、那個投資同埋基建擺咗錢落去，而係真係做一件嘢係有用嘅咧，呢、這個成個計劃咧都係重要。但我想講就係話，嗰、那個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嘅税制咧，我哋有聯邦嘅税，有省嘅税，咁仲有一個平衡嘅開支同埋投資咧，聯邦嘅責任咧就會擺喺啲錢去唔同嘅省嘅，咁所以一定要個省咧去扭計啊，攞聯邦嘅錢投資嘅。嗱，所以今次咧，你 Messi Tunnel 係其中一個例子啫。咁條油管喺邊度起？其實喺 BC 省起咧，都要請 BC 省嘅工人嘅工程師，唔係淨係講啊，即係開我哋見開工嗰啲建築工人啊，或者係啲鏟泥車啊、我類等等。其實喺嗰個工程師啊、設計啊，全部咧嗰個不同嘅工種咧、專業咧，都係會有參與嘅。嗱，另外抽開講少少例子就係話。同呢個公佈無關嘅咧，就係較早前 BC 省咧話要整電網啦。嗱，咁呢個聯邦有錢俾啦，但係起電網咧就要有一個新嘅水壩咧，又繼續咧就拍板咧就會做啦。我哋講西斯，而家改咗名咧叫做河緊啦。咁跟住咧有D有E啊，西D西E。咁呢啲咧都係喺北邊附近咧繼續起嘅。嗱，咁我認識一啲咧起水壩嘅電，喺電方面嘅工程師。咁我哋咧就講生活嘅質素嘅，你就唔會諗住我哋做3-4年咧，呢啲工程師咧就搬咗上去北邊住。其實呢啲工人咧，真係我哋係飛佢上去啊幾個星期，然之後。跟住翻翻落嚟放下假，又第二批上去做，或者系放下假，有啲轮流放假做。咁所以北边冇人咧，冇呢啲专业嘅咧，其实喺我哋南边咧，都系请好多呢啲专业嘅人咧，系飞到上去。咁所以喺飞机啊、航空啊、上面有 cafeteria 啦，有 gym room 啦，啊，有晒呢啲居屋啦。咁所以你见呢啲咁嘅成本咧，真系贵嘅，但系。嗰、那個生活質素呢仍然係保持嘅，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就係、是、點解做個工程咁多錢嘅呢，咁呢個就係人口我哋嘅分布嗰個挑戰。咁講返轉頭就話而家講返

0: 這幾個大的工程在 BC 省啦，咁所以仲有就係話個碼頭啦，嗱、啊，再繼續落去就話呢條油管咧，其實唔係100%咧完全落實喺邊條去，不過就係第三條油管，正如我哋以前講過個可能性，但係去到埋到去呢個溫哥華海岸，我哋點樣出咧？會唔會仲有一條會唔會跟翻而家嘅去到 Burnaby 嘅出邊咧？定係喺南邊 Tawasson 附近有一個新嘅海港？大家唔知咁呢個咧，乜都有可能。咁所以要睇而家嘅發展同埋呢一個發展點樣鋪路，將來喺呢一個運輸方面，可能唔係下一個嘅 project 唔係一個油管。第四條油管反而可能是一個貨櫃碼頭都不定的，咁所以整個運輸網啊整體呢，我哋都會繼續去怎樣去鋪排，怎樣去計劃呢一樣嘢。我諗呢啲呢就係、是、正正嗰個基建嘅發展。嗱、啊、講到基建發展呢，我哋一路講幾個月，就係話個關稅7月1日，咁呢兩日講咗啦，話冇嘢改啦，啊或者係面對唔再繼續嗰6個月啦，大家唔知估物論點，我哋要發展新市場咧，發展新嘅基建咧，同埋我哋加拿大真要靠自己揾錢揾食咧，咁所以呢啲發展咧係啱嘅。咁喺呢一個實現新市場之前，要推廣咧，點可以令到加拿大嘅經濟發展咧，就真係要投資啦。而投資喺一啲基建有用，又雇用翻我哋啲加拿大人嘅咧嚟生產咧，咁呢一個喺呢幾年咧係重要嘅發展嚟嘅。咁 Mark Carney 喺佢嗰個經濟嘅策略咧，我諗而家咧 Alberta 省、BC 省咧嘅配合咧係恰當嘅。咁所以我諗琴日嗰個重點咧，應該呢幾年咧加拿大喺西岸嘅經濟咧，應該係繼續咧係維持同埋蓬勃嘅。
1: 嗯。咁啊，尋日 BC 省同聯邦政府兩級政府簽署嘅合作協議當中咧，係會斥資幾十億去到加強 BC 省嘅交通運輸同埋潔淨能源等項目。咁啊，同時亦都會推動勞動力訓練、兒童保育同埋環境保護等等嘅領域嘅。咁啊，聯邦政府亦都喺協議當中就承諾咧，呢一個北岸輸油輪禁令將會維持不變。咁啊，確保如果聯邦政府強行喺 BC 省建造輸油管咧 ，BC 省將會獲得環境風險補償，同埋呢個協議都係確保喺流域保護方面嘅新承諾，並且咧係唔要求 BC 省府支持亞省提出嘅任何輸油管提案。咁啊，而我哋睇翻喺總理卡尼尋晚就喺亞省嗰方面同亞省省長戴斯敏公布咗呢一個通往 BC 省海岸嘅新沥青管道首選路線同埋相關嘅方案。咁啊，管道將會沿住現有嘅橫山輸油管走廊延伸至到深水港碼頭。咁啊，亦都係採取咗一個嘅西南路線。咁啊，每日會向油輪運送超過100萬桶嘅沥青，然之後運往亞洲市場。咁啊，卡尼同戴斯敏都表示咧，利用現有路線將會顯著減少喺監管同埋物流方面嘅障礙，同時最大限度減少對土地嘅破壞。咁啊，講緊嘅係亞省省長戴斯敏先前咧都係一直主張一條嘅西北路線，咁啊，今次咧會係三個政府，即係聯邦啦、BC 省同亞省之間嘅協作同埋角力所達成嘅一個結果，似乎就係咁啊。至於呢啲嘅一系列嘅項目，佢點樣去到推進落去咧？又可唔可以順利咁樣推進咧？都係拭目以待嘅。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

0: 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啦。瑞士银行发布最新嘅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北美仍然系全球最富裕嘅地区，而加拿大人喺人均财富排名当中系位居全球第13位。咁啊，加拿大人嘅成年人平均财富系399,886美元啊。咁啊，此際最新一份報告亦都指出咧，安省係擁有加拿大超過40%嘅億萬富豪家庭。咁啊，對此加拿大稅務公平促進會就建議安省應該對最富有家庭徵收省級財富税，為公共投資同社會項目籌集資金。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系列嘅報告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有啲咩解讀咧？咁啊，對於加拿大嚟講咧，係咪多啲有錢人啊更好咧？
3: 梗係啦，多啲有錢人好啦，但有錢人要使錢先有用嘅，啲錢擺咗喺度啊，擺咗喺個床下底冇用嘅，啊攞咗佢出嚟投資先有用。嗱、啊，有冇錢咧係重要，真係啊！我哋成日講就話，我哋心中富有。唔係，我哋真係講真金白銀嘅。咁而家咧，我個財富啊，瑞可以講嘅瑞士人最有錢啦，啊，即係同埋咧，跟住到美國，跟住咧盧森堡，跟住到香港喎、哦。香港係第四排行咧，有家庭有錢喎、哦。澳洲而加拿大咧第13，咁13都高嘅，即係全球咧咁多個國家咧。啊，咁但系財富咧，正話你講到咧，最重要就係唔係財富，財富當然啦，你生活買嘢有冇錢啊，根本係重要啦。你嗰、那個儲蓄當然重要啦，即係話你生活安唔安定啊，你穩唔穩定？但係社會嗰、那個系統咧，啊，都係保障系統咧，都係重要嘅。即係話你擔唔擔收？担心下一年有事咧冇保障咧生活唔到咧咁所以香港人咁我哋好多香港嚟我哋香港人知道喂如果你唔买保险咧真係食自己嘅咋喎退休金咧可能到时唔知攞几多喎咁你对未来咧个预测咧我个信心有几多咧咁其实同你储蓄咧有关系嘅。咁加拿大咁我哋话咦我哋有中央嘅 CPP 咁样啊计到俾你听今日你退休唔理你几多岁都好啊你未够65岁你想退休你上网查返你自己个人嘅资料呢都知道你呢每个月有几多退休金计到俾你。啊仲有就係话好多一啲有規模嘅工作呢都已经有公司嘅退休金啦。啊好多时就係你供1元我个公司同你供1元啊呢、这个真係好好嘅优惠啊即係送钱俾你储钱。咁呢啲钱当然係投资返啦嗱咁所以喺个经济发展呢係重要嘅我哋讲到个财富。仲有一样嘢就话你话有一个问题就係财富要唔要抽税呢其实如果我哋嘅税制健全呢喺你赚钱收入嗰陣時呢就應該有一個合理公平嘅税制呢抽咗你税呢、這個就係喺收入嗰度你賺嘅錢咁賺咗嘅錢累積嘅財富呢其實就真係已經抽咗税呢就應該唔抽嘅呢、這個就係我哋現時嘅概念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住緊間屋、啊、今時今日嘅法例聯邦法例就話你賣咗間屋自己住咗間、啊、primary residence賣咗賺咗呢都係唔使俾呢一個增值税嘅。咁呢一個概念呢喺我哋一路傳統落嚟呢都係認為呢一個係正確嘅。嗱咁呢一個呢就係我哋點樣財富增值啦。不過仲有一樣嘢就話喂好多有錢佬俾唔使俾税喎。嗱點樣去睇呢當然佢都仍然係避税唔係走税。走税就犯法啦追佢啦。避税其实有好多税嘅例呢喺唔同国家唔同地区我哋加拿大有联邦税有省税

0: 税，又有入息税，又有增值税，咁所以有好多嘅税例呢其实係优待唔同嘅环境，可能你收入啦，我哋讲个人啦，但係鼓励投资呢又有一啲商业嘅税喎，咁所以喺唔同嘅环境下真係要搵个专业嘅税务专家呢accountant 呢同你睇度身你自己本身点可以避到税。我諗呢喺税嚟讲呢真係要搵啲专家去解释呢唔同嘅税例呢，大家就知道点样为之公道，点可以令到政府税收呢可以帮到我哋成个国家，帮到成个三级政府个发展嘅。
1: 嗯，咁Victor 你又点睇？
2: 咁我约下东达成今个礼拜出嚟饮茶都唔见到下。
0: 好啊，
2: 因为咧好多人咧，有钱人咧都系住温哥华同华盛顿嘅。咁如果你买高档车，或者系美国买，通常平啲嘅。咁我哋两个钟头车就上落啫嘛，咁好简单。咁所以你话打呢个系即系有钱人嘅税，呢样嘢我觉得系行唔通嘅。而家已经好明显，佢哋系可以好多地方咧，佢哋可以。我唔係講去逃税，但係好多地方可以減啲税。嗱，好簡單嚟講咧，譬如我哋星斗市民，咁你一日搭嗰幾蚊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去翻工，你唔可以報税嘅喎。但係佢哋有錢嘅話咧，你間公司嘅話咧，你揸架靚車出入咧，佢可以報啊，因為佢呢個係開支嚟嘅，公司嘅開支。咁你話呢個平等咧，嗰陣時我覺得現在都幾怪啊，大家可以諗下。咁你話加拿大萬歲國。咁對於嗰個係瑞士銀行發表嗰個報告啦，我睇啲我好鍾意睇數字，就都有興趣囉。咁佢話整體嚟講呢，全世界嚟講呢就係上升咗 10.8%， 即係 11%。咁即係話嘅經濟條件呢應該就係向上啦，就算你減返呢個所謂通脹各方面嘅嘢。咁但係佢有樣嘢令人擔心呢，就係話呢全世界嚟講呢有 1.5% 嘅人呢就有超過100萬嘅財富。但係有 42% 呢，即係有成四超過四成嘅人呢就有少過呢個係1萬美金嘅財富。咁即係話呢呢個距離係相當大。咁你話可唔可以將佢拉得近啲呢？呢樣嘢我諗就會係全球嘅問題。咁再睇返嚟呢，就係佢亦都用呢個國家用呢個即係區域嚟講呢，就我覺得亦都幾有意思囉。咁區域嚟講呢，我哋加拿大就唔係太差。佢區域嚟講呢，瑞士銀行嘅報告呢就話呢北美洲嚟講平均呢每个人嘅收入嘅资产呢係呢个有66万美金㗎。而呢个係澳洲啦，我觉得澳洲第二呢就我有多少惊讶呢，就澳洲第二排第二呢係每人有59万呢个係美金嘅资产。而呢个欧洲地区就33万美金嘅资产。咁加拿大嚟讲呢係有39万，所以加拿大亦都係唔差嘅。咁呢个纯粹数字呢即係拉平嚟讲啦。咁你话好多时有讲呢个国富民贫啊各方面，有好多专制国家就係啲钱喺政府嗰度。咁佢喺度所谓买呢个飞机大炮啊呢个军事啊嚟压制人啦。譬如好似呢个伊朗已经好例子啦，就係国家好有钱，但係呢佢啲钱就分唔到下低。一个国家是相当多的，咁加拿大就比较系分得匀匀啲，咁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好多嘢呢个系如果你税征咗之后咧，系去投资嘅公众投资系应该 OK 嘅，但系我时有啲社会项目咧变咗咧，就我觉得系好似我哋香港有首好嘅，即系好流行陈良歌叫做搵嘢做，变咗咧系冇鼓励人去搵嘢做，即系太好福利嘅时候咧，好多时好多人咧就话太税太多嘅时候咧，就话喂我加埋税咧，就话我加成三成都要交税，我不如唔做啦咁样。
1: 嗯。咁喺全球范围嚟讲呢，例如法国早年都曾经研究实施一个财富税，咁当然喺当地引起好大嘅争议啦。咁近年亦都有一啲嘅报道或者分析就认为呢，但法国系出现一个嘅高资产人士出现外流嘅情况咁样。咁而我哋讲返政府嘅宏观嚟睇呢，政府就係一个嘅将社会财富再分配嘅角色，咁但係冇財富又點樣再分配呢？這個都係有雞先定有蛋先嘅問題，咁相信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呢先可以達到一個社會嘅共識。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到3:00，四一二三啦。 C 123系由西。

0: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關注一啲國際消息先啦。美國最高法院近日就裁定啊，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可以終止為幾十萬海地同埋敘利亞人提供臨時保護嘅人道主義計劃，並且係批准喺官方口岸限制難民申請啊，令到超過過百萬嘅移民係面臨驅逐啊。咁啊，一啲嘅分析啊警告咧，加拿大嘅邊境可能將會迎嚟新一波嘅難民越境潮。咁啊，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就话咧，截至今年嘅6月21日，系一共处理咗6982宗嘅庇护申请，咁啊，较旧年同期嘅16256宗大减57%。咁啊，但系就当局强调，正系密切监察呢个边境嘅动态，应对随时可能逆转嘅急剧嘅趋势。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美国各方面嘅一个法院決定咧，會唔會令到我哋加拿大面臨一個嘅難民越境潮咧？咁我哋加拿大又需唔需要應對，或者需唔需要去到擔心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4: 特朗普對移民、對申請政治庇護嘅難民、對非法移民咧，佢特朗普嘅政策咧就其實亂粗粗嘅，佢都可以講咧，即係。去到佢處理呢就越搞越亂。咁當然我哋都抨擊過美國呢，其實個移民啊同埋難民政策呢過去20-30年呢，其實就係嗰個漏洞呢製造咗好多問題出嚟。咁但係複雜嘅，因為事實上呢佢接住下面南部墨西哥啊，跟住南美啊，即係中美洲啊，伊達呢有好多嘅難民呢係湧到上去美國。咁美國唔同嘅州份呢，佢嘅移民政策呢都係州份呢有不同嘅例嘅，咁令到個聯邦呢嗰、那個法例呢就係亦係好亂嘅，咁所以產生咗有好多呢係非法嘅移民，有好多難民或者係唔恰當嘅難民，咁所以但係呢又係做緊嘢，甚至乎呢生兒育女，甚好多年10年以上啊都有嘅，令到嗰個人口呢係非常之複雜。咁州份之間呢，唔同嘅州政府呢又係有啲呢就係驅逐啦，有啲呢就保護啦，咁所以呢喺整體嚟講呢都係可以講有不同嘅環境，令到個社會呢有好多唔公道或者好困難。當然有啲人呢就成為美國人啦，有綠卡啦，甚至乎成為公民啦等等。嗱，咁而家 Donald Trump 講呢，佢第一任呢其實都講嘅，個奧巴馬上場之奧巴馬上場之前呢，即係應該 Donald Trump 之前嘅奧巴馬呢其實都講嘅，到拜登都講嘅，問題嗰個態度同 Donald Trump 唔同， Donald Trump 係打锣打鼓呢，同埋就係好不人道嘅方式呢去講。咁問題就係話，既然要處理呢是恰當，你點去處理呢、這個正正就係個手法嘅問題。咁所以製造好多新聞。咁對加拿大有咩影響呢？當然有影響啦。如果佢已經喺美國逗留過嘅一啲要再嚟加拿大申請難民呢，其實佢唔係第一收容港呢，其實我哋可以拒絕。不過加拿大嘅例呢，即係話如果你有親戚幫到你呢，呢啲呢就可以申請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條例呢就令到一啲呢喺美國被驅逐嘅難民呢會上嚟。咁當然呢個製造我哋嗰個

0: 难民嘅处理个案啦。咁我个通道呢啊，其实就喺魁北克省咧，嗰度系比较容易嘅。咁所以你见咧喺嗰度行过去就得噶啦。咁天冷咧，当然都发生好多问题，就系零下几十度咧，啲人行过嗰个大风雪，嗰个大草原咧就冻死嘅都有，有啲屈蛇嘅都有。咁所以呢啲新闻，本文论点过到嚟咧，加拿大嘅处理难民嘅方法咧，就有一定嘅机制嘅。咁移民局就会喺前线啦接收啦。当然你话要申请政治庇申请呢一个难民要处理嘅咧，就有机制去做嘅。咁所以系咪造成一个大大嘅问题咧？去到目前为止咧，我个人数咧，我相信魁北克省去到接近一个打和点噶啦，我相信。咁所以聯邦政府就協助，孤物論點嗰個處理呢仍然係好冗長好多嘅，係咪一個最大嘅問題呢？我哋未見到啊。至於你話有冇改變嘅態度呢，我相信呢、這個政府其實就好依賴個移民局，移民局係獨立處理嘅，但係如果你人手夠同人手唔夠呢，就會影響嗰個嘅處理速度啦。
1: 嗯，飞腾你又点睇？
2: 咁呢个系一个几头痛嘅问题，因为佢系而家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咧就有一个所谓嘅系加美安全第三协议啦。咁就话第三国家应该系要安全嘅地方。咁但系如果而家美国咁样赶佢哋走嘅话，你叫佢翻美国咧，变咗一个唔安全嘅地方，变咗就系喺呢个决定上面咧就有啲困难。其实咧呢个问题咧就系阿 Ken 讲嘅就好，即系差唔多十零廿年都有嘅。咁啊，其中啊呢个啊特朗普點解要走去米勒瑞拉將個總統攞上嚟，就係咧呢個佢依個米勒瑞拉嗰陣時嘅政策咧，就係話咧將啲難民咧特登咧就趕曬啲難民咧鼓勵佢去美國，變咗咧將佢啲問題咧，即係話啲或者係即係唔係佢哋嘅中心分子啊，唔擁護政府就放咗上去，咁變咗就放咗其他國家。咁加拿大當然就唔會咁做咯，即係話你有難民上嚟嘅時候，我哋唔會話冚棒將佢走曬。咁但係你收得我哋加拿大亦都收得幾多咧？咁而同埋而家好多時嘅難民佢本身個人嘅本身咧亦都係有改變。咁你講翻難民咧，其實係對一个国家嚟讲非常，一个地方非常之重要。你睇翻香港咁，当然唔同年代啦。香港三次难民潮咧，就系多得呢三次难民潮，由清朝开始一路到而家咧，发展到全世界系有名嘅呢个经济地域之一。咁亦都系靠呢咁不停嘅难民潮。咁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利用咁嘅人咧？咁我哋相当都可以嘅，但系我哋嘅条件系点样咧？可唔可以话即系将佢分散啊，或者系将佢其他地方用佢嘅人才咧？咁样嘢我哋应该亦都考虑一下嘅。
1: 咁啊，不论如何咧，咁啊，呢一个嘅加拿大都见到近年嘅人口政策嘅方面咧，都系趋向保守嘅。咁啊，至于美国方面嘅举动，会点样影响加拿大接住落嚟嘅处境同埋政策转变咧，都值得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讲紧嘅系中国首都北京有小型飞机撞向中国尊中信大厦嘅呢一则新闻。咁啊，事故系发生喺上星期五下昼六点前冇耐。咁啊，一架小型飞机系撞上咗位于北京东部商务区高528米嘅中国尊中信大厦。咁啊，呢座建筑亦都系邻近呢一个嘅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咁啊，由于北京系实行极其严格嘅安全管控措施，所以事件亦都系引发附近居民同埋上班族嘅极大震惊。咁啊。

0: 呢一座摩天大厦亦都距离中国领导人经常所在的政府办公地直线距离不够7公里。事件发生地朝阳区当局在星期四就发表声明说，这一名的肇事飞行员是北京本地人，66岁离异，并且独居，长期受失眠和焦虑的困扰。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喺北京发生嘅呢件事件，点解引嚟咗全球嘅广泛关注呢？呢件事件又为其他国家带嚟啲乜嘢启示呢？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飞机撞入去大厦呢，就唔係中国今次呢第一次。咁我哋BC 省加拿大2012年，如果我冇记错呢 ,Richmond 呢，我哋都试过有个小型飞机呢撞咗入去喺Westminster Highway 呢嗰个大厦里面。咁就得个机师呢就死亡啫，嗰个阿伯嚟嘅，心脏病应该有，因为医疗事故。咁好彩里面呢就啲居民呢都系怀孕㗎啦，就好彩冇乜事啊。咁新闻都影咗。咁北京呢一單呢就正话都讲咗嗰个当事人咩原因都有公布。咁之前大家都拗头咩事呢咁样。咁尤其是嗰个消息嗰个封闭呢，大家都唔知，甚至乎冇乜报道。我哋外媒睇到啦，即係其他嘅報道呢都廣泛。嗱，呢一個咁嘅信息有幾個角度去睇嘅。第一件事就係話即係中國呢其實有小型飛機有人識揸飛機啦，可以有自由飛行啦。咁呢件好事啊，喺個社會嗰個自由度開放咗啦。但係呢個撞飛機係咩發生呢？點解呢？呢個我相信呢透明度是要讲的。咁喺呢段时间呢，咁你正话官方报道呢，其实大家有几多信任呢都唔知道。所以喺呢啲期间呢，真係好多嘅小道消息呢就会乱咁讲，甚至乎呢係推出一啲即係模棱两可，又似事实又似似是而非嘅一啲原因。咁呢啲原因好明顯，真係可能對政府或者對社會對當事人唔公道都得㗎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嗰個社會真係要喺個新聞自由呢係非常之重要對件事。嗱，古物論點呢件事就發生咗啦。但係我會諗到就話有冇改變嘅態度呢？其實飛機撞落去喺當然帶出一個問題，就係北京嗰個安全國家安全咁重要呢個首府咁多領導人喺度點樣去防範將來再發生呢？咁呢啲當然係大嘅疑問，就要睇中國自己點樣處理。但係我就有講到新聞自由同埋點公佈呢，如果大家記得呢，喺廣西呢2002年呢，即係4年前啦，有個波音737呢800 model 嘅一款嘅呢就撞咗。132人就冇啦，全部可以讲係喺个空难中死亡啦。咁一路冇公布嘅。咁去到而家呢，波音自己就公布啦，即係话呢喺呢件事呢一定要调查。咁就讲到呢係嗰个飞机嘅燃油剂呢係被人为呢就係删咗嘅。咁大陸一路都冇公布，咁裏面點解會人為刪咗呢一個飛機嘅燃油呢？令到佢墜毀呢？咁呢一個正正就係話會唔會機師自己有發生一啲事件，甚至乎係衝突，令到呢一個燃油開關俾人刪咗呢？完全唔知。咁所以我諗喺中國真係要改變呢啲咁重要嘅公眾安全呢有一個態度。咁所以新聞自由呢啲呢都係重要，對個國家安全其實一個信任呢係重要。正如而家我哋對就算係美國特朗普而家講一啲嘢我哋唔信因為你模棱兩可呢都會失去嘅信心，唔係因為你個國家，唔係因為你嘅做嘅處理嘢，而係真係要同世界接軌呢我个态度是重要的。
0: 咁Victor文峰你又点睇？
2: 由我咁反映咗两样嘢咁。

0: 而家所得即系我哋外媒就可以搜集到嘅消息咧，就系一位六十几岁，话唔系即系已经系有自杀倾向嘅机师，咁就系佢做呢件事情，咁啊呢个咧似乎亦都系差唔多系精神嘅机师，就系所谓呢个操控飞机嗰个人个精神嘅问题。咁头先阿 Ken 亦都提过啦，就中国有一件咧，就系而家仲系话仲喺调查中嘅，就系咧就呢个系东方航空公司啊，就飞飞啊无端端咧就影片上面睇到佢自己系咁差唔多接近直跌落嚟。咁即係話咧，有人散咗佢嘅嗰個，總之就即係架飛機就唔能夠，忽然間就唔能夠再飛啦。咁但係喺德國嚟講咧，啲德航亦都發生呢個事嘅，咁就喺依個歐洲方面咧，這個機師咧特登咧將嘅飛機咧撞咗埋山，就船機人落難。咁呢個係精神上面嘅問題。咁呢個問題，我覺得精神問題咧就難啲即係測到嘅人之後呢樣嘢。咁但係咧我哋美國同加拿大咧，依個係航空嘅對於依個係尤其小型飛機嗰、那個駕駛者個機師嘅要求咧就冇咁高嘅。咁頭先阿 Ken 講開咧，2007年10月嗰單嘢咧就撞咗埋去依個 Richmond 一間15層高嘅大廈咧。咁嗰個機師咧，就後來調查出嚟咧，機師係已經82歲啦。咁佢咧亦都有相當多嘅有依個係其他即係毛病嘅歷史嘅心臟病啊，佢依個視喪各方面嘅嘢。咁佢後來調查到，甚至咧猜測咧，佢基本上咧已經係暈咗個飛機，所以飛機咧就喺呢個機場附近，即係離開機場咧，大概2.7公里度咧就撞咗埋呢個咁高嘅大廈。咁呢個當然就唔係恐怖襲擊啦。咁而家好多次咧就聽到啲飛機撞咗恐怖襲擊。而家似乎猜咧就北京呢個咧可能係一個係即係一個宣言，即係或者佢有啲對咩又唔滿意啊，就撞咗埋去。咁好在咧就唔係太大嘅問題。有陣時咧因為撞埋之後咧會係呢、這個係，但係咧影片亦都冇話顯示嘅，應該就係可能會係有呢、這個。话火烧啊，似乎佢哋有火烧现象，咁会唔会影响其他地方？咁所以呢样嘢就系、是，似乎控制紧要嘅地方，佢精神问题，佢唔一定可以猜得到。我哋呢啲好似美国、加拿大呢啲控制唔系咁紧，同埋咧就出咗好多问题，亦都系出咗呢个意外。不过我哋嘅意外出咗之后咧，就好多嘅报道啊，同埋呢个系政府嘅要求啊，各方面嘅安全调查就查到咩原因出嚟。咁而家当然嚟讲咧，如果系仲系82岁仲攞得牌嘅咧，应该健康状况咧就会比我哋2007年之前好多啦。因为嗰架飞机当时我任何人都奇怪，因为好多时呢啲飞机撞咗埋去，即系亦都系机场附近啦，2.7公里都可以讲非常附近啦。通常咧就系咧机本身失灵嘅，咁啊调查之后你个飞机完全系冇失灵，同埋咧就系所谓两个引擎嘅飞机，因为通常两个引擎嘅飞机咧就算佢冇咗一个引擎咧，都可以系暂时飞得控制到嘅。如果大家抄翻啲图片睇咧，就相当惊人嘅嗰单事。
1: 咁啊，其实我哋 BC 省咧系近期都系发生过一啲嘅同精神问题相关嘅，亦都系同私人飞机相关嘅事件咁啊。讲紧嘅系7月15日咁啊，一名嘅前商业机师咧就喺维多利亚机场挟持一名嘅飞行教练，同时咧系偷走一架小型飞机，然后飞到温哥华国际机场附近嘅上空盘旋啦。咁啊，机场当时咧亦都系一度停止运作啦，甚至系连空军都要出动嘅。咁啊，都可见呢一类型嘅事件咧，都可谓防不胜防。咁啊，但系今次喺北京发生嘅呢件事件之所以引人关注咧，除咗系讲紧系中国官方嘅应对之外，亦都系讲紧涉事嘅呢个座大厦，一个楼高109层嘅中信大厦咧，距离中国嘅权力核心地带中南海咧，只有几公里之遥啊。咁而呢一座嘅大厦长期以嚟咧，都被当地嘅民众视为吉祥物。咁但系上星期五事故发生之后咧，亦都系引起咗好广泛嘅关注啦。咁不过喺亦都见到喺中国社交平台上咧，即使系同事件无关嘅摩天大厦照片或者系迷因咧，都系遭到删除。咁我系根据呢一个嘅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嘅报道咧，喺事发之后几日咧。至少有3间嘅航空公司就表示，佢哋已经接获咗通知，系要暂停呢一个嘅轻型飞机嘅运作。咁而根据中国当地政府最新嘅通报就话咧，呢一名嘅肇事嘅机师咧，喺2021年取得运动类飞行员执照啊，并且喺2024年取得一个私用飞行执照。咁根据官方嘅通报咧，就话呢名嘅肇事飞行员系有长期失眠焦虑，并且因为个人原因而去犯案嘅。咁似乎系排除咗背后会有牵涉任何嘅政治因素。咁因为都见到一啲。

0: 嘅外媒咧，就佢哋嘅大字标题将事件形容系北京版嘅红墙事件。咁啊，对此我哋都可以见到咧，呢一个嘅如果斋系讲紧呢一个事件本身咧，喺度驾驶小型飞机去做出一啲嘅不安全，甚至系威胁到公众生命财产嘅行为咧，都可谓系防不胜防啊！咁啊，系一系列嘅事件，亦都可以见到咧，系随住我哋叫做社会高度发展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高楼大厦啦。咁啊，911之后。似乎對於呢一類嘅飛機撞大廈嘅防範咧，或者係檢討咧，又足唔足夠咧？有冇足夠嘅安全措施可以保護到咧？咁啊，呢個都係值得我哋繼續去關注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着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大家好，我是 Amanda。
4: 你信新闻
3: 真假会被改写，录音会被删改，画面会被剪裁，小心分清真伪，因为正邪真假全部都会用同一种格式送到你手上。今个礼拜第三位是林奕康。

线睇起嚟只有光暗之分，但蕴含咗三原色嘅佢喺空气入面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严明希希望自己好似光咁。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和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踏入2026年的下半年了，加美关系正在迎来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在11月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外交布局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Kenneth， 目前加美两国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即将面临的加美贸易协议的一个联合审查，其实两国都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贸易协商之中，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否分分钟都会成为加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分水岭
2: 呢？是啊，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话，如果一个美国总统呢去到中期选举的时候，如果失了譬如两院其中一院的话，就变成跛了一只脚了，如果失了两院就变成就两只脚都跛了。过往来讲确实也都是、有出现过很多，就是譬如奥巴马来讲就2010年呢就失了这个众议院，而特朗普他第一任的时候呢在2018年呢也都失了众议院的，在拜登呢也都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也都失了他那个众议院，所以其实、过往那几任总统呢都试过的了。奥巴马甚至呢在他第二任的时候最后那两年的时候呢连这个参议院都失了，变成两只都跛了。今次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到究竟会跛一只脚一定跛晒两只脚呢，咁我哋属于都系一个观望形式啦，希望呢就话对于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嘅关系呢，希望佢跛咗脚呢就有所改善，系咪真系可以改善呢，我哋继续探讨啦。
1: 咁啊，美国中期选举啦，唔单止系对美国内部嘅一个政治博弈，选举结果咧更加会直接影响到加拿大嘅命脉。咁特朗普嘅政府嘅一个利用关税嚟转移国内嘅矛盾，呢项政策可能会随住中期选举而改变，而动摇到美国咧最高嘅一个决策权。至于加美贸易协议呢、这个被视为北美最重要嘅贸易条款，咁相信亦都会受到领导层嘅转变咧而改变噶。咁转头翻到嚟第二节，继续同 Kenneth 咧深入分析。
3: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6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油小排每磅19.96，雷送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2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0: 下载大统华 App。数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啦美国嘅局势走向啊！大家都知道啦，加美边境嘅贸易额咧其实系极高噶。咁而家美国咧某啲嘅州份嘅初选啦，同埋选情咧，更加会直接影响加拿大嘅核心产业。咁啊，虽然咧美国嘅中期选举咧似乎同加拿大咧冇乜直接关系啊，但其实每个嘅加拿大人咧都好紧张咧呢一场邻国嘅选战啊。Kenneth 啊，咁啊，特朗普未来咧究竟系咪可以继续稳操大权咧？咁就要视乎呢一场共和党同埋民主党嘅中期选举结果啦。咁如果要从加拿大嘅利益出发啦，民主

0: 党如果要赢得众议院嘅控制权啦，尤其是系北部几个选区入面咧，如果成功增加到三四个议席嘅话，譬如喺密西根州啦，同埋威斯康辛州呢啲嘅关键选区，咁其实系咪会对加拿大嘅外交啦，或者系关税政策啦，都有一啲利好嘅作用啦？
1: 系啊，咁确实咧，就喺呢个中期选举咧，好多都形容为咧，就系作于嗰个现时当政嗰个政党咧，系一个惩罚嚟嘅，因为好多试过咧，就系话喺佢做咗两年嘅时候咧，就有呢个中期选举咧，佢哋就往往咧就系失咗众议院或者失咗参议院。嗱，咁譬如我哋喺现时嚟讲咧，个美国众议院入边咧就总共系435席啦。咁如果要得到大多数咧，系理论上咧系有218席嘅。咁现时嚟讲咧，共和党系占咗218席。咁然之後咧，就民主黨係212席，嗱咁當然就變咗係共和黨咧就係佔優勢啦。咁仲有一個獨立嘅咧，就係都係喺呢個共和黨入邊個核心團隊入邊嘅。咁所以佢記實嚟正式嚟講係219席啊，共和黨，然之後民主黨係212席。如果佢需要係話翻盤嘅話，將佢轉咗過嗰邊嘅話咧，佢起碼就需要係攞到4席，即係有4個州咧係將佢嗰個議席咧就由呢、这個。共和党转去民主党，有冇可能呢？系绝对有可能嘅。而家现时民调嚟讲呢，一般嚟讲都觉得呢，就系话可能有60%至65%呢，就系会系呢个众议院呢，就会走咗过去民主党嗰边嘅。咁如果走咗过去民主党嘅时候呢，咁喺嗰个立法嘅过程中呢，就特朗普呢就系冇咁方便㗎喇。咁好多呢就系佢去到呢个众议院嘅时候可能就卡住咗喺度。咁就譬如话嗰啲拨款呢啲立法嘅尤其是关税嗰方面啦，咁就肯定呢就系会有阻力系大咗嘅。咁但系又未至於呢，就係話將呢個參議院都失埋咁。嗱，係咪以往嚟講有冇試過參議院都失埋嘅呢？係確實都有㗎。即係譬如奧巴馬呢，就係、喺第二個任期嘅時候呢，就先喺第一個任期就失咗呢個眾議院啦，到佢第二任嘅時候係失埋呢個參議院嘅。即係到佢最後第二任嘅時候呢，嗰最後嗰兩年呢係兩院全失嘅。咁問題如果去到兩院全失嘅時候呢，就呢個跛腳鴨呢唔止跛咗隻腳啦，兩隻腳都跛埋啦。咁但譬如加現時嚟講，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呢就係、咁親密嘅呢、這個貿易關係呢，尤其是加特朗普對於我哋加拿大譬如鋼啊、鋁啊、汽車啊嗰方面呢個壓力係好大嘅。咁我哋係咪希望能夠如果佢係跛咗隻腳嘅時候會唔會對於我哋好啲呢？我哋好多時都係咁睇，希望係好啲，但係係咪真係好啲呢？我哋真係我相信要深入去研究一啲呢就未必一定嘅。
0: 咁啊 ，Kenneth， 关于咧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咧系对现届一个执政党啦，或甚至对总统特朗普嘅一个全民公投啊，咁亦都系测试紧咧美国国民咧对于现行一个关税实施嘅一个认同度。就最近有一个民调报告啊，咁讲到咧民主党喺美国嘅支持度咧系上升咗7%噶，咁尤其是喺摇摆州份嘅支持度咧就更加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支持率咧则徘徊喺40%以下，在獨立的選民之中支持率是更加低的。 Kenneth， 其實評論員也都形容民主黨今次是有望在搖擺州份可以贏得眾議院的控制權。為什麼在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這些的選舉結果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呢？這兩個州份在接下來8月就會舉行初選，關於未來的走向有沒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見到呢？
1: 系啊，咁、那个关键性就喺啲摇摆州度。所谓摇摆州呢，就系、佢曾经咧系个共和党嘅得胜嘅，亦都曾经咧系民主党得胜嘅。咁所以佢可能就随时咧就系、一时民主党得，一时共和党得。咁所以咧就佢系左摇右摆嘅，所以就唔能够立定嘅。就唔同有啲州份咧，就系、所谓铁仓咧，就佢系民主党就一路以嚟好多届都系民主党啊，一路以嚟系共和党就一路以嚟系共和党。咁所以呢啲摇摆州嗰个结果咧，系可以话影响。嗰、那个最后嘅选情相当之大嘅，尤其是加下因为嗰、大家喺嗰、议院入面呢，无论众议院好参议院入面呢，其实嗰个相差呢唔系太大嘅时候呢，所以呢啲摇摆州就可以有一个决定性。咁、你头先提过呢，就喺呢个密西根州呢，同埋呢个威斯康辛州呢，呢两个州呢都系属于摇摆州嘅。咁而呢两个州份呢都系所谓汽车嘅王国啦，咁抵特率啦，咁大家都知道汽车嘅总部咁就系啦。咁所以变咗如果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呢系嗰个汽车行业系非常之重要嘅。所谓做一部车呢，随时啲零件喺加拿大同美国

0: 呢個初選啊，就係決定即係邊一啲人咧係代表啊邊個黨嚟到最後喺呢個11月嘅呢個啊中期選舉度參戰嘅話咧，就家下現時咧就開始已經有啲蛛絲馬跡係顯示㗎啦，就係話即係民主黨會唔會喺呢啲州份搖擺州方面咧開始佔優勢咧？咁大家都係一路係留意住嘅。
1: 嗱，咁我哋咧不妨咧大胆去假设一下啦。咁假如咧美国国会咧喺中期选举之后咧变成共和党同埋民主党啦，两党咧势均力敌嘅一个分裂政府嘅局面啦。咁特朗普政府可能咧要投放更加多嘅精力啦，喺国内嘅问题同民主党咧要达成一个共识啊。咁其实呢个情况对于加拿大嚟讲啦，系咪可以话有更加多嘅一个外交空间啦？比如话喺中东政治嘅政策上面去表态啦，或者系推行一啲咧同中国电动车贸易等等，咁就唔需要事事咧去迎合特朗普，系咪有呢个可能咧？
0: 我觉得系会有些少帮助。咁個幫助究竟有幾大呢？咁我相信就喺即係譬如本身立法嘅方面呢，就係會有幫助嘅，因為即係喺呢個眾議院入面呢係通過法律嘅。咁同埋呢就對於嗰個諮詢啊佢使錢啊嗰方面呢就確實係有啲幫助，可能就對特朗普呢有啲牽制啦。咁但係對於外交其實都影響唔大嘅，因為外交呢就可以話超乎咗眾議院一般嘅睇法。咁特朗普尤其是呢佢喺使用呢個行政命令嗰方面咧，係非常之多嘅，差唔多好多屆嘅總統都唔及佢嘅。咁喺過往嚟講，已經係用咗好多行政所謂嘅命令噶啦。咁再加上，如果佢真係失咗呢個眾議院嘅話咧，我哋一般估計咧，佢就會用更多嘅行政命令。好啦，如果佢用行政命令嘅時候咧，佢可以繼續係做到佢要做嘅嘢嘅。咁而事後即係譬如話喺法律上邊，眾議院譬如家下現時嚟講，佢話佢咧嗰個。关税呢係即係一般性嘅咁嘅关税呢就係、是、非法嘅，但佢又可以另外搵啲藉口呢，就係话於是乎我就用另外一条个条例呢，就係、是、继续係有呢个关税嘅出现。咁呢度佢都可以走呢啲咁嘅所谓旁门左道。咁所以就是有啲阻力，但係我相信個阻力就未必係好似我哋希望咁大嘅，唔會話將佢呢就真係令到佢寸步難行，令到佢呢就話從打擊我哋加拿大又轉到呢就唔能夠打擊我哋加拿大，我相信呢個就未必會出現啦。
1: 咁美国11月嘅中期选举啦，尤其是系北部五大湖工业区嘅一个选情啦，对加拿大嚟讲咧，绝对系一个关键嘅一个外交时期。如果民主党能够重夺众议院，或者可以咧粉碎特朗普咧一人独大、为所欲为嘅一啲咧极端嘅保护政策，咁可以令到两国关系咧从一人嘅政治拉翻去咧有法可依，或者系有啲制衡嘅一个务实经济常态啊。咁休息翻嚟第三节，咁继续会讲下啦美国嘅中期选举对于家国嘅可见影响，咁转头再倾。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嘅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立碰，继续讲下咧美国政坛喺即将举行嘅8月初选啦，同埋11月嘅中期选举，对加拿大嚟讲咧有啲咩意义？咁其实自从特朗普咧重返白宫之后啦，咁非但为美国嘅政局咧带嚟咗翻天覆地嘅改变啦，咁就连全球嘅贸易都颠覆咗原有嘅一个规矩同常态，咁固有嘅一个北美盟友咧亦都出现咗裂痕啦。咁究竟今次嘅中期选举咧，可唔可以为家国国民咧视之为拨乱反正嘅机会咧？咁呢节继续分析下。啱啱约略都讲过啦，按照美国嘅中期选举嘅惯例啊，众议院大部分嘅议席啦，或者都会面临一个改选啦，现任议员啦或者好难嘅成功连任。意思就系话咧，以特朗普为首嘅共和党啦，亦都可能会失去优势。咁再加上有研究指出啦，越嚟越多嘅美国选民咧，自认为系一个独立人士啊，咁即系亦唔系呢个共和党，亦都唔系民主党嘅忠实支持者。咁 Kenneth 啊，咁其实呢一个趋势咧，会唔会令到两大政党嘅议员会回去一些民生或者经济的务实政纲，离开一些

0: 民粹主义呢？
1: 咁我確信呢，就係如果個經濟嚟講係有下行嘅跡象啦，喺美國啊，咁確實呢，就算咗選民嗰個睇法呢，就未必純粹喺呢個意識形態之間啊，民主黨啊定話呢個共和黨啊咁，而係關心多一啲呢，就關於佢自己民生嘅問題。我自己個生活係咪好咗呢定話唔係呢？咁確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現實嘅情況嚟㗎。咁亦都會係喺呢方面嚟講呢，係會有多咗呢方面嘅考慮。咁但係譬如我哋喺過往嚟講呢，就話好多時中期選舉呢，就係、是、當政嗰個黨派呢，就係話係會失咗眾議院嘅，失嘅機會好高添。而呢個呢，佢哋叫做即係當政者嘅懲罰。咁就係到佢上一任兩年之後呢，喺呢個中期選舉呢，佢就會失咗呢個眾議院㗎啦。咁過往嚟講都係可以話之前嗰幾屆呢都係如是嘅，即係包括特朗普第一屆嘅時候呢，佢都係失咗嘅。咁奧巴馬呢亦都係喺呢個2010年嘅時候嗰、那個眾議院亦都失咗。咁拜登亦都喺共和即係喺呢個2022年嘅選舉呢就失咗俾呢個共和黨嘅。咁特朗普呢自己呢就喺2018年呢就係、是、將個眾議院呢失咗俾民主黨嘅。咁所以佢亦都經歷過呢個情況㗎啦，咁今次會唔會亦都係將個眾議院失咗俾呢個民主黨呢？咁、那個機會係好大嘅，咁一般民調嚟講都覺得嘅會係，咁就再加上頭先你提過呢啲咁嘅民調呢，就確實係大家關注咗多啲自己民生嘅問題呢，就唔純粹係呢個意識形態嘅方面，而確實亦都係特朗普得罪咗唔少所謂以往嘅眾呢個民共和黨嘅人士，即係佢嘅政策可能係太過偏激一啲呢，咁啊覺得尤其是即係譬如加拿大嚟講，佢哋覺得你話加拿大係我哋嘅最好嘅盟友，咁耐嘅一路嘅盟友，咁但係我哋都係不惜去打壓佢，係可以排擠佢嘅時候呢，咁好令到好多人都係反對嘅。咁尤其是喺即係我哋邊界州份啦，我哋即係譬如頭先你提嘅呢個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賓夕凡尼亞州呢啲州份呢，都係屬於搖擺州啦，佢係可以係民主黨，亦都可能會出現係共和黨嘅。會唔會呢啲嚟講係出現一個翻盤嘅情況呢？咁大家都要係所謂拭目以待，睇緊呢就係佢哋會唔會繼續係傾於民主黨方面呢，定話去係共和黨方面啦。
0: 咁虽然话普遍嘅政治评论员都讲啦，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咧系有利加拿大嘅贸易政策啊，咁但系加拿大咧都唔可以因为咁而掉以轻心啊，因为保护主义其实已经成为咧美国两大党嘅一个共识啊，咁即使系民主党咧近年嘅贸易政策其实都逐渐走向咧话要倾向咧买美国货啊，同埋咧保护本地就业嘅路线噶啦，尤其是喺限制咧中国电动车流入北美市场嘅一啲核心议题上面啊，民主党同共和党的保护主义方针啊，其实是不是都没有一个本质上面的太大区别呢？加拿大又应该要怎样应对呢？
1: 尤其是即譬如我们邻近的州份呢，就是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賓夕凡尼亞州，就是鋼鐵嗰方面啦。就其實呢三個州份呢，就同我哋加拿大個貿易相當密切嘅。咁而且呢，就係話可以話喺個工業上面係息息相關。密歇根州同威斯康辛州呢，就係汽車嘅大本營啦。咁而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呢，嗰個汽車製造業呢，就相當之彼此互補嘅。咁即係如果萬一佢哋係即係話喺呢方面嚟講係調轉咗嘅話，去咗民主嘅話呢，咁肯定亦都係對於特朗普呢係有相當嘅壓力嘅，變咗佢喺呢方面嘅執法嗰方面呢就冇咁容易啦。咁但係執法還執法，執法呢就可能影響咗即係立法嗰方面啦、關稅嗰方面啦、移民政策嗰方面啦。咁但係呢就係、是、未必係話正式嚟講限制到特朗普嘅，因為特朗普仍然係繼續可以用呢個行政命令係做佢想做嘅。咁其实仲有一点好重要嘅呢，就係、是、个参议院嗰方面啦。参议院呢喺呢个中期选举度呢，亦都有三分之一嘅议席呢係会出嚟呢，就係、是、再改选嘅。咁喺呢方面嚟讲，现时嚟讲共和党係有53席，民主党有45席，再加有两个呢就係、是、所谓独立嘅议席呢，就係、是、都係同呢个民主党个核心小组呢行埋一起嘅。咁、所以正式嚟讲就係53席对47席。咁如果要将佢亦都係翻盤嘅話，由呢個共和黨控制變咗做民主黨控制呢，亦都係只需要係4席呢就可以將佢呢就係調轉咗㗎啦。咁如果參議院都係轉咗做呢個民主黨控制嘅話呢，特朗普個钳制呢就會對佢嚟講係更加大，因為呢就呢個參議院最主要呢就係話係委任嗰方面呢，變咗特朗普委任法官呢就冇咁容易啦，因為頭先提過呢眾議院嗰方面呢就係、是、你可以呢就係話喺個司法嗰方面係可以有啲限制，但係如果

0: 个法庭嗰方面都系，即系共和党嗰方面系控制嘅话咧，即系委任法官都系特朗普以前一路要做落嘅。咁大家睇过好多啲高等法院嘅情况咧，因为上一任特朗普临走之前咧，系委任咗几个大法官嘅喺高等法院，咁所以变咗好多佢都话，即系有啲高等法官佢会帮我噶啦，咁即系佢有咁嘅海口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曾经系委任过佢哋法官。但系如果譬如佢连参议院都失埋嘅话咧，佢呢个委任力就冇做唔到噶啦。咁变咗新嘅法官咧就唔系佢话事，再加上咧就系话参议院咧系有权咧就系话嗰个人开始弹劾啦。咁未必一定系弹劾到佢嘅，因为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嘅票数先至可以令个总统系落台嘅，咁未必一定话够三分二，咁但系亦都足够俾佢有头痛咧，就系、是、令到佢咧就系话顾得呢样就顾唔到嗰样，就挂住咧就系搞掂呢啲弹劾嘅政策嘅话咧，都唔能够咁多时间咧系再搞一啲譬如关税嗰方面啊，对第二啲国家嘅打压啊，对我哋加拿大嘅搞打压咧，尤其是我哋家系。喺呢个加美墨协议到期啦，要究竟系前路如何咧？系咪同佢续约啊？定话唔续约，然之后逐年倾啊？定话系宣布取消，咁6年后就生效咧？咁究竟系边一样咧？咁其实我哋都系可以话系有个好大嘅不明朗嘅。咁所以众议院、参议院究竟特朗普仲可以控制几多？喺呢个中期选举决定咧，系其实对我哋影响都好大嘅。所以我哋都真系要密切关切啦。
1: 咁嗱，不论咧美国嘅独立选民对于特朗普关税政策嘅民意反弹啦，抑或系8月初选咧释放嘅一啲基层选民嘅风向啊，咁但系其实似乎都离唔开咧美国对于外贸所追捧嘅一种啦本土嘅保护主义啊，咁其实系咪都预示咗咧中期选举嘅结果，即使系可以稍稍为加美两国带嚟一啲贸易关系嘅缓和啊，咁但系其实对于咧减少对美依赖啦，或者系发展多边贸易咧，始终都系加拿大咧最长远嘅解决方案咧？
0: 系啊，咁如果家下要佢即系话完全解决嘅话咧，我相信就唔系净系话换一个总统咁简单。其实啲州长咧，其实个影响都好大嘅，因为其实每一个所谓从政嘅人士咧，都系为佢自己嗰个政治抱负或者佢政治前途咧系落力嘅。咁呢啲州长咧，尤其是如果即系譬如邻近加拿大边界嗰啲州咧，如果我哋同佢系有相当大嘅贸易嘅话咧，佢哋都系为佢自己嗰个经济着想啦，为佢自己州入边嘅利益继续行作为先导啦。咁而家下现时嚟讲，嚟紧呢个中期选举咧，亦都有部分嘅州长嘅选举嘅。咁而有9个州咧，系呢啲摇摆州嚟嘅。如果唔系摇摆嘅咧，关键性唔咁大啦。但系有9个州都系摇摆州，都系有呢个州长选举。咁其中咧就包括咗呢个密芝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凡尼亚州呢，头先提过呢3个主要州份啦。咁另外咧就系亚利桑那州。咁呢啲暂时嚟讲都系民主嘅。咁会唔会同有变咧，即系变咗做共和咧？咁而共和嘅时候，亦都有呢个乔治亚州啦、尼华达州啦、俄亥俄州啦。咁呢啲都系关键性嘅，呢啲都系属于摇摆州嘅。咁呢啲嚟讲，又会唔会由现时嚟讲共和党嘅州长系转咗去民主党？嗱，呢啲如果个州长系亦都有改变嘅话咧，可以话对于嗰个政策嗰方面嘅执行啊，同埋影响到白宫嗰个决策啊，都系产生非常大嘅一个影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希望系大家继续去留意究竟呢个州长选举究竟结果系点咧咁。
1: 冇错。咁啊，藉住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啦，咁加拿大人咧，除咗系关心隔离国家嘅一啲政治局势嘅变化之外啦，咁其实仲可以谂下咧，喺呢段时间美国挂住搞自己嘅内政啦，加拿大咧有一个短暂嘅喘息期，咁其实系咪可以开拓多一啲咧多边贸易，或者系减少过分依赖美国市场嘅机会啦，咁令到加拿大嘅经济命脉咧，无需要咧永远受制于人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郑家超市今个星期继续有超值优惠，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椰菜花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两包9.98元。另外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大家好，7月3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2026年牛仔节花车巡游今日顺利举行完毕，代表华人社区的中华协会花车凭兵马俑与马年主题夺得最佳创意创新奖，由黄慧聪报道。
4: 卡加利牛仔节花车巡游今日举行，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巡游共有35架花车以及超过120支队伍参加，估计吸引30万名市民和旅客在市中心欣赏。虽然花车巡游今朝9:00才开始，不过有不少市民一大清早就到现场霸位。居住在卡加里近一年的华人 Ranger 一朝早6:00就到场，他说牛仔节的气氛好好。
5: 大概6:307:007:00左右的样子到的，感觉很好，很热闹。我们一大早就来，今天天气也很不错，感觉到这个牛仔节的氛围非常好。
4: 专程由外埠到现场欣赏牛仔节花车巡游的丁先生认为牛仔节能够为卡加里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6: 我是外埠来的，我刚来刚到了，今天说有30多万人参与，所以都非常热闹，对经济发展很多，有$389 million 带给经济发展。
4: 欧洲游客 Diane 来了加拿大一个星期，表示参加了 Ponoka 的牛仔节和现在卡加利牛仔节，稍后就会继续到美国欣赏其他竞技比赛。
7: We are touring. We have been in Canada for over a week now. We come to Ponoka. We've seen the Ponoka Stampede and we're here for the Calgary Stampede.
4: 另外一位华人旅客 Barry 亦趁今次机会现场欣赏牛仔竞技。
8: 我最期待是下午我们去看那个牛仔竞技大赛，对，非常期待，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看电视节目都会有这种类似的骑牛啊套牛的比赛，然后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下。
4: 另外代表本地华人社区参与巡游超过40年的卡城中华协会今年再参加花车巡游，凭住主题兵马俑以及农历马年夺得最佳创意创新奖。中华协会表示，花车制作时间超过半年，设计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核心，将秦代兵马俑的庄严形象结合了农历马年的寓意，象征力量、传承、团结和向前奔腾。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慧聪报道。
3: 卡加里警方正调查一宗市中心伤人案，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一名涉嫌施袭男子。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6月14日凌晨约1:45，地点位于 Stephen Avenue 与西南第二街交界附近。调查显示，当时三名男子正在等候交通工具，见到一对男女疑似发生口角，其中一人上前关心该名女子情况。警方相信涉案男子随即突然袭击三人，其中两名受害人伤势严重，需要接受治疗，另一人则受轻伤。案发后，疑犯沿西南第二街向北逃去，涉事女子则与另一批女子一同离开现场。警方已取得附近闭路电视片段，虽然未能够清楚拍摄疑犯容貌，但相信其衣着特征具有辨识度，呼吁曾目击事件认识疑犯，或当晚曾与涉案男女接触的人士致电至03-266-1234与警方联络。卡加利警方表示，今年5月东南 Alburn Bay 社区一名17岁少年遭刺伤案件，6名少年已被落案起诉。警方指5月7日下午约5:40接报到 Alburn Meadows Way 一处住宅调查，发现一名17岁少年身中刀伤，送院时情况危殆，其后已康复出院。调查显示，案发前约10分钟，受害人在住宅后巷遭7名少年截停，双方爆发冲突，期间受害人被人喷射胡椒喷雾并遭刺伤。警方先后拘捕涉案人士，现时4名14岁少年同2名15岁少年分别被

0: 控嚴重傷人、持武器襲擊同意圖掩飾身份等罪名，將於7月出庭。根據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被告身份不得公開。警方呼籲知情人士致電403-266-1234或匿名向 Crime Stopper 系統提供資料。阿省省長戴斯敏與總理卡尼昨日在卡加利宣布，阿省已正式向聯邦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交全新西岸輸油管建議。新輸油管暫名為 West Coast Oil Pipeline， 將由阿省政府聯同國有的環山油管公司和卡加利的 Pembina Pipeline 合作推動。路線大致沿現有環山油管走廊，由愛文頓東北 Budaham 伸延至卑斯省南岸，每日可輸送超過100萬桶沥青原油，經油輪出口亞洲市場。卡尼表示，利用現有走廊可加快推進項目，並有助加拿大開拓全球增長最快的亞洲市場。同日較早前，卡尼與卑斯省長尹大衛宣布，聯邦將維持卑斯北岸油輪禁令，而卑斯省則承諾不會就新的西岸輸油管計劃提出司法挑戰。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亞省消息報導完畢，之後有加拿大全國新聞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亞省新聞是由超過30年牙科經驗、專業診療、清晰溝通、值得信賴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張醫生，我們提供專業的牙科服務，由檢查護理、植牙到各類牙科手術，按個人的需要制定合適方案。我們團隊經驗豐富，有廣東話和普通話服務，確保溝通清晰，給你安心治療。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RS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離，現在新客戶仲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電動牙刷，有少量條件限制，支持社區，回饋社區，預約403-295-1182。
3: 无论你的预算有多少，都一定找到啱你的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的品牌， The Brick 就是你的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还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好嘅，时间报道新闻。加拿大队明日会在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事迎战世界排名第7的摩洛哥队。赛事国家队至今为止在世界杯的最严峻考验。摩洛哥队早前曾经同多支强队交锋，他们同巴西打和，同时以互射12码击败荷兰队晋级。加拿大队又以1-0击败南非队晋级。明日胜出的一队晋级8强，以及下星期四对阵巴拉圭或者法国。瑞士队昨晚在 BC 体育馆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保留这支欧洲球队在世界杯晋级的希望，同时将北非球队淘汰出局。比赛吸引52,497名球迷到场，座无虚席。温哥华一名居民话：虽然佢最初希望睇到加拿大队嘅比赛，但系最终能够到场体验世界杯赛事非常开心。瑞士队取胜，意味佢哋下星期二会喺温哥华进行连续第3场比赛，赛事同写温哥华举办嘅今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虽然加拿大国内经济舱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11%，加拿大旅客仍在预订今年夏季的航班。航空公司话，尽管票价上升、全球局势不明朗以及选择前去美国的加拿大人数目减少，需求仍然强劲。最新调查显示，部分加拿大人正在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以保障旅行的花费。分析师指出，即使燃油成本下降，只要需求维持强劲，航空公司就没有理由降低票价。联邦政府说会拨款200万改善白马机场的设施，包括购买新的飞机救援及消防

0: 車，增加航空安全。加拿大運輸部發出聲明說，白馬國際機場現有的車輛已經使用20年，達到使用壽命終點。聲明說，運輸部同時為其他方面進行改進，提升機場的運力，以便更好地支持育空地區的經濟增長。上述機場的年客流量超過475,000人次，是本國北部的重要航空樞紐。美國駐加大使表示對加美貿易關係持正面的態度。陳正儀報導。
1: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表示，他對美加貿易關係持非常正面的態度，但形容談判進度較預期慢。美國官員在日前宣布不按現行形式續簽加美貿易協定，協議將會進入年度審查程序。霍克斯特拉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強調，必須要解決貿易摩擦以達成更佳的協議。他形容美方正以特朗普時間，即是極速節奏推動，期望配合總理卡尼達成共識。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指出，美方將繼續與加墨兩國接觸，以解決協議的缺點和貿易逆差的問題。
0: 聯邦發放加拿大雜貨及必需品福利計劃季度補貼。蔡偉嫻報導。
2: 聯邦政府今日起向合資格國民發放加拿大雜貨及必需品福利計劃季度補助。這一項前身叫做貨勞稅合併銷售稅退稅的福利，是每3個月一次發放給低收入家庭。渥太華在6月初的時候向合資格家庭發放了一筆過相當於年度福利金額50%的福利金，至於季度福利金額調高25%，為期5年。合資格家庭所得到的金額視乎婚姻狀況以及子女數目而定，福利金會直接存入已經在加拿大稅務局登記了直接存款的帳戶裡面，未登記人士就要等收支票。
0: 本國的傳奇巨星亨特逝世，享年89歲。蔡慧嫻報導。
2: 被譽為是加拿大鄉村音樂新子的傳奇巨星亨特 Tommy Hunter 與世長辭，享年89歲。他的經理證實他是在昨日因自然原因離世。來自安省倫敦市的亨特在1965年至1992年主持在加拿大廣播公司播出的音樂綜藝節目 The Tommy Hunter Show， 成為了家傳戶曉的長壽節目。而本身是著名音樂人的亨特亦都好提携後輩，他曾經被選入加拿大鄉村音樂名人堂，獲頒加拿大勳章和安省勳章。
0: 國際新聞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遺體告別儀式在德克蘭大清真寺舉行。盧曉山報導。
3: 覆蓋伊朗國旗的哈梅內伊靈柩當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隊人員抬入大清真寺，與哈梅內伊家人的靈柩安放在中間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領袖以及多國官員出席瞻仰靈柩。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約100個國家派遣官方代表團、公眾團體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內伊的遺體告別儀式，包括最少8名國家元首、來自12個國家的議長以及多國外長、部長級官員或特使，來自東歐各國的官方代表團、議員以及民間人士亦都有出席。而在告別儀式舉行前夕，一度被傳遇襲身亡的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瓦希迪星期四晚現身德克蘭，是他自2月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第一次公開露面。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發布的照片顯示，在哈梅內伊故居旁邊一座悼念廳舉行的小規模宗教活動上，瓦希迪坐在哈梅內伊靈柩旁邊。哈梅內伊是在德克蘭的住所遭到美伊空襲身亡，終年86歲。根據安排，在德克蘭的儀式結束之後，下星期二亦會在父母舉行送葬儀式及相關活動。另外，應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和卡爾巴拉舉行送葬儀式。靈柩最終會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內伊的出生地伊朗東北部城市馬什哈德安葬。
0: 路透社引述消息報導，伊朗已經開始同日本公司

0: 资就出售石油展开谈判，但是潜在买家希望美国延长制裁豁免期。报道说，最少三名日本买家正考虑由伊朗购买原油，会在位于波斯湾的哈尔克岛装载，同时使用日本运油轮运送。如果成事，会是2019年来的首次。美国和伊朗上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华盛顿对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发出60日临时制裁豁免，批准伊朗石油买卖，换取德哈兰从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承诺，以推动双方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相关豁免期限下个月21号届满。美国和欧盟就业中国今个月起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关切，指称新法有域外适用效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批评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布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坚决反对。他促请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谣言，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爆发落雨病毒疫情，超过120名乘客船员受感染。邮轮上个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日航程，途经阿拉斯加和加拿大 BC 省等港口。美国疾控中心说，确诊落雨病毒的涉及102名乘客、23名船员，先后出现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红宝石公主号共载有3000多名乘客、1100多名船员。公主邮轮公司已经加强船上的消毒措施，同时在当地星期四在三藩市靠港后全面清洁，病例增幅目前已经下降。中国外长王毅在丹麦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会谈。梁正涛报道。
1: 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的时候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去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互致贺电，对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当前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成为合作亮点，丹麦企业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方愿意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丹方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是应邀昨日起到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

0: 上月一手住宅成交按月下跌 60%。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上月一手住宅成交量按月计跌 60%。 宋家良报道。
5: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年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6: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咧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逾1億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那個中。
5: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
0: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接标，任浩峰报道。
7: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吸引大型发展商腾地独资入标。中国海外火拍5间公司合组财团递交标书，包括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置。他们表示，特区政府首份5年规划将北都列为重中之重，今次入标是展现对北都发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长远发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沿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70%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沿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25%的地价，余下在3年内免息支付。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话，今次招标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产业配套，只有大型发展商具备开发能力，单计住宅用地，他推算地价是292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600元。
8: 点解我哋个楼面地价唔算系咁高咧？因为发展商嚟讲，去搵产业配套咧系需要时间嘅，而内地好多嘅产业落户嘅时候。

0: 得到一啲地方政府嘅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係有補貼嘅。發展商去同啲產業去溝通嘅時候呢，有啲產業都會有同樣要求，就話我嚟嘅時候呢，即係好似入商場鋪咁，你會唔會做啲外立面補貼啊？咁你會唔會補貼我啊？
1: 張橋祖估計日後發展商將要承擔產業地發展承包角色，將尋求合作伙伴開發。
2: 涉嫌酒后驾驶立法会议员王锦辉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仇志荣报道。
3: 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在事隔4日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王锦辉话：为社会同立法会带嚟困扰，佢深表歉意。警方调查紧事件，佢已经交俾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佢话过去三年几以嚟喺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佢对服务社会嘅初心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喺唔同嘅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喺声明话：王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他尊重王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刘美芬说，王锦辉的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4: 我想我们只可以说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了，好吗？我想这个决定都反映他自己也都有检讨他自己的行为。
3: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的新民党议员陈家佩亦都话，尊重王锦辉的个人决定。
5: 我尊重他的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的重要指示嘅。
3: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王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
2: 海关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雀鸟。香港电台罗宇光报道。
6: 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是6800元。官员昨天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里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转交渔护处跟进。
2: 新闻报道完毕。
7: 天气报告，
8: 今日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是5:27，日落时间是9:53。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42%，吹紧每小时8公里的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 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红岛市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廖必树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2度。班夫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9度。即使白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0度。这一节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9: 下午一点。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英格兰教会就在70年代中期涉及强迫收养婴儿的角色道歉，承认当时不少未婚妇女在英国和教会相关的母婴之家入面经历痛苦。教会发布一份关于1949年至到1976年期间这些母婴之家状况报告，说英格兰和威尔斯大约185,000名未婚母亲所生的仔女被安排收养。尽管教会政策强调未婚妇女有权保留子女，而子女亦都有权同母亲同住，但院舍的职员就是指引。英格兰母婴之家是19世纪至到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福利机构，主要收容未婚怀孕妇女和他们所生的婴儿。这类机构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婚外怀孕、女性贞操和家庭价值观的态度。虽然母婴之家表面上是提供住宿、医疗和照顾服务，但实际上亦都有浓厚的道德管教色彩，对入住妇女的生活有严格限制。这些机构逐渐变成一种隔离场所，入住者大多数是十几岁至到二十出头的未婚母亲，他们被要求定时祈祷、负责清洁、洗衣和厨房劳动、接受宗教的教育、限制外出和探访。院舍会强调纪律和服从，认为入住妇女需要反省自己的行为。部分母亲甚至被安排和仔女分开，避免建立感情。有人只是见过仔女一次，亦都从来没抱过他们。虽然1960年代英国社会已经开始变得较为开放，表面上女性的解放运动、性别平等观念和社会福利制度都迅速发展，但对于未婚怀孕的年轻女性来讲，现实仍然充满着羞辱、歧视和压力。去到1970年代的初期，未婚怀孕仍然被很多人视为道德失败。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讲，一个未婚少女怀孕更加被认为会损害家庭名声。在这个背景之下，母婴之家和收养制度就成为英国社会一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而强迫收养问题更加成为后来学者、受害者团体和政府调查的焦点。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依日我讲到志在社成个管理学的时候，我提到一个观念叫让消费者变成同修，即是一起修炼的同伴。有朋友就有好大的质疑，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觉得是太梦幻了，太不真实了。明明入来只是消费者，给钱去学嘢、参加课程，怎可能变成你团队核心的成员，变成同修？觉得好假和不切实际。同时他又关心怎可能做到。不如我分享我自己的体验，我自己就觉得有4个关键的元素的，令到消费者本来想着来消费一个产品，上个课程啫，结果他真的会成为我们的铁粉，成为同修。有4个关键元素，第一呢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大和很表里如一的理念和梦想，而是所有人都buy的，变成个消费者入到来呢，他发觉啊，我不是只是来消费一个产品，为我个人

0: 嘅利益。呢、这个产品背后嘅理念呢，啊，原来真係每个人都值得过，每个人都需要过，甚至真係利益众生嘅。所以我自己嘅做法呢，就越嚟越係一开始，由第一日开始，我会讲出我哋嘅梦想，好直接好坦白讲我哋终极嘅愿景。譬如以自己社就会讲全民 self coach， 全民 self coach 经常讲嘅。然后我哋真係尽我哋所能去 walk the talk， 以身作则，付之实行，讲得出做得到。我哋力量有限，至少尝试去做。於是消费者由第一日呢，佢已经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唔系淨係讲利益嘅，唔系买完个产品就算嘅。我哋系强调细水长流，而我哋真系咁做嘅。所以所有我哋譬如 WhatsApp 群组系唔会停嘅，唔会 stop 嘅。个产品完咗，譬如一个两个月嘅课程完咗呢，个课程仲个 WhatsApp 群组仲喺度嘅，仲会可以有分享啊、支持啊、优质嘅资讯。第二个原则啦，就是由消费者做同修是必须经过一个筛选和培训过程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同我们细水长流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做同修的。有些人真的只是想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帮到他或者帮不到他，他就会走。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个选择，很清晰讲，如果完了课程你想留下成为我们的伙伴，成为义工团队，一起成长，一起学习，细水长流，你可以参加这个轮选筛选的过程，要符合某些资格，譬如正向沟通啦，譬如先处理情后处理事啦，先跟后带啦，先欣赏后回应啦，而不是不断放负。那就过了这一关呢，就可以再接受更多的培训，成为我们一份子。第三，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系统，持续给每一个同修有实践机会，提升机会，俾价值佢哋，大家一起创造价值。当我能够为每一位参加者创造价值，结局参加者系为会佢结局会为整个团队创造价值，整个团队一起起飞，一起成长。因为当参加者愿意同佢身边人讲呢、这个机构几好，呢、这个课程几好，系比我哋卖广告好100倍啊，那个效果。第四啦，就是我哋作为领导层、管理阶层，必须要以身作则，让参加者收到尊重。咁呢个过程系唔容易嘅，因为参加者对我哋会有好高嘅期望，所以我自己对自己非常之严谨自律。咁呢四点呢，我发觉当真系做到嘅时候呢，系真系会有一个比较高嘅比例嘅消费者成为我哋嘅同修。渴望我哋一起学习，有表里如一嘅理念，同埋俾一个培训嘅过程俾对方，亦都有一个完善嘅机制，最后以身作则。
1: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c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你好，我是欧布拉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店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些我们想听的歌，大约一个钟头到，我们都希望可以将这个钟头润色到很多靓歌在这里。如果这歌能够有些功能的，最重要就可以安抚到朋友的，这个是我这么多年一个愿望，希望每播一只歌，不是为播歌而播歌，而是那只歌呢听下去你喜欢听之余，可以润色下个耳朵周边的气氛之余，亦都可以真正鼓励到啱啱我心情不靓，又或者呢是陷于有少少的低潮状态，那就不怕的了，因为这只歌呢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些力量在这里。这个歌我很喜欢的 Art Garfunkel， 即是 Simon Garfunkel 的 Arthur Garfunkel， Why Worry？

需担忧啊，呢个系好正面嘅谂法嚟嘅。即系等于你希望一个朋友或者你家人咧系开心，播只歌送只歌俾佢都可能 OK， 未必100% 得逞，不过点都有啲作用。呢只歌咧，我好中意个名字，叫做祝福。中文呢个福字，我哋经常都会见到张学友祝福。

0: 张学友嘅祝福。跟住落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就揾一只可能大家从来冇听过嘅版本，我觉得非常珍贵，因为呢只歌嘅作者咧，我系一路以来都系非常之敬重而且欣赏，因为佢写嘅歌咧影响我哋学弹好多，因为呢只歌咧叫做《东方之珠》。咁大家都知道我讲紧边个，就系原作原唱人叫做罗大佑，咁系我个 friend 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有时有啲音乐嘅聚会咧，我哋都有一啲好珍贵嘅私房录音，真系私房嘅唱片绝对揾唔到，亦都普通上网都冇嘅。咁我觉得好窝心嘅，就阿大佑咧就会唱出佢自己呢个作品，叫做《东方之珠》。罗大佑同埋我喺侧边嘅和唱。
1: 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六件小腿每磅7.96，新鲜冇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10.96，吕宋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两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无论你嘅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揾到啱你嘅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嘅品牌 ，The Brick 就系你嘅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4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无。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好多时候呢，而家最近都系㗎，无论啲传媒又好啦，一般人都讲啦。而家个经济呀点点点点，哇啲股票又点点点点，啲楼价点点点。颇多呢啲负面嘅消息啦。咁我又可能一个正面嘅人啦，即系任何环境任何角度都有 ups and downs 嘅，係咪？全球都系一样啦，咁我哋面对嘅时候呢都唔需要讲太多负面说话嘅，最紧要有信心，大家一路坚守自己嘅岗位，开心地向前行。张国荣

伤痛度过，系嘛？咁咪一齐啊！约晒你啦。我成日都讲，成日都唱呢只歌嘅。有一只歌咧，唔系其他人好少

唱，唔知點解。我覺得陳秋霞當年寫由關正傑唱，鄭國江老師寫詞，真係溫馨得嚟，有好大嘅鼓勵作用。我經常都話啦，個個手執足一支洋燭，好少嘅火焰，少少一點嘅燭光，但係加埋加埋加埋加埋嗰個火焰係可以大到無窮盡咁大㗎嘛。關正傑一點

因为有一只歌呢你经常都会听到，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咁但係其实原本呢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呢只歌嘅歌名呢係撞咗歌名嘅。因为我又颇欣赏另外一首民歌，呢一首民歌呢有三个民歌巨星， Edgar Funkel、 Paul Simon、 James Taylor， 哇，民歌坛嘅超级巨星，三个佢喂我哋鍾意合埋一齐唱呢一个。咁呢个歌呢佢呢就唔係歌颂全世界咁简单，而係佢哋个世界呢就喺学校里面。咁而家呢大家都系回顾下啊我哋学校嘅生活，大家而家成长咗啦。Edgar Funkel、 Paul Simon、 James Taylor 合唱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两点钟九钟叹下午茶啦。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两点后全部九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是点止是一只歌咁简单啦，点止是唱歌咁简单啦，今个礼拜嘅话题嚟㗎嘛。我先讲话呢个歌呢，即係讲返你以前学校嗰啲生活，点样先至 wonderful world 呢嗰一停呢，咁我哋每人都会经历过嘅。咁之前呢我又即係参加过一个中学毕业50周年纪念嘅派对。大家一齐食饭嘅，哇！呢一班人犀利咯，唉，佢哋咧竟然咧50年后咧都可以相聚，哇！有成5、6位人咁多添，几难得啊！一齐读书，一齐成长，但系当然而家啊，又唔好话老啦吓，即系都系去到一个好资深嘅年纪，大家仍然可以聚埋一齐，系非常之即系难得啦。咁啊，直间咧仲有好多朋友出嚟讲翻佢哋以前啲往事，逐个讲逐件往事去提翻，系真系笑死人啊！好多原来咧，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真系乜都唔知，系好好笑，真系笑下笑下咧就过咗大半生啦，真系有意思，仍然记得嗰一次嘛，杜丽莎。

0: 仍然记得嗰一次用广东话入词嘅，黄沾写噶啦，更系多谢晒 Teresa。跟住落嚟啊，偶然喺街上面撞到你，冇撞亲啊嘛，唔使睇跌打。哎呀，扑亲都唔好啦，系我扶扶你先啊，因为我哋识得噶嘛。但系唔知讲咩好，因为太耐冇见，慢慢啦，我想谂翻系以前嘅事。啊，几时开始认识你嘅咧？嗬，啊，几时我哋可以一齐食个饭啦？几时一齐读个书啦？啊，我抄过你嗰啲功课啦，好多呢啲往事嘅。如果我撞翻一个旧同学，我就会从零开始谂到而家，谂唔谂得掂咧？嗬，张路德同埋余曾喺街上边撞到过。佢两个唔使撞到啦，唔使谂啦，好多往事啦，因为佢同一个电台噶嘛，以前天国一方，曾鲁德、余曾。
1: 今日你同我天国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个名曲一首，因为以前好少广东歌咧可以唱完有独白啊咁，而且咁出色，而且嘅歌咁流行，歌名当然叫做《天各已一方》。咁啊 ，Ruth 曾路德就经常都会唱歌合唱啦。余曾咧就真系我哋都系廿几岁已经认识啊，佢亦都系我嘅DJ 界嘅前辈啦啊，佢做 DJ 更早。咁所以喺广播界咧，佢就系叱咤风云嘅。因为啱啱之前又搞咗个70岁生日 party， 哇！由撞到至到而家，竟然系咁多年，过咗咁耐。呢啲嘅往事未必记得起晒，但系突然间就会 pop up， 好似啲网嗰度 pop up。你当年有呢一幅咁嘅相，当年有呢一个印象，当年你有呢一个回忆。Michael Bublé, Always on My Mind.
1: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3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今日表示，已完成禁止洛基山脉东坡森煤矿开采公民倡议请愿核实工作，确认请愿未达法定门槛，倡议正式失败。选举局表示，发起人共收集到约196000个有效签名，但根据公民倡议法第6/5条，经 95% 信心水平的随机抽样核实后，确认有效签名约172000个，低于法例要求的177700多个签名，因此未能够达到发起公投所需门槛。选举局指出，被剔除的签名主要涉及资料不完整、重复签署、日期无效以及联络资料不足，未能够完成核实。当局亦确认未有发现任何预先设置的测试姓名出现在请愿名单中。根据规定，请愿发起人需在7月6号前交还所有请愿文件、销毁副本，并提交宣誓书确认完成相关程序，同时需于8月10号前提交财务报告。2026年牛仔节花车巡游今日顺利举行完毕，代表华人社区的中华协会花车凭兵马俑与马年主题夺得最佳创意创新奖，由黄慧聪报道。
2: 卡加利牛仔节花车巡游今日举行，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巡游共有35架花车以及超过120支队伍参加，估计吸引30万名市民。

0: 埋旅客响市中心欣赏。虽然花车巡游今朝九点钟先开始，不过有不少市民一大清早就到现场包围。居住响卡加里近一年嘅华人 Ranger 一朝早六点钟就到场，佢话牛仔节嘅气氛好好，
1: 大概六点半、七点左右的样子到的，感觉很好，很热闹。我们一大早就来，今天天气很不错，感觉到这个牛仔节的氛围非常好。
0: 专程由外埠到现场欣赏牛仔节花车巡游的丁先生认为牛仔节能够为卡加里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2: 我是外埠来的、okay. 我刚到了，今天说有30多万人参与，所以都非常热闹，对经济发展很多，有$389 million带给经济发展。
0: 欧洲游客大恩来了加拿大一个星期，表示参加了 Ponoka 的牛仔节和现在卡加里牛仔节，稍后就会继续到美国欣赏其他竞技比赛。
3: We are touring. We have been in Canada for over a week now. We come to Ponoka. We've seen the Ponoka Stampede and we're here for the Calgary Stampede.
0: 另外一位华人旅客 Barry 亦趁今次机会现场欣赏牛仔竞技。
4: 我最期待是下午我们去看那个牛仔竞技大赛，对，非常期待，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看电视节目都会有这种类似的骑牛啊套牛的比赛，然后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下。
0: 另外代表本地华人社区参与巡游超过40年的卡城中华协会，今年再参加花车巡游，凭住主题兵马俑以及农历马年夺得最佳创意创新奖。中华协会表示，花车制作时间超过半年，设计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核心，将秦代兵马俑的庄严形象结合了农历马年的寓意，象征力量、传承、团结和向前奔腾。加拿大中文电台王慧聪报道。
5: 卡加里警方正调查一宗市中心伤人案，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一名涉嫌施袭男子。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6月14日凌晨约1:45，地点位于 Stephen Avenue 与西南第二街交界附近。调查显示，当时三名男子正在等候交通工具，见到一对男女疑似发生口角，其中一人上前关心该名女子情况。警方相信涉案男子随即突然袭击三人，其中两名受害人伤势严重，需要接受治疗，另一人则受轻伤。案发后，疑犯沿西南第二街向北逃去，涉事女子则与另一批女子一同离开现场。警方已取得附近闭路电视片段，虽然未能够清楚拍摄疑犯容貌，但相信其衣着特征具有辨识度，呼吁曾目击事件认识疑犯，话当晚曾与涉案男女接触的人士致电是03-266-1234与警方联络。卡加里警方表示，今年5月东南 Alburn Bay 社区一名17岁少年遭刺伤案件，6名少年已被落案起诉。警方指5月7日下午约5:40接报到 Alburn Meadows Way 一处住宅调查，发现一名17岁少年身中刀伤，送院时情况危殆，其后已康复出院。调查显示，案发前约10分钟，受害人在住宅后巷遭7名少年截停，双方爆发冲突，期间受害人被人喷射胡椒喷雾并遭刺伤。警方先后拘捕涉案人士，现时4名14岁少年同2名15岁少年分别被控严重伤人、持武器袭击同意图掩饰身份等罪名，将于7月出庭。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被告身份不得公开。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03-266-1234或匿名向 Crime Stoppers 系统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哲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6: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7: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6: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7: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6: 想做羽毛球高手
8: 嚟 GX 啦。
9: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3: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

0: 慢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3: 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利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2: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治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2: Happy Stampede！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的 C 一二三。今日亦都是牛仔节正式开始的日子啦。
3: 唔知道你会唔会喺呢个牛仔节嘅会场或者等緊呢个 parking 咧？听緊我哋节目咧，欢迎嚟到礼拜五嘅 C 一二三，由高达同 Rita 喺七月嘅呢个第一个礼拜里面咧，为你主持第一日 Stampede 嘅 C 一二三啊！
2: 唔知道大家今朝有冇听住我哋嘅同事现场报道喺呢一个嘅parade 呢一个嘅巡游嘅盛况，又或者大家会唔会咧都系哇逼晒去落去市中心啦，就一齐咧感受下呢个热闹嘅气氛啦，直头现场去睇一个嘅parade 呢一个巡游啦。
3: 咁好多人咧，可能琴日已經去咗 Stampede 啦，咁啊，琴日係 Sneak and Peek 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每一年咧，呢個牛仔節咧，我哋卡加里方面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除咗咧有少少呢個落雨之外啦，不過咧都係唔會呢個淋熄我哋對呢個牛仔節嘅熱情嘅。
2: 其實過埋呢啲嘢咧，呢個週末開始個天氣慢慢都開始比較穩定啦，見到開始多翻咧呢一個嘅太陽啦、陽光嘅出現啦，同埋嗰個氣温咧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哇！而家睇咧～礼拜二咧，仲都几热夏添嘅，可能调翻转，到时大家又想要有翻啲凉少少嘅天气啊。咁但系点样都好啦，相信大家都见到啦，已经全街都系咧呢啲嘅牛仔嘅服装，好多嘅牛仔牛女咁啊，准备入场玩啦。今日星期五啦，就早上11点至到1点就有嗰个免费入场啦。咁而家呢个时候就已经系完咗啦。咁但系唔紧要嘅，嚟紧星期日 Family Day 咧，亦都相信系成个牛仔节最忙碌嘅一日咧。到時都會有免費入場嘅。
3: 我知道今年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時段咧，亦都可以免費入場啦。亦都咧有啲 pass 咧，可以大家買完之後咧，可以連續入好多日嘅噃。
2: 這個 super pass 咧喺牛仔節開始咗之後就唔會買噶啦，所以就冇得買咯。咁但係睇下其他免費入場嘅日子，或者就係學高達成日都去揾嗰啲 coupon 啊，買汽水兩支加一個入場咁樣啦。
3: 係啦，或者之前已經買咗啦，即係今日入去，後日又去，日日都可以入去啦。總之咧，入到去玩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嘢食。好多嘢玩嘅，冇佢牛仔节快乐嘅。咁啊，讲开啦，咁啊，其实咧，除咗牛仔节之外咧，卡加里方面咧，高达咧，即系呢几排咧，就见到真系好多不同唔同嘅国家嚟嘅车咧，咁啊喺呢个Calgary 出现嘅 ，Manitoba 又有啦，美国 Washington 又有啦 ，Saskatchewan 啦，多不胜数咁啊，即系话咧，好多游客咧，亦都嚟到呢个卡加里，除咗参加呢个牛仔节之外咧，其实咧喺呢个卡加里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俾大家吃喝玩乐嘅。
2: 咁就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Calgary 啦。我知道即係就算都有香港嘅亲戚朋友啊，即係呢度有香港朋友喺度住啦，佢哋啲朋友啊亲戚啊都会趁住呢一段时间啦，就係嚟探下佢哋啦，四周围玩啦。咁喺七月份嘅时候呢，呢一个时段呢 Calgary 嚟讲就非常之开心啦，因为我哋嘅活动呢除咗牛仔节之外呢真係多罗罗嘅，同埋

0: 天气都稍微稳定翻啲啦。
1: 咁啊，其实咧真系讲嘅光阴似逝，即系咧我讲紧以前嘅呢个卡加里咧，七月嘅时候真系除咗佢口仔，
0: 点解突然之间变得咁怀念、咁怀旧咁嘅？点解？
1: 系我哋怀念过去猴仔节，先至可以创造2026年嘅未来猴仔节。
0: 突然间想踢首歌添，怀念过去。
1: 系啦，就唔需要咁啊。点解会高大咁讲咧？咁即系话咧，其实咧好多年之前咧就冇咁多嘢玩嘅。嚟到2026年嘅时候咧，因为其实好多社区咧已经开咗好多啦，所以咧会见到好多不同嘅社区里面有好多不同嘅嘢食啦，咁所以咧其实可以东炒炒西炒炒，对我哋两个嚟讲亦都系一个喜讯嚟嘅，因为 C123 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刮啲好食嘅嘢介绍俾大家。
0: 因为咧 ，Rita 同高达逢星期五咧都会喺节目嘅时段度啦，同大家介绍下我哋 Calgary 嘅吃喝玩乐啦，我哋去过玩嘅地方啦，食过嘅美食啦，有啲系我哋自己本身嘅 favorite 嚟嘅，即系本身系我哋嘅挚爱，咁亦都系有新开嘅地方，有啲咧就系、是、我哋新发掘嘅，即系可能已经开咗一排，好多人都知咁，我哋又未嘅有机会试，都会咧喺节目里面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如果之前未听过我哋节目嘅话咧，都可以节目重温嘅，我哋电台咧系有一个嘅 Virtual Radio 嘅手机应用程式噶，我哋可以有重温嘅功能，听翻以前嘅节目噶。
1: 嗱咁啊，食嘢方面咧，当然要重温啦，即系听翻我哋究竟去咗边一头食嘢咧，咁就可以咧知道咧，其实你系咪住嗰头，又或者你会唔会去嗰头玩噶啦？今个礼拜咧，同大家去嘅呢个地方咧，对我哋嚟讲，即系喺电台去嘅话咧，都几远下嘅，即系要去到 South Trail， 即系咧系差唔多应该系仲远个 McKenzie Town 嗰一头咧，先至可以去到嘅。
0: 知唔知咧呢、這个地方咧，我同高达讲咗好耐咧，高达先至肯揸落去咧。因为虽然咧呢一间铺头咧，佢系一间连锁店嚟嘅，咁而且系源自于满地可，咁但系开到嚟我哋 Calgary 嘅时候咧，而家暂时嚟讲有三间分店，好似迟啲会再开多一间嘅，咁就第四间，咁但系四间其实咧都系距离东北区好远嘅，因为佢哋四间咧都喺南到唔南嗰边，所以高达就话，唉，其实咧。真系好远嘅吓，专登要揸架车去嗰度咧，为咗食呢一样食物咧，又好似唔系好想咁样啦。
1: 咁其实都要飞几远下，因为如果真系由电台开始飞去嗰边嘅话咧，揸车啦唔系飞啦，咁就要大约25至30分钟到啦，先至会去到咁，即系大多部分都要行公路嘅。咁如果咧你系住喺美京先滩嗰头嘅话咧，咁就当然系可能咧你已经食咗好多次啦。对我哋嚟讲咧，就真系要少少时间先去到啦。不过咧，去到25分钟揸到去嘅时候咧，嚟到呢间咧系呢个4307130 Avenue 嘅呢个 South Trail 呢个大嘅呢个 strip mall 里面咧，你会揾到呢一间铺头啊，食嘅嘢咧就好特别嘅，即系其实冇特别，应该去讲话系同可能你入去呢个 Stampede Ground 里面食嘅嘢咧都几相似嘅，
0: 相似但系唔一样，完全唔一样嘅。讲嘅咧就系、是、食。donuts， 咁但系佢哋呢一种咧系比较似希腊式嘅 donuts 嘅 donut 嘅波波啊，佢个希腊名我就唔想去挑战啦，因为应该我唔系好识读嘅，咁但系咧就系、是、佢系唔系一个圆圈一个窿喺中间嗰种 donut， 因为我哋喺牛仔节咧就会食嗰种 mini donut 啦，无论系细细粒都好啦，中间都会有个窿喺度嘅，咁但系呢一种诶同埋而家都好兴韩式嗰只就系圆氹氹好松软就有 cream 喺里面啦，但呢一种嘅 puff 咧佢哋就系、是。真系一个个圆嘅波，咁就好似我哋喺嗰间添记嘅连锁店食到嗰只 Timbit 咁样嘅，但系咧佢就唔，因为添记嗰只咧就比较似蛋糕啊嘛，一粒粒咁样，佢呢一种咧系外边系好香脆嘅，里面软熟，而且我觉得系有少烟韧嘅口感喺度嘅，所以咧我就话好想去试啦。咁但系由于系一个冬日，咁跟住高达对于食甜品又唔系咁有兴趣，所以咧就等咗好长嘅时间，我先有机会可以去试到啦。
1: 嗱，咁我知道呢一个其实都几特别嘅，入堆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哇，好靓嘅炸炉啊！因为咧所有嘅呢啲咧所谓嘅希腊冬日咧，都可以讲系呢个即叫即炸嘅。咁啊，里面啦真系可以讲啦，我就都几中意食炸物嘅。虽然同呢个冬德咧就唔系话成日都会食，咁但系咧对好多 vegan 嘅人嚟讲咧，可能呢间铺头咧你都唔会陌生，因为咧喺呢一个希腊冬德咧，其实系冇奶同埋冇蛋，系一个 vegan 嘅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不过除咗呢一个炸波波之外嘅嘢咧，咁你就好有好多选择啦。当中咧包括咗我隔篱呢位咁多中意食甜嘢嘅话咧，佢可以将好多不同甜嘅一啲可以 sauce 可以加上上边，好似即头系你谂到谂唔到嘅所有嘢咧，都可以将佢包住呢个希腊冬日嘅。
0: 你知唔知佢選擇多到呢？我入到去嘅時候，咁佢啲工作人員就好友善啊，好 nice 啊，你 OK 未？

0: 雪山咁样嘅，咁你又跟住，但系咁你又要拣口味咯，咁跟住谂紧我雪糕又爱咩口味咧？个 donut 爱啲咩口味啦？仲有、师傅咧嗌几多粒呢一个嘅 donut？ 因为其实佢一粒粒真系细细粒，真系天饼嗰种嘅 size 嘅。咁你就通常佢买一盒就可以爱几粒、十几粒、廿几粒、三十粒，或者更多啦。咁然后如果你嗌得多嘅话咧，好似我哋系嗌咗三十粒啦，可以拣三种唔同嘅酱汁，跟住仲可以谂下你要唔要再加多啲 topping 喺上边。跟住你又再可以谂下咧，佢有另外一种咧，就系嗰个 donut 里面，就算咁细粒都好啦，就挤一啲 cream 喺里面，即系佢就 stuff 嘅 puff， 即系里面会有酱。你话我真系望住个餐牌咧，我挣扎咗好耐，跟住话点拣啊？好多样都好想试啊！
1: 嗱，讲喺朱古力方面咧，其实平时我就系叫唔该一个朱古力嘅冻粒啦。咁但系嚟到呢一度嘅话咧，你会发觉朱古力方面咧都有系多到咧，简直系头痛嘅选择嘅。咁啊，头先普通朱古力当然有啦，亦都会有希素粒啦，嗱白朱古力啦，再加埋 raspberry 啦，又会有啦。跟住咧，同朱古力嘅邻居咧，焦糖啊、开心果酱啊，甚至乎我哋而家最 hit 嘅杜拜朱古力味道咧，都系有，亦都系非常之多人买嘅。简直咧系对住其实咧，我觉得嗰啲里面嗰啲女仔咧，见到我哋咧出晒烟嘅。咁啊，当我哋出烟嘅时候咧，你可以同佢讲嘅。其实佢同你讲，佢话你有冇边一个味道想试下？佢可以即刻整俾你。咁你谂下几贴心啊！
0: 系咁，所以我见到杜拜朱古力梗系拣咗啦。咁然后咧就又想试下啲雪糕，咁又拣咗啦。咁你跟住然后咁我就觉得，哎呀，第一次试唔好食啲太过流，咁我就冇拣到 stuff 嗰只，即系个 donut 里面仲有再加啲 cream 喺度嘅。咁但系其实你仲可以买嗰啲咧，就系针筒啦，因为针筒咧就系俾你去吉落去嗰个 donut 里面，跟住咧就挤嗰啲酱落去个 donut 里面嗰度，等你一咬落去嘅时候咧，喺里面爆翻啲酱汁出嚟嘅。咁我都已经冇拣啦。咁但系我哋人少少，我哋都买咗三十粒，因为高大话哇揸到咁远嚟到，你冇理由买十二系咪啊？因为佢系十二、三十、五十。跟住你可以再六十嘅，咁我覺得其實開 party 其實呢個係真係幾好嘅，因為係幾開心嘅甜品，同埋我哋之後，因為當然我哋食唔曬三十粒啦，咁跟住然後咧，三十粒可以揀三個口味，咁跟住之後我仲嗌咗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雪糕啦，就係、是、嗰個 Mount Olympus， 就係一個 tray 裡面咧就有俾五粒嘅一個 donut， 再加軟雪糕，跟住再淋醬喺上邊嘅，咁然後咧我後屘翻到嚟就諗緊，咦其實我哋三十粒咧已經可以揀三個口味嘅。咁点解我唔就咁嗌个软雪糕食，跟住送我自己嗰啲 donut 咧？因为我又贪心咯，因为嗰个 Mount Olympus 可以拣另外一种朱古力口味嘛，我就拣咗一只我好中意食嘅嗰个 Kinder 出奇蛋，佢有嗰个朱古力一条条个 bar 嗰种嘅味道啦。跟住然后我哋又可以嗌杜拜朱古力味啦，又可以嗌普通嘅朱古力味啦，跟住又可以嗌啲冇咁流另外一种嘅味道啦。所以咧，我哋可以试咗成四五六种唔同嘅味道啦。
1: 但个雪糕咧，讲开，即系我哋入到嚟呢间铺头谂住食 donut 啦，但系其实咧。我就以为个雪糕都系陪衬品咁样啦，食落去嘅时候又真系好好食嘅，尤其是佢系包埋嗰、那个朱古力脆皮，即系食埋佢嘅时候咧，你系咬落去嘅时候咧，佢系有嗰、那个薄薄脆嘅味道啦，里面嘅软雪糕亦都系非常之香浓同埋软熟，我觉得喂有即系再加埋个嗰、那个冻粒摆落口嘅时候咧，又有另外一个风味。
0: 系有惊喜喎，个软雪糕系好滑嘅，嗰个软雪糕，同埋因为个酱摆咗喺个冻嘅雪糕上面咧，咁变咗嗰个酱就学高大话斋，变咗做一个脆卜卜嘅脆皮，包住咗个雪糕咁样啦。咁但变咗个雪糕，我觉得融得快啲嘅。咁因为佢已经系软雪糕就融得快，跟住佢再淋咗酱喺上面就再融得快少少。咁但系咧，其实加起上嚟又好好味。咁你嗰个冻粒有啲酱。佢出到嚟嗰陣時，其實佢俾你嘅時候係暖嘅，因為佢好多時候都係新鮮炸嘅，咁所以我哋去到嗰陣時，佢已經係有啲整咗喺度噶啦。咁但係出到嚟成盤咧，無論你幾多十粒都好，同埋雪糕嗰個啦，都係暖嘅。咁所以你熱辣辣嗰個 donut 咧，有啲溶溶地嗰啲醬啦，跟住你再攬啲雪糕嘅時候咧，跟住脆卜卜嘅 donut 啦，裡面煙煙韌韌嘅咬口啦，再加凍冰冰嘅雪糕啦，甜甜地啦，哇！真係好食到崩你啦！我哋食完一粒之後就話：哇！真係好食，我覺得值得嚟呢度喎，再食多幾粒。哇真的好吃，同埋我觉得不是太甜啊，其实。
1: 同埋你个人觉得呢间铺头好特别的，即是好考你呢个数学的。点解会咁讲呢？所以就係明明呢我俾钱系买三十粒㗎嘛。咁但係呢我哋已经好努力咁样呢，我係逼咁急咗好多粒之后呢，跟住啦食完之后呢，你再去数返几粒呢，都系三十粒㗎。
0: 系，即系咁样嘅，即系开头食好开心啦，跟住然后咧就扫晒嗰碟雪糕，跟住嗰啲 donut 啦，咁嗰度已经系五粒啦嘛，系咪？咁跟住我哋个三十粒，跟住就好开心喺度，哇！杜拜朱古力几好食，跟住试下

0: 我呢个朱古力都好食喎，啊，跟住我觉得普通朱古力好食过杜拜朱古力，因为佢落嗰啲脆脆嗰，那个面条落去，我觉得落得唔够多，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反而嗰个味道就有少少即系冇我想象中觉得咁好啦，咁因为平时如果你就咁嗌杜拜朱古力或者某啲特定嘅口味 tiramisu 嗰啲咧，系要加少钱嘅，因为佢哋系特别啲嘅味道，有啲 topping 喺上面啊，咁我但系原来三十盒一粒一盒三十粒咁样嗌嘅话咧，就唔需要喎，佢又俾你拣嗰啲特别嘅味道喎，咁所以咧我就跟住我就话啦食啦，咁跟住我哋就好开心食完一啖之后就开始觉得有啲饱，跟住然后我哋望住个盒，都仲有咁多嘅，咁跟住开始即系冷静少少落嚟嘅时候咧，我就可以慢慢喺度数啦，因为开始食到饱饱地，就开始数讲话，喂，我哋食完一大轮之后，呢、这个盒里面仲有三十五粒、哦。
1: 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其实咧，十加十加十咧，系并唔系三十粒嘅。咁我唔知道你，但系大家咧，
0: 我唔知未必每一次都系咁嘅。
1: 系未必每一次，可能我就同佢讲话，我哋第一次嚟啦，咁所以多啲啦。咁但系我哋听另外一个朋友去嗰次买外卖翻到屋企咧，佢都系食咗十几二十粒个波波之后咧，仍然都系有三十五粒以上嘅。咁啊，啲真系当然啦，呢个系真系如果有嘅就 bonus， 冇嘅话咧，其实你三十粒咧都冇可能一次过食得晒。
0: 你睇下几多个人食啦，我觉得如果开 party 其实系几开心，因为其实真系好好食。因为通常你会觉得系咪要热辣辣食嘅时候好食咧？咁当然啦，佢喺铺头整好咗，新鲜出到嚟嗰阵时咧，真系好好食，因为佢真系热地，咁跟住出边系真系脆嘅，里面系烟烟韧韧嘅，连高达都话比佢想象中觉得更加好食，系唔系？承认啦，
1: 啱系嘅，系好食嘅，
0: 系值得揸落去嘅，系咪？
1: 系值得揸落去嘅，
0: 系，所以值得买三十粒嘅，系咪？
1: 值得三十粒，因为有时俾三十粒嘅钱买多嘅，我就最中意嘅。
0: 系啦，咁但系到因为一次觉得食唔晒，我哋食一盘雪糕再加嗰个 tray 嘅 donut 啦。咁之后我又口痕嘅，因为其实拎翻屋企嘅时候咧，摆咗喺架车度咧，哇！你都成架车咧都系嗰阵香味咯，唔系嗰个 donut， 唔系净系嗰个 donut 嘅香味，系嗰啲酱汁、嗰啲朱古力都系有嗰阵嘅香味喺度噶。咁所以咧就一路喺架车度闻到咧，就觉得哎呀，我好想食，我又好想食。咁翻到屋企嘅时候又开出嚟食，咁啊翻到屋企嗰时咧，其实佢系冻晒噶啦，但系冻咗即日食咧，其实都仲系好好食嘅，即系佢就算冻咗，依然都系 keep 到嗰个脆，同埋里面系软绵绵烟韧嗰种口感嘅。咁就但系就算即日食，再分埋俾人，其实都食唔晒，因为其实都真系多啦，系咪？
1: 嗱，咁如果大家去到呢间铺头，我中意呢间铺头咧，就系咧入队嘅时候，即系我已经有感觉，喂，炸冻得入队嘅时候咧，一定好油味。我就入队嘅时候咧，发觉铺头咧好干净，咁啊同埋咧，其实咧唔会有啲成间铺头都好多炸油味嘅感觉，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咁如果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见到有好多朋友啦，就系买即系个 combo 咁样嘅，即系头先我哋讲过有雪糕有冻得咁样啦，但系佢哋咧亦都系咧会加翻一啲嘢饮，甚至乎咧，如果大家话觉得喂甜得太犀利嘅，有冇咸嘢食咧？佢哋都有好多 poster 咧，系话其实佢哋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可以配住冻粒嘅。咁我自己最即系 eye catch 最见到咧就系佢个 poutine 啦。咁亦都咧系即系我哋本身咧 poutine 就加拿大特色噶啦。咁佢哋咧但系佢有进化版嘅呢个 poutine。咁我哋咧平时嘅 poutine 就系配呢个薯条啦。嚟到呢个 poutine 你讲话配乜嘢咧？当然系配呢个希腊冻粒咧，跟住再加翻一啲咧 gravy， 再加翻啲芝士入边个 poutine 啦。
0: 我觉得其实咸都会好食嘅，因为呢我就觉得我哋嗰度三十佢俾多咗我哋啦，咁我觉得因为佢俾多咗我哋呢就有一个问题嘅，咁就係喺底层嗰啲嘅冬粒呢就冇酱汁，咁所以就变咗係就咁食一粒就咁嘅冬粒，咁我就觉得呢如果觉得好食嘅话係真係要加酱汁嘅，咁所以佢除咗配嗰啲酱汁之外呢，你可以就咁 on the side 去买啦。咁高达所讲嗰个 poutine 呢，就你想象一下热辣辣嘅呢一个 donut， 佢本身个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咸，即系佢本身唔系甜㗎。咁所以呢你再加个芝士，再加热辣辣嘅 gravy 喺上面嘅时候呢，你吉起个 donut 嘅时候呢，哇，芝士肉酱包咁样都系觉得好正囉。
1: 系特别啲，因为系本身咸㗎嘛，我食得平时揀嗰啲味道都系冇咸味，可以讲系呢个限定特别版本，系咪？
0: 系啊，所以你下次话唔想食甜品嘅话咧，高达可以去食 poutine 嘅。咁但我就觉得咧，如果一日食唔晒咧，咁到第二日先食咧，其实系我 air fry 翻。咁其实 air fry 翻咧个 donut 本身系好食嘅，系 OK， 佢仲再脆啲，因为你再炸，即系热多浸喺出边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因为之前嗰佢已经淋晒酱汁喺上面嘛，咁所以变咗咧就如果啲连埋啲酱汁 air fry 咧，嗰啲酱 actually 变咗怪怪地嘅，咁所以我就话咧下次咧就会拣嗰啲冇点过

0: 酱嗰啲出嚟摆埋一边，或者叫佢一个角落头唔好摆酱喺度，跟住嗰啲就留翻第二日食咧。跟住我就另外再买过啲酱，咁第二日你 air fry 完嗰啲 donut 再点个酱嚟食咧就正啦，或者自己屋企自制呢个 poutine 都得，
1: 都 OK 嘅。咁我下次咧唔好叫 combo 啦，因为咧我就见到咧睄到亚美睄都有个 milkshake， 即系佢哋叫做 tomato 咧，我想饮嗰、那个，因为咧如果佢软雪糕咁正嘅话咧，饮个 milkshake 落去咧，再加翻呢个杜拜风味嘅 milkshake 咧，应该咧对我嚟讲咧都系非常之觉得哇满足嘅，唔错唔错。
0: 系，其实 milkshake 之外咧，佢哋都有咖啡啦、茶啦，有呢一个嘅柠蜜 lemonade 啲，佢哋唔系真系用蜜糖做嘅，系柠檬水啦，有啲系就系沟粉嘅啫，所以就系啦，仲有新地啦，咁啊refresher 添啦，就系呢一个嘅沟一啲唔同嘅果汁味道嘅，咁所以咧饮品嘅选择都有好多。donut 冇错，佢真系就系卖 donut， 但佢呢一粒细细粒圆氹氹嘅 donut 咧，嗰个变化可以好大，同埋咧比你想象中更加好食同埋上瘾嘅，所以一啖接一啖，再接一啖，食食食食食嘅时候觉得真系好食，跟住你又食下一粒噶啦。
1: 嗱，乜讲起呢个，之前都讲过啦，就系即叫就即炸嘅。咁如果大家喺牛仔节嘅会场玩到攰嘅时候啦，谂住翻屋企有冇嘢食咧？如果你住喺嗰一头嘅地方嘅话咧，就真系喜讯啦，因为咧其实呢间铺头方面咧，喺礼拜日至礼拜四咧，佢系每开十点钟朝头早开门啦，开到夜晚十点钟啦。然后如果礼拜五六，即系你今晚或者听日去嘅话咧，开到十一点。你谂下十一点嘅时候咧，仲可以即叫即炸嘅东特嘅话咧，真系一个非常之流嘅一个宵夜。
0: 邪恶邪恶啫，不过系值得嘅。咁但系咧就当然啦，如果你话而家牛仔节系一年里面得十日限定啊嘛，咁都可以 mark 低佢啦。咁啊过咗牛仔节之后唞一唞，跟住先再咧试下呢间铺头都得嘅，因为真系而家喺南边有三间分店，就再会开多一间添嘅喺我哋 Calgary。其实全加拿大我睇到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店噶啦。咁所以咧，可能大家去加拿大唔同嘅地方都可能有见过呢个橙色招牌嘅呢间站。东日嘅铺头啦
1: 吓，好啦，而家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高达咧继续介绍音乐，阿 Rita 仲有好多唔同嘅吃喝玩乐喺最后环节介绍俾大家嘅，转头见。
2: 哇，而家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门票，原来仲有着数？
3: 梗系啦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全力支持，每买一张飞就送世纪龙庭或者味菜坊嘅优惠券。
4: 即系点样悭法啊？
3: 凭优惠券去指定餐厅，税前消费满50蚊，即刻减15蚊，真系好抵噶！
2: 正睇 show 之余，连食饭都有着数。等我即刻去947买飞，之后出街食饭用埋张优惠券先。
5: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7: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连骨全自然六件小腿每磅7.96，新鲜母骨高级雪花嫩油小排每磅10.96，雷送芒果每磅2.4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1.99，香草蛋糕、芒果蛋糕8蚊两包，海之宝寿司盘每盒22.99，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每包4.77。
6: 下载大统华 App。数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动人嘅旋律，动听嘅音乐，再唔系耳朵享受嘅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嘅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1: 嚟到七月嘅时候咧，大家有冇谂过咧？喺呢个夏天嘅时候，无论咧系大人或者细路哥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细路哥方面咧，就可以讲系放暑假啦。咁如果冇

暑期班嘅话呢，通常呢都係呢有呢足足大约两个几月呢係可以呢自己做自己嘢嘅。细个呢就非常之鍾意啦，因为呢喺呢个学期年尾啦，考完试之后呢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喺夏天嘅时候，虽然呢又都会有啲暑期作业去做啦，又或者有啲夏令营啊要去啦，咁但呢始终都系唔需要呢平时咁样呢系要返学嘅。嚟到变咗大人嘅时候呢，到夏天呢其实都 ok 嘅，因为呢始终呢都系会有感觉呢系一个暑假啦。咁暑假呢平时返工朝九晚五咁样啦，都系可能呢会諗啊，可唔可以呢喺呢个七月八月嘅时候呢，天气咁好啦嘅时候呢，可唔可以出走下呢，可唔可以出去玩下呢，可唔可以呢系离开咗一个平常嘅生活，去一个嚟一个小出走呢。

冇错啦，就好似姚卓菲嘅呢首歌曲《少出走》一样啦。无论咧你系谂住夏天嘅时候咧，一家人咧去远程嘅，去到亚洲方面，去日本、去韩国玩下啦，又或者咧好似高达咧呢个暑假咁样咧，可能咧会攞几日假咧，就系、是、去一个小出走，系啦，就系、是、一个可能去一个系 road trip 啦，咁系近排呢啲地方嘅，去一个咧即系同平常生活有少少唔同嘅一个 relax 嘅一个 trip 咧都好啦。其实咧都系一个咧对自己啦系一个非常之漫长嘅人生，非常之漫长嘅一年咧，作为一个假期，一个舒服嘅。唔知道你方面咧，会唔会咧系好似非远程啦，非十几二十个钟头去一啲自己未去过嘅地方啊，又或者去一个日本、韩国啦，买嘢食嘢啦，又或者好似高达咁样咧，揸几个钟头嘅车去邻近卡加利嘅一啲地方咧，去真系睇下呢个 mountain， 睇下呢个山啦，睇下山山水水啦，俾自己个脑袋休息下咧。如果暑假嘅时候谂住出走去旅行嘅话，你会选择咧系同猪朋狗友一起去啊，同自己屋企人一起去啊，又或者浪漫咁样同你嘅爱侣去旅行呢？

其实呢去旅行呢就唔一定要一定成群结队去嘅。有时候呢一个人呢静静地去旅行嘅话呢，一个人去探下世界都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㗎喎。你呢，你会选择一个人定系一班人去呀？

一排咧，好耐都冇听过佢嘅声音噶啦。我哋有开场里面嘅其中一位成员啊，张慧雅 Regine 唱出嘅《一个人旅行》啊。以前咧，啱啱大个嘅时候啦，即系啱啱毕业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哇，去旅行咧，点会自己一个人去噶？梗系咧，联群结队咧，先至好玩噶嘛。即系咧，住呢个酒店里面咧，就成班人啦。我试过咧，大约有八九个人咧，一齐住一间酒店房啦，即系瞓地下啊，咁先就好玩嘅。咁但系咧，可能你自己咧，即系自己岁数比较开始老啲啦，咁就发觉咧，原来咧，自己一个人咧，静静地去一个地方咧，系做翻一啲咧，同平时做嘅唔同嘅事。咁啊，无论去旅行也好啦，甚至乎咧，我会咧有试过咧自己过日假，咁咧就去图书馆，即系本地嘅图书馆度咧，静静咁样睇本书，或者静静咁样咧去攞翻一个高达模型出去砌下咁样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好嘅事嚟嘅。咁、可能咧真系有时候真系唔想太嘈，可能静静地一个人嘅时候咧，都系会好开心嘅。尤其是呢去日本嘅时候呢，你都会发觉呢其实有好多餐厅呢或者咖啡铺里面呢，好多人呢都系自己一个人啦，可能呢啱啱放工啊，又或者读书嘅时候呢会鍾意呢系即系坐喺自己一个角落里面嘅，咁就系真系攞本书出嚟自己去睇饮杯嘢咁样嘅。可能呢本地嘅时候呢，你都会发觉好多烘焙品店啦或者咖啡店啦，都系会渐渐呢你会觉得呢多咗啲人呢坐喺度自己做自己嘢嘅。毕竟呢真系一个繁忙嘅生活里面呢，间中有一个空间俾自己呢系去旅行又好，或者系静静地过15分钟都好啦，都系一个上心落事嚟嘅。无论咧中意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又好啦，又或者系联群结队去 stand beat 都好啦，希望咧你呢个礼拜咧都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七月啦。其实如果要玩嘅话，无论系暑假又或者系平常嘅时候都可以玩嘅。喺呢个环节嘅尾声，送俾你梁浩文嘅

0: 无论你嘅预算有几多，都一定揾到啱你嘅价钱。再加上各大你信赖嘅品牌 ，The Brick 就系你嘅首选。家私、床褥、电器，清货优惠低至四折起，精选家电更低于成本价发售。每个星期仲有全新超值优惠，手快有，手慢冇。FM 九四七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物卡，优惠受少量条款限制。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好啦，继续翻到嚟私人二三嘅节目时间。嚟到第三个环节，咁当然呢就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啦我哋 Calgary 方面嘅消息啦。今日就系牛仔节正式开始嘅日子，咁所以呢就相信好多朋友今日一早呢就已经系去霸定呢一个嘅头位啦，去睇呢一个嘅牛仔节嘅巡游嘅。咁睇咗巡游未够后嘅话呢，今朝呢亦都系有得啦系免费啦入到去牛仔节嘅会场啦，就系朝头早嘅11点钟至到下午嘅1点钟。好啦，咁如果大家今日呢就冇喺呢一个免费时段入到去牛仔节会场嘅话呢，唔紧要嘅，因为嚟緊呢仲有几个嘅机会都会有得呢就係免费入场啦。每一年嘅牛仔节啦，我哋喺节目开头都有讲到啦，就係最多人嘅一定要数啦嚟緊星期日啦，亦都係7月5号嘅时候啦，因为每年牛仔节嘅第一个礼拜日呢都会係 Family Day 家庭日㗎喎。当日呢就是大家可以呢一路至到11点钟啊都可以免费入场嘅。我记得呢我细个嘅时候呢，如果要喺 Family Day 要免费入到去牛仔节会场嘅话呢，就必定要好早好早好早就要起身㗎啦。因为呢我哋以前好似係9点前先有得免费入场。但係呢好多机动游戏呢都要等到11点先开嘅。咁而家呢已经係好幸福㗎啦。我哋嗰时仲要因为 Big Screen 啦，因为你好难搵到位泊车嘛，所以呢就仲要呢就係哇塞爆晒人嘅嗰啲 Screen。咁而家佢就延长咗个免费入场时间去到早上嘅11点啦，咁变咗呢就可以疏通返少少嗰啲人流，就唔会突然之间散咗呢就全部人逼爆晒喺呢一个嘅牛仔节会场啦，又搵唔到位泊车啦， Screen 都逼爆晒啦咁样。咁而家就开心啦，咁就係呢可以免费入场至到11点钟。咁但係呢如果你係想当日喺牛仔节嘅会场嘅里面可以食到佢哋嗰个免费嘅牛仔节早餐嘅话啦，咁佢你就要更加之早啦先去到啦，因为佢哋系会喺朝头早8点钟至到10点钟呢就系派发免费早餐啦，不过呢系限人数嘅，所以呢如果佢个人龙系差唔多嘅话啦，其实就算个早餐未开始都好啦，佢都会截龙跟住就唔再俾人排队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想食免费早餐嘅，咁好多我懂得嘅朋友啦都好鍾意呢就喺 Family Day 当日呢就真系去凑下呢一个嘅热闹，去即系感受一下人山人海好多人人逼人嗰种感觉，一齐去食下呢个牛仔节早餐嘅。咁所以每一年都会约埋一大班朋友呢就专登一早呢就去到排队为咗食呢一份嘅早餐。咁所以呢唔知大家会唔会都系咁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哎呀真係搞唔掂啦 ,Family Day 好多人啊，唔想逼啊，样样都要排队。咁之后另一个免费入场嘅日子啦就系、是、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二7月7号嘅时候呢就系、是、Community Day。Community Day 呢个时间呢我好喜欢啦，因为呢佢嗰个免费入场嘅时间呢係朝头早嘅10点钟至到下午嘅1点钟。哇超多时间。如果晏啲入场可以食埋个 lunch 先再入去慢慢玩都系好 ok 㗎。咁而如果系长者嘅65岁以上嘅长者啦，或者呢就系一啲嘅军人啦，咁佢哋呢都可以全日系免费㗎喎。是免费入场嘅啫，咁所以呢若果係65岁以上嘅，又或者呢就係一啲嘅军人嘅话呢，都可以全日免费入到牛仔节会场嗰度玩啦。咁另一个呢都係好受大家欢迎嘅日子啦，就係、是、星期三係呢一个嘅 Kids Day 啦，儿童日啦。12岁以下嘅小朋友全日都有得免费入场嘅。咁如果係大人要同埋小朋友入场嘅话呢，当日都係嘅。所有人啦 ,11 点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场。咁所以呢就又系另一个啦，系好好啦去牛仔节嘅日子啦。咁而且喺 Kids Day 当日呢都有一个免费嘅早餐，同埋呢系有表演添嘅。咁所以呢都系相当之开心啊。当然都有另外一啲嘅方法嘅，咁就系如果你去买个 Grandstand 嘅 show 啊，或者睇 Rodeo 呢个斗牛嗰啲嘅话呢，或者逢车赛呢，其实你买嗰张飞呢都已经连埋嗰个嘅牛仔节嘅入场㗎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呢都会好鍾意去睇夜晚嘅 Grandstand show， 因为呢佢哋有表演啦，跟住亦都系连住系有烟花嘅。咁又再包埋你可以入去牛仔节会场嗰度玩，咁就所以变咗我哋宁愿就系、是、不如买张 Grandstand show 嘅飞啦，因为可以去睇表演，跟住呢又可以随时都可以免费入到去牛仔节嗰个嘅会场度啦。即当然你个 show

当日啊，你系可以咧凭住嗰张飞就入到去牛仔节会场嘅。咁就玩晒之后啦，跟住夜晚就去睇 show， 睇埋烟花就哇尽兴啦，尽兴而归啊！咁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系俾大家可以入到去会场嘅。不过你入到牛仔节会场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多嘢去做啦。当然你要坐机动游戏就要额外另外再买飞嘅。咁但系你都可以去睇下唔同嘅表演啦，譬如亦都系可以去逛下佢哋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市集，同埋咧有另一个咧就系好多唔同嘅商户摆摊位嘅地方可以去 shopping 啦，同埋佢哋都有啲唔同嘅表演嘅，有狗仔嘅表演啦，电单车花式电单车嘅表演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全部都连埋咗喺嗰个嘅入场嗰个费用里面嘅。咁有时你会留意啦，就系譬如喺 Cello Dome 个楼梯嗰度啦，或者而家系 BMO 嘅门口啦，咁佢哋都会咧就系有唔同嘅表演，特别咧就系 show band。咁 show band 咧，佢哋个表演都系好精彩嘅。我哋 Calgary 嘅 show band 咧，其实系好出名噶啦。咁但系其实佢哋每一年都会有咧，就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 show band 啦，都会咧喺牛仔节嘅期间咧系表演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睇清楚个 schedule 时间嘅话，又或者我上次真系咁啱经过嘅话咧，都可以睇到，都系好精彩吓。咁同埋咧，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嘅地方咧，就系有好多嘅小动物。响度啦，俾大家咧可以认识一下啦，农牧业啊，系啊，我哋亚省嘅牛咁，同埋咧啲鸡仔啊、猪仔啊咁样响度嘅，呢个嘅区域咧都系连埋入场费里面。但可能好多人咧就平时挂住去玩机动游戏啊，或者咧就系去掟公仔啊咁样啦，咁就冇乜去睇下呢一啲嘅小动物嘅呢个地方嘅。咁但其实咧呢一个嘅 area 都好受咧一班家长们嘅欢迎嘅吓。当然啦，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会陆续继续喺唔同嘅节目啦、环节啦，都会咧话俾大家听咧更加之多牛仔节嘅资讯嘅。但系我哋除咗入到去会场里面玩之外咧，当然喺会场出面啊，都已经系充满住牛仔节气氛噶啦。呢两日咧，你会发现咧，周街突然之间多咗好多牛仔牛女嘅。每一年咧，大家咧真系咧，去食牛仔节早餐又好啦，去听下唔同嘅音乐会又好啦，或者出席唔同嘅牛仔节有关嘅活动都好啦，哇，个个都会系好悉心打扮，着得好靓嘅。咁你会见到佢哋就真系个个西部牛仔嘅 look， 咁而且咧系好多唔同嘅款式添嘅。好啦，去到呢一个会场以外嘅活动咧，数得最多嘅就系免费牛仔节早餐啦。上个星期 Rita 咧都介绍咗好多啦，就系好有特色嘅牛仔节早餐俾大家。好，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会好喜欢嘅，就系比较我哋亚洲口味多啲啦。听日星期六啊，7月4日嘅时候，朝头早10点开始派饭，直至到中午嘅12点，亦都系咧派完就冇噶啦，就会喺文化中心嘅大庆广场方面咧，系会派发免费嘅猪扒包。所以想食到不一样嘅呢一个牛仔节早餐嘅话咧，猪扒包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吓。到咗礼拜日啦，7月5日嘅时候啦，如果我哋去到 Crescent Heights Village 啦，就系沿住中央街嘅一个嘅商圈嚟嘅，咁就中央街嗰度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啊、餐厅啊、铺头啊咁样啦。咁佢哋再过埋去呢一个 Edmonton Trail 嗰头啦，都系一个嘅商圈嚟嘅。咁佢哋咧喺星期日嘅时候咧，会派咩咧？系会派烧猪啊，系啦，呢一个烧肉啦，同埋饺子嘅，又系另一个好适合我哋亚洲人口味嘅呢个牛仔节。但佢哋唔系做早餐啊，佢哋系做午餐。咁佢哋就会喺下昼嘅1点至到3点派发嘅。咁派发嘅地方咧就喺佢哋嘅 corner lot 嗰度，地址咧就系东北啊中央街。其实沿住中央街上去就系噶啦。咁跟住咧就16 Avenue 嗰度，喺个角落头嗰度有一个嘅停车场嘅位置啦。佢哋系会喺嗰度派发嘅。我哋咧就提醒大家，就系咧自己自备一下一啲嘅碗碟去装呢啲嘅食物嘅。除咗派发烧肉同埋饺子之外啦，咁喺现场咧都会有啲系素食嘅选择啦，咁同埋有现场嘅音乐表演啦，仲有个 beer garden， 咁有 beer garden 咧都会系有俾大家可以有机会啦，买到一啲嘅啤酒饮啦，因为喺中央街嚟讲啦，都有一间嘅 brewery， 系一间嘅手工啤酒嘅铺头啊，佢哋自己都制作啦啲嘅啤酒嘅，所以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礼拜日下昼1点至到3点，16 Avenue 夹中央街嗰个角落头。嗰度喺个停车场嗰度就会派发烧肉同饺子，然后再睇到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就系7月12日啦，系我哋真系啦，牛仔节早餐系排晒10日嘅吓，去到7月12日系下个星期日啊，咁大家继续咧都可以翻

0: 去到个文化中心方面嘅，因为咧佢哋咧就继续会喺大庆广场度派早餐啦，而呢一个嘅早餐咧就会派港式嘅特色小食啦，当中包括咗我好中意嘅肠粉、有烧奶，仲有咧就系港式嘅奶茶添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下个星期日7月12号咧，朝头早10点钟至到中午嘅12点钟啊。嗯，所以啦，免费嘅早餐呢真係有好多啊。听日星期六大家諗住去食嘅话呢，真係要揀一揀啦。譬如有绿茶 pancake 啦，譬如喺蒜屋商场有超级大型嘅好多行俾你攞到 pancake 嘅早餐啦，有头先所讲嘅猪扒包啦，所以呢就选择多罗罗啊。咁大家都要 check 清楚。其中一个网站呢，我觉得係非常之有用嘅，就係呢俾你可以揾到每一日在哪一度有早餐食的话呢，就可以去到 stampedebreakfast.ca stampedebreakfast.ca， 就会跟住日子每一日呢就是post 出来的啦，而且有埋 poster， 有些地方可能有东西玩的，就有些地方就食些什么会摆埋在 poster 上面的，就一目了然比较都可以就是看清楚啦。所以啦，再一次啦，希望大家有个非常之开心愉快的牛仔节啦，这个周末玩得开心一点。星期一 Rita 再一次同大家主持《四日二三》，到时倾，拜拜。
1: 《四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5: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份住宅成交量6770间，按年上升9.4%，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1.4%，平均的售价1058658元，按年下跌3.9%，代表典型房屋的综合基准价格下跌5.4%。上月新放盘量17282间，按年下跌12.9%，库存量下跌13.5%，整体仍在放。盘的住宅27329间。多伦多地区地产局的总裁表示，区内住宅楼市表现经过了第一季比较缓慢之后，第二季有显著的改善。地产局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推高楼价。联邦政府今天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杂货和必需品福利计划季度补助，而这项前身称为货劳税合并销售税退税的福利，每三个月发放给低收入家庭。渥太华在六月初的时候向合资格家庭发放了一次性相当于年度福利金额50%的福利金，而至于季度福利金额调高25%，为期5年。合资格家庭所获得的金额视乎婚姻状况和子女数目而定，福利金将会直接存入已在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账户当中，而未登记人士就要等收到支票。总理卡尼在1月公布计划时表示，这项计划有助国民应对经济

确定性和必需品成本的不断上升。咸美顿警方证实，在加拿大国庆日与一个保育区所失踪的男童被发现死亡。警方较早时间公布，七岁的 Nathaniel Salibi 上一次被人看到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约三点钟，在 Binbrook Conservation Area 浮动充气水上乐园区。警方连同紧急服务人员、伙伴机构、热心人士大举的搜索，而皮尔西警队水下搜索队前水员昨天下午大约一点半发现了男童。咸美顿警方昨晚在社交媒体证实男童死亡，警方不认为事件有可疑，正连同法医办公室调查。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而预计今天到明天天气继续的炎热，预测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1到33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而最低气温接近21度，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令到空气质素下降。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逐渐的多云，下午四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湿热像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大致多云，六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低气温21度。与此同时，美国东岸和中部地区也都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个主要的城市高温的风险处于最高的级别。预料美国全国有超过1.6亿人受到高温的影响。华盛顿和纽约星期四的上午录得摄氏32度，预计高温持续到星期六。华盛顿、费城、纽约等地的体感温度升至46度。星期六适逢美国的独立250周年，波士顿、费城等地因应高温的天气取消或者缩短庆祝活动。总统特朗普日前指出，即使星期六气温可能超过40度，他仍然会到华盛顿国家广场发表演说。受高温天气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铁路多班列车取消，部分要降速行驶，而供电的压力也都增加。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后备的发电设备来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法国的南部经历热浪之后受到山火的肆虐，近3000人要疏散。山火集中在南部的奥德省和埃罗省，大风干旱都助长了火势，山火持续的蔓延，已烧毁了900公顷的土地。报道指出，山火最先在露营营地开始，摧毁了多间移动的房屋，之后蔓延到沿海地区，当局出动了200多人救火，而至少有2名消防员受伤。气象部门预料说，强风持续加上吸引的热浪下星期来袭，不利扑灭山火。而葡萄牙也都受到热浪的威胁，1/3地区进入红色高温的预警状态，预计持续到下星期一。当局宣布全国今天起进入警戒的状态，限制农民使用机械的设备，以减低山火的风险。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的官员出席，未知他的儿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现身。中方较早之前公布说，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而俄罗斯就由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都会参加。仪式结束之后，星期六和日将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清真寺再举行公众告别仪式，下星期一举行送葬游行。遗体星期二将运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游行和祈祷仪式，星期三转到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的送葬仪式，并安葬在伊玛穆里萨圣陵。哈梅内伊和家人2月底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当中身亡。因为战事持续压后至今，德黑兰当局预计将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送葬的游行，将会是当地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而军方较早之前警告美伊两国不要误判形势，在葬礼期间攻击伊朗，否则将会遭受到严厉的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指和伊朗的谈判正取得进展，声称德黑兰在谈判当中几乎接受

0: 府提出的所有关键的要求，重申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的更迭，而是要坚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特朗普说，美国已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伊朗，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摧毁德黑兰剩余的导弹库存。又说，作为美伊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为民众提供粮食。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一辆怀疑超速和超载的巴士跌落了山谷，最少40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五早上，涉事的巴士从比卢支省的首府奎达开往白沙瓦期间，在山区一处急转弯怀疑失控跌落了山谷。比卢支省政府的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巴士当时载有另一辆抛锚巴士上的乘客，导致严重的超载。当地媒体引述伤者表示，涉事的巴士司机接载另一个巴士的乘客之后，有乘客不满和司机争执，期间有人掐住了司机的脖子，司机其后失去对巴士的控制，巴士跌落山谷。委内瑞拉上星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2595人，有超过 1.2 万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的官员在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导致189幢的建筑物完全的损毁，而目前救援工作仍继续，已成功救出超过6000人。罗德里格斯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并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他还说，委内瑞拉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的重建工作。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当中搜索，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43岁的男子。报道说，这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之下，救援人员星期天听到微弱的呼救声之后，用了超过100个小时完成了搜救。该名生还者带着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士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这次是他历来参加最困难最复杂的救援行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我的八折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这是薛之谦的一首新歌，歌名听起来是很有夏天的味道的，叫做《夹脚拖》。不过说真的，我记得过去有很多年呢，都很流行在夏天穿夹脚拖，但是最近好像这个风潮有一点慢慢减退了吧？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家里是不是还有留着几双夹脚拖？

来自薛之谦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假脚托》，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刚刚说了几个活动哦，包括像是有希腊节，然后有这个温哥华的爵士音乐节等等。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节日呢，它就叫做加拿大多元文化节，英文的名字就是 Canadian Cultural Festival 2026。首先来告诉你它的举办日期呢，就是明天星期六，从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6点钟。地点呢是在 Burnaby 哦，是一个叫做 Nickey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er。它的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 South Oaks Crescent 6688号。再说一次哦，是在 Burnaby South Oaks Crescent 6688号。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亮点。作为一个文化节，首先呢它是一个全球的美食市集，听说是有超过50个各种不同的地方的美食，有那么多的摊位可以让大家一次吃遍整个世界了。然后呢也是会有全天候的舞台上面的表演，包括歌舞啦、音乐啦，还有戏剧等等。那也会有一些文化体验工坊，不管

演啦、互动游戏啦等等哦。这些活动当中呢，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那最主要的是，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大人小孩都很欢迎。再说一次哦，它的时间就是明天6月27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6点钟，然后这个地点呢是在 Burnaby 的 South Oaks Crescent 6688号，叫做 Nikkei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er。然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个稍微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的一个活动哦，就是在 Port Moody 也是有一个很经典的社区节庆的回归，叫做 Golden Spike Days Festival。现场呢也会有音乐的演出，有很多美食摊位，再加上亲子活动和夏日的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是会连续2天，就是明天后天6月27和6月28号，在 Port Moody 的这个公园，名字是 Rocky Point Park。 这个公园也是挺出名的，我印象中我有去过一次，其实风景相当的好，而且呢他们的确是有一大片的大草地，很适合办这种嘉年华的活动，所以如果不是住得太远的朋友呢是可以去参加一下的，因为它当然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再说一次哦，就是明天后天在 Port Moody 的这个 Rocky Point Park 有这个 Golden Spike Days Festival。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唱歌的是苏慧伦。最近呢她参演了一部影集，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在这部剧当中呢，她和张孝全搭档哦，演一对夫妻。哇，苏慧伦这个保养真的是太好了，说真的你也不能说她保养的好，你也看不出她任何保养的痕迹，就是感觉她跟30几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在这个影集当中，她有一首插曲，名字叫做贵的可以。

是苏慧伦，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名字叫做《贵的可以》，来自最近他自己有份主演的一个影集，名字是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刚刚也说了嘛，我真的觉得苏慧伦呢，实在是保养得非常的好，就是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任何衰老，或者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人工保养的痕迹哦。那么这个剧集呢，故事也是挺有趣的。苏慧伦和张孝全呢，演的就是一对中年了，已经感觉有一点互相看着大家都有点疲惫的夫妻。曾经的这个老公呢，是一个乐队的主唱，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年无业的油腻男。而家庭经济支柱就是女主，她也是面临着中年失业，要在朋友的帮助下写剧本来维持生计。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又面临他的母亲去世这样子的一个伤心难过的事情，再加上未来毫无头绪的一个困顿的生活，好像这对夫妻呢是走到了一个绝境呢。然后呢，就很突然的，女主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就不敢剧透了，因为这还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设定。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再来说一些这个特别一点的消息哦。其实我相信这两天呢，如果你关注世界大事的话，可能也是有发现呢，最近这几天突然间有好几个国家都有发生地震这样的事情。那比较严重的就是委内瑞拉发生的 7.2 级还有 7.5 级的强烈地震，在目前来看呢，遇难人数还是继续往上攀升的。那么差不多就是在同样的两天里面，日本、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美国加州等等的地方呢，也都有一些地震的活动，但还好并不是那么的严重。那我们加拿大的自然资源部的地震学家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环太平洋的火山带，也就是这条所谓的 Ring of Fire， 是全球最最活跃的地震区域。那在好几个地方呢，出现这个多宗的地震并不罕见。然后我们 BC 省的沿岸呢，其实每年也都有大约2000次的小小的地震，因为规模都比较小，所以大部分的老百姓是不会感受到震动的。可是我们也知道，传说当中每一天都更加接近下一次大型地震嘛。很多年前就说了，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震。自然资源部的地震学家还是呼吁民众呢，要及早的准备一些紧急的物资来应对突发的灾害。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但是我们 BC 省呢，现在是有这个地震预警系统的，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强震即将来临的前10秒、20秒，系统呢就会透过我们的手机、电台还有电视发出警报，尽量为民众争取10多秒钟的一个反应时间。你还别说，10几秒钟是真的可以救命的。我是觉得呢，大家在要做这些灾难预备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先把自己家里人都聚到一起，好好的谈一下哦。就是万一有这样的灾难发生，如果说哎，你去上班了，我去上学了，我们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哪一个地方会是你们后来的这个聚集点，你们碰头的一个地点？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都同时在一个地方都待在家里的话，我们怎么样要逃生，最好真的是能够在自己家里先演练一下。不是开玩笑，我觉得一次又一次的就是看到不同地方的地震，我们应该都要受到一些提醒的。当然也并不是想要在节目里恐吓大家，就是很多事情呢，先有一点预备呢，总是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去坐游轮呢，通常刚刚上船的那个下午都会有一个演习嘛，没有人会希望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啊，但演习一遍之后呢，就觉得比较安心了。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吧，为你挑选。

0: 家超市本周继续有超值优惠，秘制叉烧每磅12.98元，新鲜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2.4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两包只需9.98元，购买任何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免费获赠海天金标生抽1瓶，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会员还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着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网络上面已经是引起大家关注应该至少也有2-3周的时间了。在中国内地呢，有这样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女主持，她已经开始了她在中国内地的这个巡演，就是所谓的巡回演唱会。因为一开始呢，她在她自己的家乡办了一场演唱会，而且呢，她一开始自己介绍说的就是啊，这个开演唱会是我的一个梦想啊，我很想在我的家乡圆梦。所以呢，她当然也是有很多粉丝的，的确也是有很多人买票呢就去看了她的演唱会。那开了一场两场之后呢，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所以这位主持人呢就很勇敢地说要开启他的这个全国巡演的一个节奏。然后在网络上面呢，也是看到了不少的博主呢都有把他的一些演唱会的片段剪出来，然后就有分析他这样的水准到底够不够格开演唱会。很有意思，我发现呢，很多人当然做视频是为了冲流量的，因为他们也知道他的这个演唱会话题度很高，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就轻轻地PO了一个这样的视频，但是呢他也不多做任何的评论和解释，就故意要引发很多网友呢在下面评论。其实我自己都有偷偷的去评论过，后来我发现呢，这些博主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心哦，所以呢我也就懒得写了。再说了，我们写什么又有什么用呢？你真的觉得当事者会去看吗？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评论呢当然都是批评，主要就是针对他真的没有唱功啊。你所谓的一个演唱会2个多小时，这么多的歌，当然他本身自己就没有什么歌，他只有一首像儿歌一样的所谓他自己的主打歌，其他他都是翻唱嘛。那很多人就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去翻唱这些歌呢？你都不会唱歌，你唱歌就是很一般的卡拉 OK 的水平。哎，但是人家就是乐在其中哦，因为他就会告诉你说，这是我的梦想，我就是想要开演唱会，然后现在开好了，我就是要全国巡演。终于这件事情呢，是引发了中国官媒的一个反响。那就在前天，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个评论，标题是叫做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开头呢说的就是一个是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的是一些地方花高价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粉丝。这篇文章后面还挺长的，我就不在节目里念了，但是我相信关注这个娱乐消息的大家可能也都看过。其实人民日报呢，他已经很客气了，真的是没有点名哦，

但是大家一看也都知道他说的是谁。我其实第一时间呢，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有点怀疑这是不是网友做出来的，因为挺少看到中国的官媒哦，能够这么清晰地指出一件事情的问题，特别是跟这个娱乐有关的一些事情，而且用词完全不含糊，还是略微客气了一点呢，但是方向性是非常的明确的。因为当今这个社会呢，很多人都会用一句话来涵盖了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发生的事件也好，表现也好，就会说啊，每个人的三观不一样，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都没错，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个世界上除了杀人放火，没有其他的坏事吗？应该不是吧。当然啦，虽然说人民日报都给大家指出了一条路，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可能会买票，或者很多人还是会支持这位主持人继续开他的巡回演唱会。这个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很难预测。只是我自己的猜想哦，我会觉得毕竟办演唱会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看到人民日报都已经如此明显的表态了，那么那些去参加他演唱会当嘉宾的那些其他的主持人或者歌手们，你们还敢去吗？你们觉得你去凑这个热闹是很明智的决定吗？然后包括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也好，场地也好，承办单位也好，大家是不是要冒这个险呢？官媒都告诉你们这样做是不太对的。所以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评论呢，我是觉得这位主持人他本人应该稍微聪明一点， EQ 能不能稍微高一点点，就让这件事情就此打住吧，你也不要为难那些跟你合作的人了。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件事情会继续如何的发展。说到这儿呢，其实最近这几周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不少个他演唱会唱歌的视频呢，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想要挑选一首他翻唱的歌曲，当然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原唱范晓萱的歌声，一起吸吸耳朵吧，这是范晓萱的《眼泪》。

这是范晓萱在很年轻的时候其中一首代表作，就叫做《眼泪》。我只能说感谢那一位很想要开演唱会的女主持，让我们又想到了这些好听的经典老歌。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说到了开演唱会这件事情，接下来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位年轻的女歌手，前两天呢她在上海的三场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开卖，也是在几秒钟内呢就完全售罄了。这位女歌手呢，她之前也是做了一些事情呢有很大的争议，也有不少人批评她，但不管怎么样，她的歌唱技巧还是相当过得硬的。我们来听听单依纯的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 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2: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3: 影音风暴，
4: 我是杰影。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单依纯的一首《还有什么更好的》。继续回来到节目里呢，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有不少途径都是可以让你点播的。首先呢，就是可以发到我的邮箱蝶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然后我们电台呢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也是可以发消息过来，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当然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杰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很久没有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岁月如歌》，今天就想在节目里把它送给所有的听众。

听的这首歌就是《岁月如歌》，应该也是很多听众都熟悉的旋律了。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陈太太选择的，她想要听的是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周一开始《影音风暴》的播出时间就会改到7点到8点播出咯，当然说的是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卡加利的时间是不变的哦。在这里也要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周一傍晚7点见，我是杰颖，拜拜。